0: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0: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但绝不是兄弟，
1: 韩书记，你今天不会是有意跟我作对吧？你对我们有情有义，我又怎么会跟你作对？那就别废话，喝了这酒。
0: 谢十三，你说话客气点。喝什么酒？
1: 结义酒。
0: 喝了会怎么样？
1: 喝了就是我谢十三的兄弟，从今以后风里来雨里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怕什么狗屁彭霸天和保安团吗？那要是不喝呢？
0: 刘闯，
1: 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吗？以后彼此在江湖守望相助。我不想守望相助，我只想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一家。
0: 怎么个合法？是你谢十三合到我们赤卫队，还是我们赤卫队合到你谢十三？老话说得好，客随主便。你们赤卫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我谢十三，当然是你们赤卫队编到我的队伍里来了。赤卫队姓贡。
2: 绝不会姓谢。如果你容不下我，我们当下就可以撤出八卦阵。既然
3: 进来了，走不走由不得你。哼，弟兄们，走！
2: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哎，别，咱们都冷静一点，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队长，别忘了。
0: 咱们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呀，在屋檐下怎么称呼打劫就是不行？<笑>江湖上有个规则，顺昌勿扰。
1: 谢十三，看来你是狼子野心，早有准备。当然，我就是怕有人不识抬举啊。如果你们早点点头。
2: 再这么僵持下去，我的伙计当中如果有人喝多了的话，走了火，那还要死人的。
3: 英哥，既然他们不仁，我们也就不义了。把这小子干死算了。
2: 不是，
3: 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2: 哎，韩书记，谢十三他也是一时糊涂，咱们还是放他一马吧。毕竟，他帮过我们呢。啊，
3: 姓韩的，你如果放了我这些兄弟。

0: 兄弟，我这八卦洲就让给你。用得着你让吗？哼，这八卦洲108条水道，72座生死门，一副八卦洲都在我的脑子里。我不说，你们永远也不明白。
1: 对，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就是占了八卦洲，咱们也不明白这水道和各种机关呢。
2: 黑虎，黑虎，把他带走。走走。同志们，把武器都放下来。各位，我们相处了10天，我知道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 跟我们赤卫队一样，为了吃口饱饭，为了不受欺压，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所以，我愿意把大家当做穷苦的兄弟。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啊？刚才你们谢头领说了。
3: 要把这个八卦洲送给我们，我表示感谢，因为干革命需要这么一个地盘。那你们怎么办？是留下来继续当胡肥，还是跟我们干革命？要是不愿意留下来呢？
2: 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走，但是要把枪留下。愿意留下来的，我们欢迎。
4: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我希望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
5: 明姑，
4: 他们这些人安顿好了吗？
5: 他们都同意留下，没了枪，他们是无处可去啊。
4: 下一步就要对他们这些人进行政治教育，逐步的改变他们身上的胡匪习气。
0: 严格纪律，他们个个都是玩枪的高手，而且素质都比咱们高。这回谢十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6: 不过这事要是传出去啊，咱们赤卫队可是不光彩呀、啊。
5: 金哥，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人家谢十三好心好意的收留了我们，我们可倒好，抢人家地盘，还收了人人马。
6: 可是他先动的邪念啊！
5: 可是外人他不知道啊。
0: 这个事情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发动和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这也是我们的方针。谢十三这伙人为祸鸿鹄，早就该铲除了。对，哼，反正这些大道理啊，我也不会说。
5: 金彪，那你想干什么啊？把谢十三放了？
0: 这话我可不敢说，反正你们两个人定就行了，用不着跟我商量。
5: 你们跟谢十三动手，谁跟我说过呀？啊，
0: 就我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
5: 对呀、啊。
4: 金彪、刘闯，这个事情怪我，是秋菊无意间打听到谢十三的阴谋，事态紧急，来不及跟你们商量，只好临时做了安排，幸好控制了局面。
5: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反正这功劳啊，都是人家的，我跟刘闯还蒙在鼓里头呢。
5: 金彪，等他少说两句。
4: 金彪同志，这件事情怪我考虑的不周全，不管事态多么紧急，我都应该事先跟你们通一下气，我在这儿向你们俩道歉。不过，
0: 也太见外了。
4: 但是我骨子里面真的没有想隐瞒你们的意思啊。
0: 算了算了算了，我呀，也是一时说气话，这事儿呢，咱们就算翻过去了啊。
5: 这就对了。
4: 我希望咱们赤卫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7: 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王队长，茅厕里头有人说话，你们听见了吗？啊，茅厕里头有鬼！
8: 姓王的，你来看我笑话。

0: 哎，姓王的，是可杀不可辱。我辱你大爷，你敢骗我？哼，我尿你一身是轻的。哎，我告诉你啊，看好了他，可别让他给我跑了啊！
1: 什么东西？你这是？一觉察谢胜男要动手啊！韩书记马上安排我们偷偷的卸子弹，真紧张啊！哎呀，这是我喝的最紧张的一次酒。
2: 不过这次还真是冒险，万一谁的枪里要是剩了子弹，那
3: 怕什么呀？这闹革命就是要死人的嘛！啊！
0: 哎呀，刘畅，说什么呢？啊，又吹牛？
2: 谁吹牛了？我这说的是事实。
3: 我可真佩服你们几个啊！子弹卸的可真麻利。
4: 七十三。

0: 这不是专到侍卫队的圈子里来了吧？
1: 是，笑，
0: 我谢师凡纵横红火也几十年了，就是闭着眼睛，知道哪是粥哪是糖，是对那帮毛头小伙。要圈住，咱们至少还得练20年呢。听我的，那边走，
2: 是，快。

0: 摊主，咱们都猫这儿好几天了，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守在这里，一准会抓到大鱼。
0: 摊主，你是说一定会抓到韩英跟刘闯？
1: 哎呀，这很难说，那就要看八卦洲里的谢十三和韩英谁胜谁负了。
2: 摊主，您算上一卦，我就知道了。
1: 天机不可泄露啊！哎，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八卦洲的来历？想当年，曹操百万大军下江南，可孙权和刘备联合起来也不到十万，最终曹操还是败了个丢盔卸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借助天时地利，在这里摆下了八卦阵。曹操的一支人马突围到这八卦洲，却没料到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结果几千官兵全都喂鱼了。
0: 摊主，那谢十三就是靠洪湖发家，这八卦洲又是他的老巢，跟赤眉队相比至少占着地利吧。
2: 摊主，有船从八卦洲那边出来，
3: 是赤眉队吗？
2: 看不清楚，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0: 陈主，要不要赶紧报告彭老爷？
1: 几只狐鸭子，你还怕它咬着啊？
2: 看样子不像是赤卫队的人。
1: 嘿，要是谢十三的人吧，就更不用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管他们谁胜谁。

0: 服，
1: 对咱们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来，把这个都放一下，都带上。
0: 给你，给你一个。
2: 摊主，
1: 摊主，
0: 这什么？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护身符，防万一呀、啊。如果谢十三真的跟韩英联系上了，看你的袖标，那就不会轻易对我们开枪。
0: 带上，带上，带上。
3: 大哥，大哥，那兄弟现在都成了丧家犬了，你咋还能笑我不为呢？
2: 我在想当初啊，曹操在华容道的事儿。哎，你们看，如果韩英在这放两条船，那么今天这儿啊，就真成我谢十三的华容道了。我谢十三虽然比不了曹操，可他韩英呢，也不是诸葛亮。
0: 哎，大哥，那有船。
3: 大哥，怎么办？
2: 人家陆展啊，我还真小看这黄毛丫头了。这边走。

0: 摊主，那好像是谢十三，他怎么看见咱们就跑啊？
1: 是不是叫赤卫队给撵出来了？
2: 谢十三除了认识县大洋，其他的妈的狗屁都不懂，他哪里是韩英的对手？
0: 哼，这回咱们得好好臊臊他。
2: 谢十三可不是省油的灯。你们几个，哎，都给我机灵着点啊！
3: 是，
4: 追上去。

0: 大哥，支卫队的船追上来了，怎么办？大哥，
1: 慌什么？支卫队没那么大的船，不是红八仙就赵阴阳的。
0: 谢谢大哥，不要误会，赵阴阳在此恭候。啊，
1: 真是赵坛主啊，幸会啊！
2: 告诉弟兄们，子弹都上膛，
1: 子弹都上膛。摊主，真够开枪的。谢十三可是吃人的老虎，既然撞到我的枪口上，还能留着他吗？
3: 摊主，彭老爷可吩咐过，如果遇到谢十三，一定留着他效力的。
1: 你猪脑子，一山岂能容二虎？
3: 谢十三如果再碰老爷的得了宠，还会有我们的饭吃吗？谢大哥，别来无恙啊！原来真是赵坛主啊，幸会了啊！嘿，真是见鬼了啊！你们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赤卫队追来了呢啊！<笑>
1: 哎呀，谢大哥是真会开玩笑了。哎，不知谢大哥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3: 今天如果赵坛主肯帮兄弟一把，在彭老爷面前美言几句，这八卦州没多长时间就会还姓谢。哦，
1: 听谢大哥这意思，是要投奔彭爷吗？
3: 对。 到了彭老爷手下，我谢十三绝不会白吃干饭。
1: 我们白鸡会其实就是彭老爷的队伍，您得当大哥的带个头，让所有弟兄都加入我们白鸡会，不就是了？
3: 赵坛主。

0: 我这个人是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侍卫队给我第二把交椅，我都不肯。
1: 谢大哥，这话可就见外了。那侍卫队是政府通缉的要犯，怎么比得了我们白吉会？我赵某诚邀你入会，未必就降低了你的身价。
0: 姓赵的。

0: 你不信也不怕。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讲义气。
1: 啊，玩真格的是不是啊？嘿，老子在洪湖这么多年，可不是被吓大的。你废话少说，
0: 我数三个数，要是再拿不定主意，明年的这个日子就是你的周年。好，你个姓赵的啊！一。 二。

0: 好像是白继慧和谢十三他们干上了。谢十三呢，他中了枪掉水里去了。太好了，真是想来风来风，想来雨来雨啊！谢十三这帮人要是死了，八卦洲就安全了。
1: 照理说，谢十三熟悉八卦洲的水道地形，彭霸天应该利用谢十三，怎么会对他下狠手？
2: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3: 小六，是，
2: 你再去详细侦查一下。
3: 是。
2: 马上联系胡子天，一定要他老人家务必搞清楚谢十三到底死了还是活了。如果他还活着，八卦洲就危险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4: 嗯。

0: 谢十三跟赤卫对角在一起了，确实如此啊！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发现水王星犯煞，果然今天早上就遇到了谢十三，幸亏我早有警惕呀！谢十三去当共产党的饭碗，不会，他人呢？
1: 挨了一枪，落下水就没影了。他要是死了，就太可惜了。哎呀，开往那天他竟敢绑架您的千金，就冲这一条，他就该死。你还是什么都知道的活神仙。你知道谢十三是八卦州的活地图，他要是攥在我的手里头。
0: 还愁闯不进八卦州吗？哎呦，哎呀，只怪我为老爷您报仇心切，倒把这一宗给忘了。哎呀，这怪我，怎么着？
1: 你啊，再给我掐算掐。
0: 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哎呀，老爷，我早就算过了，月满则亏，盛极而衰。 赤卫队折腾了一阵子，那就是老鼠的尾巴长疮，已经没有多大的功夫了。八卦州易守难攻不假，可里边的人呢，他肯定也不敢露出头来。这就如同老虎钻进了笼子，只要我们派重兵，死死地盯住几个出口，就是困，也会把韩英他们困在里面的。
1: 也只能如此了。传我的令，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一条船不许下。还有粮食、盐、药品、武器都给我冻起来。
0: 老爷，您放心，我心里有数。嗯，
1: 小坛主，那就要拜托白机会的弟兄们了。
0: 老妖啊。
1: 老爷，以后赵坛主有什么需要，明团一定要全力的支持啊！
2: 明白。嗯，不过。

0: 我还是有个担心呢。说，咱们洪湖呢，向来是饿不死人的地方，这赤卫队待在里面，水里游的有鱼虾，天上飞的有野鸭，他们要是硬赖在八卦洲一年半载的不出来怎么办？嗯，
1: 赵团主啊，你说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2: 老爷，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0: 哦，有什么办法？快说。
2: 天机不可泄露。
0: 老爷，这个赵银阳啊，明明知道你要收编谢十三，可他呢却让谢十三死，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啊。
1: 他是怕谢十三抢了他的位置。
0: 哦，
1: 对于这个人呢，今后你们一定要留心。
0: 哎，老爷，要我说呀，就凭谢十三的水性，十有八九是死不了人的。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赶紧派人去找。
0: 是。老爷，要我说呀，您还费这事干什么？干脆把那赤卫队狗东西的爹娘都拉到八卦洲跟前，跟他们摊牌，出来投降的便饶了他们全家的性命，若是不出来投降的，就杀了他们的全家，看哪个狗东西还敢跟你梗脖子。
1: 你真是个猪脑子。咱们要是杀了他们的娘亲，那就变成永生永世的仇人。今后谁给我哺育种地啊？我们要抓的就是韩英、刘闯这些首恶分子。至于那些跟着混的穷鬼，只要他们回来认个错，我既往不咎。以后还需要他们为我哺育种地呢。
0: 这真是个猪脑子，还是老爷想得真长远
1: 了。照我说的办去吧。
0: 是。

0: 情况就是这样的，马上去吧，注意警戒。
1: 是。他娘的，彭霸天是想活活的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啊！
2: 他做梦了。
3: 看咱们是湖里游的，天上飞的，还有泥里长的，样样都能喂饱肚子，咱们就在这待一年半载，老子依然活得挺好。
0: 现在这个天气还可以，等到天气冷了，咱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2: 谁说不是？
1: 彭霸天现在重兵把守着各个出口，咱们现在是想出也出不去啊！
0: 要照我的意思，咱们找个机会杀出去，投奔曲家湾根据地。
2: 对，杀出去！
1: 不行，这么硬来的话，我们的伤亡一定很大。既然这里易守难攻，我们就坚持一段时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和县委取得联系。
0: 县委是肯定着急，可是我们现在人出不去啊。
4: 一定要想个办法和胡子爹联系上。看着吧，韩叔就不是说了，都在心里面，你慢慢的。
5: 哎，你们几个，那大家都在干活，你们几个男人们待在那儿，好意思吗？
6: 嗨。
4: 自古这当兵吃粮，老子日后要为你们赤卫队冲锋陷阵的，还要干这杂七杂八的营生吗？我们都是当兵的，我们能干，你们为什么不能干？
5: 你们共产党不是讲究官兵平等吗？啊，哎，看看那几个当官的，他们为什么不干？

0: 偏偏要我们这种干的，
1: 对
0: 呀、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凭什么呀？
2: 对呀、啊。
3: 算了算了，
0: 他妈的，这帮土匪就狗改不了吃屎。
4: 哎，别着急嘛，他们跟着谢十三混出来的土匪习气，不是一两天就能改的。

0: 过来点，过来点，过来点。
1: 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吃完了再来盛吧，都有份儿，都有份儿，都有份儿，都有份儿。王队长，
2: 那到这儿领我啊，
3: 是是是。
2: 我还没有，既然没有碗，到这儿领碗。
1: 吃完了再来盛啊，不够还有啊。
4: 嗯，好。好了好了好了，我吃不了这么多。
5: 吃不了？你这有名的大肚汉，谁不知道啊？拿吃吧。
6: 哎，看见了没有啊？这谁疼谁，这就不用说了。
5: 王金彪，你说什么呢？

0: 多来点，多来点，多来点！别抢，
1: 我来，别抢，别抢，别抢，别抢！
0: 吃完了再来盛吧，
1: 有份儿都有份儿，
0: 都有份儿，都有份儿。王队长，
2: 来，
0: 到这儿领碗，
3: 是是是。
0: 吃完了再来盛啊！
1: 给我还没有？
0: 竟然没有碗，到这儿领碗。
1: 吃完了再来盛啊！
0: 不够还有啊。
3: 嗯，好。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你这有名的大肚汉，谁不知道啊？那吃吧。
3: 哎，看见了没有啊？这谁疼谁，这就不用说了。
0: 王金彪，你说什么呢？这条鱼就是刘队长抓的，他多吃一口，你还心疼吗？我不是心疼。
3: 我这说，你看这么鲜的鱼，怎么就舍不得放盐呢？
0: 看看，盐没了。你王队长不是神通广大吗？你去搞点盐来。
3: 哎，这要是平时啊，搞点盐那算什么呀？不成问题。可是现在，彭霸天把这湖面封锁的那是水泄不通啊！你就是搞到了盐，也运不回来呀。
4: 那你就少说这没味儿的话，喝你的汤。哼！韩书记，一点盐都没有了吗？这两三天还能凑合，十天半个月不吃盐，身子就会发软。 怎么战斗？想办法弄点盐来啊！
5: 你说的没错，可是白机会把这封锁的严严实实的，出不去又进不来，没法弄了。

0: 村上，就这么几口，吃饱了？哎，怎么了？像是谁亏待你似的。
1: 村长，又想家了。
0: 哎呀，咱们既然出来干革命啊，这身家性命就放脖子后面了，你还这么哭哭啼啼，好像咱们一小队都那么娘们家家的。
2: 周虎，
1: 就你多嘴。
0: 我说的没错呀。

我们家的情况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爹有残疾，娘的身体又不好，一家人的生活就靠他一个人撑着，想家也是难免的。

0: 春生，吃饭吧。你放心，你爹娘那儿乡亲们会照顾的。
1: 是吧？
2: 吃点吧。
1: 嗯。
0: 吃饭。
3: 赵坛主啊，你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搞什么名堂？
4: 彭老爷不总是说让我想办法瓦解赤卫队的人心吗？
3: 嗯，
4: 这就是一招厉害的杀手锏。
3: 就凭这些东西？
4: 兵法有云，双方交兵，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为上上策也。这些物件都是那些赤卫队爹娘的东西。
3: 嗯，这是春生家的。
4: 嗯，
3: 这是刘闯家的，这是黑姑家的，这是客户家的。您想想，这些物件儿要是都拿到八卦洲去，让那些困在湖里的家伙们亲眼瞧瞧，亲手摸摸，您说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嗯，攻心为上。可要是这些亡命徒都隐瞒不化，铁石心肠的呢？
4: 哎呀，方老爷，这天底下谁不是爹娘生养的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有了这些物件，再派人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就不信他们的心肝肺都是石头做的。再也是给他们提个醒，亲爹亲妈都在他们手心里转着，顽抗到底的结果就是全家遭殃。
3: 那你这次准备派谁去？
4: 哎呀，老爷放心，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3: 哦，赵大哥啊，你还是亲自跑一趟八卦洲。就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还不能把赤卫队的军心动摇吗？
4: 啊，老爷，我去恐怕……
3: 哎，你不要慌。我既然敢让你去，就会保证赤卫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

0: 韩书记，怎么还没有吃饭？都说没胃口。
1: 是啊，这顿顿饭呢都没个咸淡味儿，确实是没胃口啊。
0: 没胃口也得吃啊，舅舅，招呼大家吃饭。
2: 这已经招呼好几次了，也没人搭理咱呢。

0: 同志们，天天吃这种没咸淡味的饭，谁都有个腻的时候。但是人是铁，饭是钢，肚子里没食，怎么在这里坚持下去？况且恶战随时都可能发生，到时候体力不支，咱们是要吃大亏的。秋菊炖了藕炖嘎鱼，味道鲜得很，大家都去捧捧场。张三李四带了头。
1: 妈是吃饭个人自愿，你呀就甭操这个闲心了啊。
2: 你们是没听明白是不是？不吃饭呢

0: 这个盐吃不上，咱俩没力气，没力气怎么打仗？都起来，给我吃饭去！哼，没有咸淡味的饭，吃的也没有力气。你问问弟兄们，当初我们跟谢老大的时候，有谁缺过盐吃？是不是？
1: 就是。
2: 早知道连盐都吃不上，当时就不应该留下来当刺猬队。
1: 昨天韩书记给我们开会还说呢，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上神仙一般的日子，现在连盐都没得吃，明明这不是蒙我们兄弟们吗？啊！
3: 你小子怎么说话了啊？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当初你们留下来的时候，我就对你们说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自觉自愿的事儿。谁要是吃不了这个苦，反悔了，可以走人。但是留下来干革命，就得遵守赤卫队的纪律，违反纪律，祸乱军心的，必须受到纪律的惩罚。 我昨天才给你们上一课，共产党为什么干革命？为的就是让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所以流血牺牲都不含糊。你们今天才少吃了口鱼，你们就吵吵的压打退堂鼓。现在就把话给我说明了，谁要是想离开赤卫队，
1: 我们绝对不为难他，我还一把他送出八卦洲，有没有？没有。如果真的没有，就给我吃饭去。
2: 走吧。
3: 走，吃饭去。
4: 走了，走了。
2: 走，走了。
5: 韩书记。
6: 韩书记，白机会开来一条船，就一条吗？我仔细观察过了，就一条。船头站的好像是赵阴阳。
7: 别开枪！别开枪！本船主啊是来报平安的。
0: 大家伙千万不要误会，不是彭老爷派我来的，是众乡亲委托我来看看大家伙。
5: 干了是算了，
0: 别急，赵云阳亲自出马，一人一定有理由。抓一个活的，还能了解村里的情况。
5: 跟我回国。
8: 到。
5: 你们俩去把他带过来。
8: 走。
9: 老爷，赵云阳已经进了八卦洲了。好啊，请乡亲们上船吧。
10: 是，
9: 乡亲们，上船吧！啊，<笑>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陪大家散散心，啊！老姐姐，上船吧。
11: 走，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
0: 韩书记，带来了。哎呦，哼，想不到，想不到啊，在这八卦洲里还有这么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

0: 韩书记，刘队长，您们真是领兵有方啊！哎，这不是春生吗？哎，秋菊，都是老熟人。
1: 少废话，
0: 说，彭霸天派你来干什么来了？
2: 本人再次声明，不是彭老爷派我来的，是诸位的亲爹、亲娘和家眷委托我来的。
3: 庄营，你是不是来刺探情报的？啊，
1: 说。
2: 哎呀，这年月真是好人难做呀！哎，各位瞧瞧，啊，都是什么？
4: 哎，瞧瞧，这是我爹的烟袋锅，
3: 这是我姐姐的这个，
2: 诸位都看见了。这可不是我赵某人变的戏法，你们只顾造反当英雄，待在这八卦洲里有吃有喝，可家里的老爹老娘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呀。这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0: 张姨啊，
1: 哎，刘队长，
0: 你是真会说话啊！
1: 刘队长，哎，刘队长，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彭霸天是不是把乡亲们都抓起来了？
1: 说啊，张扬，你们把我娘怎么样了？说。
2: 哎呀，诸位息怒息怒，实话告诉大家，你们的爹娘家眷都好着呢，彭老爷没动他们一根毫毛。
1: 不错，确实有人出过这个主意，以诸位的爹娘家眷做人质，逼迫各位走出这八卦洲。可我当时立刻就表示反对，我对彭老爷说，
2: 都是乡里乡亲的，即便是孩子们造反，可株连父母家眷是不仁不义呀。
1: 彭老爷就采纳了我的建议，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打听，我赵阴阳无有半句谎话，随便你们发落。
5: 赵阴阳，你这次来是跟彭霸天商量好了的吧？
2: 哎呀，韩书记，你别误会了。
5: 你白集会的人把这个八卦洲围得水泄不通，恨不得将我们置于死地，今天又怎么会念起慈悲来呢？
2: 哎呀，韩书记，这个白集会要在彭家墩地面上生存，彭老爷有权有势，他硬给我们派下任务，我们不得不应酬应酬啊。
1: 话挑明了说吧，跟你们结怨的是彭老爷，白集会从来没逼过大家交租子交余税吧？呸，谁不知道你跟彭霸天穿一条裤子。哎，不，
2: 客户，你冤枉我了，我们白集会是有规矩的，上拜龙王下敬百姓，除此之外我们不跟任何人纠缠。
5: 好，既然你和彭霸天不是一码事，那你就说给我们听听，彭霸天下一步打什么鬼主意？
1: 说。
2: 哎呦，韩书记，我又不是彭老爷肚子里的蛔虫，他打什么主意，我怎么会知道啊？
3: 赵阴阳，你蒙谁呢？鬼才相信呢。
5: 既然你白集会和我们没冤没仇，那你就马上把围堵在八卦洲你白集会的所有人马都给我撤了。
2: 韩书记，我就实话实说吧，现如今白集会的人马都是由彭老爷亲自指挥，我这个坛主啊只不过就是个虚名罢了。
5: 大家都听见了吧，彭霸天打不进八卦洲，围困我们又没有得逞，硬得行不通，今天就派来赵阴阳这个走狗来搞攻心战术，企图瓦解我们的斗志。
3: 好你个赵阴阳，老子就要回来了。
5: 开工。
2: 我倒要奉劝诸位，彭老爷是天罡星下凡，有龙王爷的福佑，更别说有国民政府的支持，你们哪一个是他的对手？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有我在一旁禁言，彭老爷现在还没有发怒。不过你们要总是这么冥顽不化，执意对抗，哼哼，那后果可就很难讲了。
3: 你们胆敢动乡亲们

0: 你跟韩某，我们就绝收了你们！韩书记，宰了他吧，留着也是快。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 把它放。
1: 实话告诉你，今天我既然敢一个人走进这八卦洲，就有走出八卦洲的把握。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湖面上看看，有什么？

0: 春生啊，你怎么还不睡呀？
1: 这个人睡不踏实，赶紧睡了啊。

0: 春生，
1: 韩书记，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知道你是个孝子，看见你爹的东西就更想家了吧？
1: 韩书记，您是知道的，我爹的两条腿都残废了，我娘的身子骨又弱，这以前家里边都是靠我干活吃饭的，他们一定是受罪了。
0: 林彻进湖的时候，我给我娘还有秋菊的娘都说过了，让他们好好照顾你家里人。
1: 谢谢韩书记了，可是韩书记，救了急，救不了穷啊！我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发愁呢。

0: 说句不好听的，韩书记就不该放走那个赵银阳。
1: 不说实话，英姑也是为了老百姓安全，是不是？
2: 不，赵银阳这一手也确实够厉害的。你看他今天带来这些东西啊，分明就想勾人肠子。大家伙本来就够想家的了，他再从中这么一挑，这王八蛋！英姑说的对，要密切注意队员们的情绪，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
0: 韩书记不是经常说吗？干革命就得有牺牲，要是怕这怕那，那岂不是挡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吗？明天开会，我一定要给韩书记提这个意见。
1: 来，
2: 我看你还是别提了，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3: 为什么？
2: 这不明摆着吗？你老婆又不在冯家墩，是不是？行了，早点回去睡觉吧啊！
0: 其实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2: 我知道，知道，
0: 我也是为了大家。
1: 想想就明白了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别动！别动！
2: 我还以为你们赤卫队是铁板一块呢，哼，原来也有怕死的啊！
3: 我是回来看我娘的。
0: 放心，你不来看你娘，你娘也回来看你。现在，你就先给我见见彭老爷吧。
1: 带走！
2: 走！走！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0: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回来就好啊！跟刘闯这种二杆子，什么时候会有出头之日啊？你年轻啊，受点苦没什么关系。可是，你爹娘可就遭了罪了。你娘那个眼泪啊，流着有半个脸盆之多呀。现在你回来了，他们放心了。 我也省了份心呐，
1: 彭老爷，那我娘她……
0: 你娘是个苦命的人呐。过两天保安团下湖清剿，万一这个子弹不长眼，可就坑了你的爹娘了。啊，婶婶啊，你回来了就好啊，这一步走对了。你回家吧。
2: 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一会儿我派人把赏钱给你送去啊！谢谢彭老爷，那我走了。走吧。
3: 团长，春生啊，
2: 哎呀，这次你能够弃暗投明的回来，这说明我冒险去一趟八卦洲确实是值得的啊。
3: 本坛主决定破例收你为护坛弟子，啊，彭老爷，这，啊，我看赵坛主这主意不错，春生，你刚刚回来就当上护坛弟子了，好造化呀！彭老爷，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老老实实的打鱼，伺候我爹我娘过日子，这赤卫队还有白鸡会。
0: 我都不想再掺和了。哦，要是不消灭赤卫队，你有好日子过吗？再说了，这白鸡会那是替天行道的，除非你这次回来另有用心。
3: 哎，彭老爷，没有，
0: 没有，没有就好了。
2: 啊！你瞧瞧你这身衣服啊，像个叫花子，快去换啊！去，彭老爷，春生啊，走走走，把衣服换上，来把衣服给他换上。

0: 这个是青丝嘛。
1: 老爷，我这条掏心战术还管用吗？
2: 什么掏心战术啊？就回来春生这么一个窝囊废，你要是能把韩英、刘闯，哪怕是王金彪给我弄回来一个，那才叫掏心战术。
1: 庞老爷，圣人云呐，千里长堤溃于

0: 白尺之状，唯细焉而分。韩英他们那一伙，那不就是靠笼络了一帮虾米鱼嫩子才造反吗？要是我们把他们身边的小鱼小虾都给他收拾干净了，那韩英和刘闯他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呢？嗯，
1: 你是这么干的，可就回来这么一个，管什么用？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只要我们拿春生弃暗投明这件事儿做足了文章，我保证，用不了多久，彭家墩这里就会人心归顺，八卦洲那边就得军心动摇。嗯，好，那就依着你。嗯，可是出水才见两腿泥呀。
2: 多吃点啊！哎，不过锅里还有呢。嗯。他爹呀，孩子总算是回来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咋刚才就见你没个笑模样？
3: 回来自然是好，可是他又穿上这件衣裳。
2: 爹，不是我要披上这身皮呢，是赵摊主跟彭老爷子逼我的。
4: 这能有什么法子呢？赵坛主和彭老爷的话，谁敢不听啊？
3: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他穿上这身衣裳啊，就等于是白旗会的人了。一旦有事儿啊，他还是要出去打仗的。
4: 老师，志成啊，嗯，这是真的吗？嗯。这可怎么好啊？就怕你跟着赤卫队去打仗。
5: 这好不容易回来了，又得跟着白金会去打仗。哎，是谁呀？我，志刚啊，李厅长啊，彭老说了，你弃暗投明呢，哎，算是个明白人儿，特地让我送来，哎，10块现大洋，哎。 外加1口袋大米、2斤腊肉，算是犒劳你们全家的。
2: 不，这个，
5: 得了，你就别假装推辞了。你这10块现大洋。

0: 小沙，你听着啊，彭老说了，你弃暗投明呢，哎，算是个明白人，特地让我送来，哎，10块现大洋，哎，外加一口袋大米，2斤腊肉，算是犒劳你们全家的。
1: 哎，不，这个，得了啦
0: ，你就别假装推辞了，这10块现大洋，你们要打多少天鱼才能得得来的？哎。赵坛主也发话了，特封你为派集会的小队长啊，管10几号人呢。
1: 我不干什么小队长。
2: 老妖啊，你就行行好吧，他呀干不了这个呀。
0: 哎，我说你们这脑子都有毛病了。
2: 你
0: 啊，这又升官又发财的，别人想得得不来呢。学长，就这么定了，明天就上任。
1: 这
0: 来，把东西放着，
1: 放着。我们不要，
0: 哎，就收下吧。
1: 哎，这，
2: 这个，你说就心里慌。早知道是这个阵势啊，你呀，还不如不回来呢。

0: 吃吧，
1: 吃不下也得吃啊，咱们总得带个头吧。连我炖甲鱼，多好的菜啊，都吃不下去。这要是让不知道底细的人看见了，还以为咱们赤卫队都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和小姐呢。
2: 这个把月，一丁点咸味都不见了，这吃东西啊，吃到嘴里就跟吃木头似的。

1: 这个没有味道，还能忍一忍吗？可最要命的，现在伤者伤口都没办法消毒，现在郭子和小林已经开始大面积感染了，怎么办？
2: 湖里的苇子跟连根，咱们赤卫队跟老百姓先联系，乡亲们会知道我们的困难。
3: 可是排水好几次都被堵回来了吗？
0: 他们一定会把盐送来。
3: 韩书记，要不这样。
0: 我带两个人悄悄地到新堤去搞点盐。
1: 保安团把整个洪湖围得水泄不通，去新堤太危险了。
4: 从前啊，我贩鱼走过一条水道，大部分都藏在芦苇荡里，很少有人知道。
1: 来，我觉得可以让金彪试一试。小刘去彭家墩了，等他回来再商量吧。
5: 韩书记，小刘回来了。
1: 进彭家墩了吗？
5: 能靠岸的地方都是岗哨，根本就进不去。
3: 韩书记，还是让我去一趟新堤吧。
5: 让他去吧。彭家墩还有什么情况？倒是有春生的消息。
4: 什么消息？
5: 老远就听见老妖的手下一边敲锣一边喊，
3: 喊什么？
5: 他们喊。 彭春生弃暗投明，声名大义。彭老爷还特别赏他10块现大洋。白居会赵坛主特封他为护坛弟子，还任命他为小队长。
3: 妈，这个败类！
1: 小刘，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3: 是，这个叛徒，一定要干掉他，不然的话，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
1: 那赤卫队不垮了吗？你们俩先沉住气。
3: 还沉住气？当初赵阴阳到八卦洲来，大伙都说要宰了他，就你不让，怎么样？紧接着春生就叛变了。再这样下去，赤卫队不散伙才怪了。
1: 金彪，赵阴阳是彭霸天的帮凶，但是他的白集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都是咱们的乡亲。如果你贸然杀了他，你让这些乡亲们怎么看我们？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敌人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争取。那
3: 春生呢？你打算怎么样他？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当了叛徒啊！
1: 春生他爹是个残疾，日子靠他娘一个人过不下去，他是想回家也不能说就是死罪。至于他参加白集会，那也能够想到。 彭霸天一定会用春生的事情大做文章。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现在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多少地利。如果不在人和上做文章，那我们真的就是四面受敌了。其实参加白集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咱们的穷乡亲。如果谁参加白集会，我们就杀谁。
3: 那等于把枪口对准咱们穷乡亲了。可是，在湖上包围我们的不就是白集会吗？我们干嘛要对他们那么客气？
6: 那也是彭霸天指使的，打蛇要打七寸。我们的死敌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能够争取的策反的，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宽大处理。林公，共产党讲政策讲道理，这我都明白。
3: 可是打起仗来，白集会对我们是绝不会手软的。
1: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开枪也不迟啊。根据地的红军在战场上策反白军起义的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别忘了，白军的大多数的士兵也都是穷苦人出身，有的是被抓壮丁抓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的。
3: 根据地我没去过，反正我就知道，无毒不丈夫，打仗。
6: 就得先下手为强，心慈手软，肯定要吃大亏的。今天我把丑话撂在这儿，春生他对我们八卦洲了如指掌，早晚会给我们惹大麻烦的。金国，金彪说的有道理，我们对敌人心慈手软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1: 把这个给他送去。

0: 是我。啊，愣三儿啊！
1: 哎呦，怎么样？
0: 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放下。
1: 公子爹，这深更半夜的，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0: 我家的船丢了，我找了半天，见滚着拖到这儿来了。
1: 您没看通告？这彭老爷有令，晚上所有的船一律集中管理。
0: 这什么道理啊？这是我家的船。我愿意拴在哪儿，那就拴在哪儿。
1: 哎，别动，收手。彭老爷有命令，私自放船下湖者，就是私通赤卫队；劝说不服从者，格杀勿论。啊，
0: 愣三儿，你小时候吃奶的时候出疹子，那还是我划着船请郎中来救了你一命呢。你爹你娘就没跟你说过？好。如今你竟要对我格杀无论，你小子有种就冲着我开枪啊！
1: 公子弟，我也是奉命行事，您就别为难我。哼！
2: 哎，怎么回事？
1: 报告小队长，胡子爹来找他的船，我正跟他说这是彭老爷的命令。
2: 胡子爹啊，这确实是彭老爷的命令，任何人啊都不得违抗。哎呦，
0: 这不是春生吗？春生啊，你不是参加了赤卫队吗？啊？哎，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哎呦，还当上了小队长了！瞧，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那刘闯黑谷克虎就不如你精明，彭老爷使个眼色，嘿，就乖乖的回来了。回来好啊，
2: 胡子爹，你就别再挖苦我了。这八卦洲啊，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这别的苦先不说吧，单就是吃不上盐这一宗，那就是铁打的人他也熬不下去了。那韩英跟刘闯不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吗？可是没有盐吃，不是一样整天发愁吗？这再者说了，我爹残着两条腿，我娘的身子骨又弱，我这个当儿子的要是再不回来，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哎，
1: 胡子爹，老妖来了，你还是快走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都是彭老爷的命令，以后这所有的船只必须集中看管，以防有人下湖通匪滋匪。快走，
3: 快走。
4: 飞哥，
2: 哎，彪哥，
4: 这个老家伙来干什么？
2: 是这么回事儿啊，咱们呀把他的船给锁在这儿了，他是怕咱们把他船给弄丢了。这个老头子真啰嗦。嗯，
4: 他是不是偷偷的下午通匪啊？
2: 不会吧，
4: 春生啊，这个老家伙可是跟韩英、刘闯他们常有来往啊。
2: 哎呦，彪哥，应该不会吧？他一个卖唱的，吃百家饭，哎，他不也是常常去彭老爷家里边唱小曲儿吗？嗯，
4: 反正啊，你们都给我留点神。哎，彭老爷说了啊，这一次一定把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
2: 明白。
4: 走，跟我上那边看看。哎。
5: 金彪，到了新地以后弄到盐马上回来。
6: 知道了，要是撞上保安团最好别动枪，过不去就马上撤回来。
3: 好，放心吧。
6: 去吧，哎，我们走啊。
5: 注意安全啊。嗯，
6: 慢点吧。

0: 都给他们打下去。
1: 咱们少吃过盐没事，他们打不上，可当然对了。
2: 没事，可能是阴谋他娘。

0: 把下个月的盐也买出来。
1: 乡亲们呐，把家里的盐都给了我们。
2: 这些够吗？
3: 他们几十号人呢，怎么会够呢？可乡亲们也凑不出更多的呀。
0: 是啊，彭万天早就下命令，彭家队不准任何人卖面，只准那彭家一行一家卖，还要按户订面，多一钱也卖不出来了。
1: 是啊。
3: 既然卖不出来，咱就跟他借。
4: 老子胡了！
5: 哎呀，
4: 拿钱拿钱拿钱！
5: 兄弟啊，今天晚上这财神爷是帮你帮到家了啊！我可是输得最惨的啊！
4: 哎呀，这人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5: 对对对，趁着团长好运气，这一次咱们就把赤卫队消灭了。
4: 来几个小毛贼不在话下。
5: 那等着雨过天晴的，团长的人就可以下湖了。
6: 彭老爷，谢十三找到了吗？
5: 还没有。
7: 哼，那小子鬼得很，怕是一时半会找不到的。
6: 像八卦洲那样的滚动关，还是得找个知根知底的人带路才好。
5: 可就是怕这谢十三一年半载的找不到，这不是把清剿赤卫队的事给耽搁了吗？啊！
6: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只有谢十三知道八卦洲的路吗？只要撒下网去，总会抓到几个湖北吧。
4: 张财主啊，你不是能掐会算吗？
6: 啊，
4: 你现在说说谢十三他能猫在哪儿呢？
7: 诸位无需为此事烦恼，要不了几天八卦洲的情况我一定会搞清楚的。
4: 哦，
5: 赵团主，在冯团长这儿打了保票可是要兑现的，军中无戏言。
7: 没有金刚钻不揽这个瓷器活，唐老爷难道还信不过我吗？
4: 好，赵团主啊，你只要说话算话，扫平了八卦洲，我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哎，让他当个上尉副营长怎么样啊？
8: 哎呀，承蒙团座提携，赵某愿意效犬马之劳啊。
3: 正常，岗哨都布置了。放心，我是一个口子一个口的查的。
5: 这种天气啊，格外要注意。
8: 赤卫队的日子不好过，
5: 韩英绝对不会走。现在重要的就是要切断他们跟外界的联系。
3: 我明白。
5: 哎，这一下春生如何？
3: 嘿，我刚刚查过他的哨，还算尽职。
5: 对他们特别的不是，他这次回来谁知道后面打的什么算盘。

0: 我们要让韩英钻了咱们的空子。
1: 是。哎，老爷，这封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2: 好

0: 掌柜的，买卖兴隆啊！哎呦，我的爹，这回天气又是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
1: 这大半夜的，这样的鬼天气，
0: 莫不是有个要紧的人物给你传话？我跑到这儿敲门，可不神气了？
1: 什么要紧的人物啊？
0: 掌柜的。你不会让我在雨里头交着给你传话吧？哎呦，
1: 快快快快快！

0: 好味道，好味道啊！
1: 我收多大半个月了，也没收一个
0: 呀。
1: 我说行，要不是彭老爷给我的差事，我才不来这个呢。
2: 哎，你这差事好啊，起码我不用吃淡饭了啊！
1: 不是爹，哎，你那会儿烟灰是已经买齐了吗？你别提这买烟的事啊，我可没全答应你。
2: 你就没想到吧？现在还有人吃不到烟呢。
1: 我的爹，你什么意思？
2: 我来呀，就是给你带这个话的。你的老朋友眼下没烟吃，困难得很，要你帮个忙。
1: 哪个老朋友？
2: 韩英啊。
1: 我不认识韩英。
2: 莫急，莫急。
3: 你真不认识韩英？
2: 哎，那是哪个呀？拍着胸膛说，英姑啊，你们共产党对我是诚心诚意，我姓彭的心里有数。哎，往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时候，你们只管给我打个招呼。
1: 你小声点儿，那后边烟库里还有老妖的人呢。
2: 我小声，我小声。你只需告诉我，这话你说过没有？
1: 没说过，我没说过。
2: 说过没说过，自己心里有数。天地良心，
1: 我的爹，您是知道的，彭老爷对共产党赤卫队那是恨之入骨。保安团还驻扎在这里，这话要他们听见了，我吃罪不起啊。
2: 啊，我明白了。哎，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这挖出来的屎撅子还能坐进去啊。那我就没话好说。之后共产党赤卫队要是打回来了，你自己跟韩英说。
1: 哎，我的啊，你不是开玩笑吧？这里大兵压境，那共产党赤卫队还能再回来？我看回不来了。
2: 嗯，彭掌柜的，这做生意还走一步看三步呢，是不是？啊，曲家湾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离咱们这只有半天的路程。哎，你怎么就敢押宝说共产党回不来了呢？哎呀，韩英啊，韩英啊，这一回你算是看错人了。
1: 我的爹，哎，我的爹，你等等。那既然是韩书记上口，我总也得表示表示。
2: 好啊，你怎么表示？
1: 这边的烟都是有斤有两的，还有人把守，动不得。
2: 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

0: 我给你，这是我自己留着用嘴用的，实在没有更多了，够了。哎，你要见韩书记，我比给我多多美言几句，不是我不讲义气，只是彭老爷和保安团他们查的太严，我是说他们知道了，我要掉脑袋的。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让第三人知道。
1: 是老妖，是袁家龙寨呀！彭掌柜，开门了！跟我走。来了，快点！怎么这么慢呢？我要交工，快快快！
2: 哎呀，彭掌柜的，
1: 哎，
2: 你说你这么磨磨蹭蹭的。
1: 是不是屋里有水女人了？哎呦呦，哥，瞧你说的，哪来什么女人呀？这鬼天气，你敲门又吓死个人，我还以为来强盗呢。哼，
2: 保安团大军驻扎在此，哪个强盗敢造次？
1: 那是。
2: 我是担心这儿的严。
1: 哎，
2: 万团长，
1: 啊，
2: 我那俩人都在吗？
1: 啊，两个兄弟都在后院守着呢。
2: 哦。
3: 我去看看。哎，
2: 醒醒，醒醒！哎呦，
3: 妖哥，
2: 睡，就知道睡。丢了眼，我绕你们的脑袋。
3: 是是是是是，
2: 我看你俩啊。
3: 是是是，
2: 嗯。
3: 妖哥慢走，妖哥慢走。

0: 来着，咱下酒。要吧，我们两位啊。
1: 耀哥，您请走。耀哥，您慢走啊。走慢点啊。
2: 皇帝爹，
3: 掌柜的，掌柜的，
2: 哎呀，吓死我了！皇帝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3: 放心，
2: 哎，不能走了。哎呀，走侧门，走侧门。

0: 赵坛主，喝碗水吧。不喝，不喝。坛主，坤城都回来了。坛主，您，春生啊，回来了。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
1: 应该的，
0: 坛主，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的。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个中队长。

0: 这不是不可能的啊！哎呀，赵探主啊，这小子不是那个材料，我看呐，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1: 是啊。
0: 哎，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
1: 什么事儿啊？
0: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是，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谢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都一一给我画出来。
1: 您画这个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头一功就是你彭春生。
2: 打死我算了。
3: 怎么了？韩书记，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他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4: 韩书记，
3: 怎么样？
4: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道保安团都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5: 这帮龟孙子真是水泼不透针插不进，把洪湖围得严严实实的。
3: 行，赶紧换衣服休息去吧。
4: 好。
6: 红姑啊，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2: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3: 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

0: 个媒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这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我弟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3: 放心，
2: 哎，不能走啊，哎，走侧面，
3: 走侧面。

0: 赵坛主，喝完水了。哎呀，我……坛主，坤生他回来了。坛主，您……哈哈哈哈哈！春生啊，回来了。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
1: 应该的，坛主，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
2: 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呐。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上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3: 这，哎呀，赵坛主啊，这小子不。

0: 这个材料，我看呐，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1: 是啊。哎，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
2: 什么事儿啊？
1: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
2: 是。
1: 走走走走走。
2: 哎呀，走走走走。
1: 村长，我
3: 去了。
1: 走走走。
2: 山主，来这儿。
1: 春生啊，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谢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 都一一给我画出来。您画这个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啊，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
4: 头一攻就是你彭春生。啊！打死我算了！
5: 韩书记，
4: 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
5: 再这么下去的话，怕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韩书记，
4: 怎么样？
5: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到保安团的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4: 这帮龟孙子！ 真是水泼不透，侦察不见，把红狐围得严严实实的。
5: 行，
6: 赶紧换衣服，休息去吧。
5: 好。公主啊，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1: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0: 有情况吗？没有，弟兄们辛苦了。来，拿着，去买点酒，再弄些下酒的菜。一会儿下了岗啊，我陪着弟兄们好好喝上几盅。
1: 谢谢
0: 去吧，
1: 队长。

0: 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交给韩书记。哎，进来。
1: 老爷，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赵谭中跑到冯端长那儿去了。
0: 什么时候？
1: 就在刚才。
0: 实力小人，您得提防着点啊。我心里有数。
2: 团座，有了这张图，您还发愁不能彻底剿灭赤卫队吗？还是你鬼点子多呀！本人虽没有什么行伍经历，但深知团座大驾亲征鸿鹄，这是大事儿，一旦开火，只能大赢，不能有半点闪失。赵某不才，愿为团座分忧。 所以一搞到这张图，没来得及向彭老爷禀报。

0: 就先呈送到您这儿来了。
1: 好，赵坛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呐。
2: 如果这次能够一举歼灭赤卫队的话，我立马给你个上尉副营长当当。
0: 哎呦，呀，承蒙团座提携，赵某这里先谢了。
3: 冯团长啊，我这儿备好了酒菜，到我那儿喝几盅啊。
0: 哎呦，
4: 赵坛主怎么在这儿呢？
2: 老王爷，赵坛主刚刚送了一张八卦洲的水道图啊，冯兄你来的正是时候，来一起看看。
4: 赵坛主，
0: 老爷，
4: 这图谁画的？
0: 是我让春生画的，只是不知道对保安团下湖作战有没有用处，就先拿过来让团座过过目。我这正准备马上就去您那儿禀报呢。
4: 啊，太好了，
3: 我正为找不着谢十三发愁呢。啊，没想到赵坛主另辟蹊径啊，太好了。
4: 有了这张八卦洲的水道图，保安团可以下湖清剿了吧？
2: 只要这张图没有什么差错的话，我的人马一半天就可以去清剿了。
3: 那就太好了，冯团长的大军一出动，共产党赤卫队顷刻就会土崩瓦解。赵坛主啊，你把这张图献给了冯团长，功劳可是不小啊。
0: 哎呀，那个老爷和团座为剿灭赤卫队的事儿日夜操劳，为您二位分忧，应该的，应该的。
2: 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啊，既然彭乡长预备了酒菜，那咱们就边吃边聊吧。
5: 哎呀，请，
0: 团座请，
6: 赵总您请，请。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酒吗？
1: 是什么？
2: 盐。
1: 盐啊，
2: 真的是盐？
1: 那还能有酒？
2: 盐盐盐！
1: 哎，哎呦我的娘啊！这哪是什么盐呢？
0: 不是盐是什么？
1: 这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哎呀，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啊，这盐的味道呀、啊、是这么好。
3: 哎呀，混小子，口水都流到葫芦里去了。大伙是吃盐，还是吃你的口水？
2: 不能这样，一会儿大家见到你，准你妈那很多是救命菩萨哟。
1: 走走走，我带您呀、啊、去见韩书记。
2: 对对对，走走走。
3: 不行，我的身份呢、啊、只有韩书记和你们几个知道，还是把韩书记请到这儿来讲话吧。
2: 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嗯，你等着，我们俩去请韩书记。哎哎，
1: 好，给。臭小子，
4: 咱们有了这张水稻图，李县呐，你说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5: 谭座，画这张图的彭春生是从赤卫队里跑出来的，他是真心投降还是另有图谋，我们还需要有个提防的。就算他是真心归降，那这张图画的也未必十分的精确。
4: 那你的意思是，
5: 八卦洲里水稻纵横交错，变幻莫测，赤卫队更是困兽犹斗，诡计多端，就算这张图没有差错，我们还需要谨慎重视。
4: 对，
5: 离这儿不远的乌林就是当年火烧赤壁的战场，曹操80万大军被周瑜和诸葛亮用火攻烧了战船，溃不成军。传说有一股人马就逃到了八卦洲，结果因为不熟悉水道，马困淤泥，人陷如荡，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虽说是古话，但也是前车之鉴呐。
4: 那要是照你这么说，这仗就没法打了。
5: 那倒不是，保安团，保安团，顾名思义就是要保一方平安，要不然我们上哪去筹军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这仗就看怎么去打了。
4: 说的对，我不能让弟兄们憋着肚子去玩命，那就跟姓彭的开门见山，让他再拿出一笔军饷来。
3: 我见了县委赵书记，他指示你们，只要保安团还在彭家渡，你们叫咬紧牙关坚守八卦洲，敌强我弱，你们绝对不能主动出击，一旦交上火，就要利用八卦洲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统一而周旋，要以智取胜。
6: 明白了，胡子爹，转告县委的领导，我们一定会利用八卦洲的有利地形，坚持到底。
3: 好，为了搞清楚八卦洲水道和地形，彭半天派老姚到处找谢十三。
6: 谢十三不是死了吗？
3: 那是他几个手下被赵一阳打死了，他只受了点伤，估计是躲在新兵什么地方养伤了。
6: 如果彭霸天利用谢十三的打我们，对我们很不利呀、啊。
3: 我已经在江湖上放风出去了，说彭霸天表面上是找谢十三来效力，其实啊是要斩草除根。我估计谢十三一时半会儿那是不敢露面了。 是啊，春生啊，小伙把这个交给你，他说很重要，我要走了，天亮之前把这赶回去。哎呀，早就想来呀，就是逮不着机会，这一次多亏春生帮忙。
7: 好。

0: 老爷，这冯团长这个王八蛋啊，真是社大开口，一张嘴就要5000块钱。大家，他张了嘴就给他吧。嗨，这笔账我算得清楚。保安团几百号人，人吃马喂的，一天就得几百块大洋。关键的问题是让他们及早下湖清剿，早走一天早好。还有。 春生画的那张图到底是真是假呀？万一他跟他们耍心眼怎么办？那张图是真是假不要紧，要紧的是让冯团长赶紧下决心下湖清剿。这八卦洲虽然易守难攻，但凭保安团的实力，韩宁、刘闯他们怕是招架不住。哎呀！ 八卦洲那个鬼地方，我可去过。就万一要陷进去，那可要出人命的。他们拿了我那么多钱啊，死个个把人有什么？
1: 同志们，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同志们，今天的饭可是不一样啊！吃饭了！
2: 真不吃啊？

0: 别后悔啊！
1: 我是。
2: 啊，我尝一口。哎呦，真有咸蛋味了！
1: 我们俩吃了啊！
3: 哎，真有盐，
4: 真有盐，
5: 太有盐了，有盐了！
2: 韩书记。
6: 韩书记，快尝尝，真好喝！
7: 真得感谢胡司令，这盐送来的太及时了。
6: 同志们都吃了吗？
8: 都吃上了，
6: 炖了几大锅呢。
7: 公公啊，有了盐，我们就能在这坚持下去。
6: 咱们边吃边开会吧。
7: 走。
9: 一营负责八卦洲的北进出口，
10: 是；
9: 二营负责南进出口，
10: 是；
9: 三营待命机动，
10: 是。只是八卦洲易守难攻，而我们在明处，刺猬队在暗处。就算是我们掌握他们的水道地形，强攻进去，弟兄们还是会吃亏的。最好是把他们引出来再打。
11: 放心，我不会让兄弟们去打头阵的。
9: 团座早就有了安排，让白集会的人去打头阵，让他们先杀进八卦洲，打得顺利我们就跟进，打得不顺利我们就撤退。钱师长说了，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还有大作为，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彭家墩就伤了元气。你们几位下去安排吧。
10: 是。
12: 刘姐，哎，
7: 金姑，怎么样？找我啊？
6: 你看看这个，
7: 八卦洲水道图，谁画的？
6: 赵阴阳逼着春生画的。
7: 他妈的，春生这个畜生，我早就说把这叛徒给宰掉，果不其然吧。刚走没两天就把咱们给卖了。
6: 你先好好看看图再说。
7: 画的不对呀。
6: 春生没有如实画图。
7: 这是进八卦洲的水道图，可是进去后应该往左转，他怎么画的往右拐？右拐进去是一片四味堂啊。
6: 对，只要敌人进入这片四味堂，我们到时候根本用不着开枪，一把火把他们给烧死。你看这，
7: 没错，出口这儿是有一片泥滩，可上面没画，是春生故意画错的。
6: 春生是我派回去的，咱们跟根据地还有曲家湾都失去了联系，盐又没有了，急需找一个办法和外界沟通。正巧赵阴阳跑来攻心战术，索性我就将计就计。
7: 原来是这样。妈的，太悬了！
6: 怎么了？
7: 我原来以为春生是真的叛变了，这两天我还琢磨着想找个时间偷偷到彭家墩把这小子给宰了。
6: 还好你没那么做，不然你就对革命犯了大罪。春生的身份是咱们赤卫队的最高机密，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7: 明白了。
6: 接到县委的情报，保安团和白集会的人马上就要杀过来了。我们要抓紧时间研究战斗方案。
13: 团座，团座，
0: 团座，我听说让我们白集会打头阵。
11: 对，是我说的。
0: 别呀，白集会都是些土枪土炮，哪比得上您们保安团精兵强将啊？
9: 赵团主，你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你们白集会的人人人都会法术，刀枪不入，你们不打头阵谁打头阵呢？哎呀，
0: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所谓刀枪不入那只是个幌子，骗共产党的嘛。
11: 好了，你也不要再啰嗦了，咱把话挑明了说吧。那张八卦洲的水道图是你弄来的，这真的假的？我这心里还在犯嘀咕，让你白集会的人给我的兄弟。

0: 兄弟们趟趟路子，这过分吗？不，可彭老爷说是您保安团，
1: 殿后，
0: 白吉会打头阵，这也是彭乡长点过头的，张副官，对吧？
1: 没错。好，那告辞了，告辞了。

0: 委员那16个字口诀明眼的很，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守。井冈山的红军就是靠这个打了很多的胜仗。
1: 既然这么灵验，我们照着干就完了吗？
0: 咱们这里不是山，而是水，还是要根据八卦洲的整个地形和水道来决定我们的战术。
2: 那你说，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0: 你看这。

0: 你看我这枪定的怎么样？
1: 右肩部，不高不矮，正打蛮腰。
0: 看见春生了吗？
1: 看，在那儿，第三条转让。

0: 这次要是能扫平八卦洲，师生啊，哎，你可就立了大功了。
1: 那是坛主您指挥得当啊。
0: 也多亏了你的好记性，回去我升你当护法。
1: 谢谢坛主栽培。坛主，他们怎么没跟上来啊？哼，可能是水草太多，要不叫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接过来。
0: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今天你就跟着我。
1: 是。

0: 告诉你，那八卦洲借经开渡井，生死商修这八门，那是诸葛亮传下来的。只要这机关一开，就是他天王老子他也进不来，就算是进来了，那他也永远出不去。
1: 哼，吹牛，不就是河岔子多吗？只要带足了干粮，一条一条的摸，我就不信出不去。
0: 就怕你这一辈子都出不去。

0: 小姐，让他们先来。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尹小姐争功。杀人算什么本事？那沈云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还有啊，缴获完枪啊，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写枪栓，枪栓上面有个数字码，写了枪栓就等于缴获了枪，知道吗？
1: 知道。
2: 大山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2: 哦，大山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0: 拐过去，航道就宽了。到那儿去等他们。
1: 走，
2: 走，
1: 跟着。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

0: 有时候晚上啊，我也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

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

0: 意，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0: 啊，我沉不下去，
6: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不了解，让他们先打。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杀人算什么？那损阴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还有啊，缴获的枪啊，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写枪栓，枪栓上面有个数字码，写了枪栓就等于缴获的枪，知道吗？
1: 知道。
2: 大山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2: 哦，大山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0: 别着急。哎，老姚，怎么会呢？他们不是有水稻图吗？
1: 嗨，一进去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全是暗藏机关和埋伏。哎呀，张虎啊，您可让弟兄们清清吧。
0: 哎呀，这弟兄们肉体凡胎，可比不上刀枪不入的神兵，我不能让他们去冻死。
1: 哎呀，张副官，这回可是人命关天了，您别再跟我绕弯子了。
0: 正是因为人命关天，明知道里边有埋伏，还要进去送死。哎，老姚，你让我跟团座怎么交代呀？
1: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见死不救吧？
0: 那当然不能。这样吧，我们在八卦洲外严密防守，你们只要把赤卫队给引出来，我定将他们一网打尽。
1: 这
0: 啊，传令，撤出八卦洲。
2: 是。
1: 哎，张副官，
2: 撤退，
3: 快去吧。

0: 你听我说呀，你
1: 听我说。

0: 有种你就杀了我，算我黑虎瞎了眼，这辈子看错了人。
1: 韩书记，快带我去见韩书记。
0: 还有脸见韩书记？韩书记对你多仁义啊，放跑了彭霸天就没处分你，你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1: 黑姑，快告诉我韩书记在哪，快带我去见他。
0: 韩书记早就有命令，一定要活捉你。

0: 我告诉你，这卫飞纪律很厉害，你当了叛徒，肯定是要枪毙的。黑谷，别回头！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但我不能放你走。
1: 我没让你放我走，你也一直都是我的好兄弟。
0: 闭嘴！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2: 你带着白菊回来打我们，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0: 黑谷，
2: 别回头，走。
0: 韩书记，把春生抓住了。
2: 干得好，你们去追保安团吧。
3: 是。
0: 是。
2: 韩书记，春生那一时糊涂。
0: 我会处理的，去吧。
3: 是。
2: 春生同志，辛苦你了，欢迎你归队。
3: 韩书记，我还得回去呢，要不然我爹我娘就活不成了。
2: 可是白吉会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
3: 回去太危险了。韩书记，我必须得回去，要不然我爹我娘肯定活不成了。
2: 我不能撇下他们二老不管呀！
0: 我是黄八天，他不会放过你的。
2: 韩书记，我借银枪用一下吗？
0: 你干什么？
2: 啊！
0: 畜生！这是干什么呀？
2: 韩书记，当初您不是让我当黄盖吗？
0: 真是。 受苦了，
2: 韩书记，赶紧走了。
0: 等等，黄八天一定会审你的，我要准备好一套说辞。

0: 不是，接着找。赵堂主可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找
0: 找。
2: 春生，你记住了吗？
1: 韩书记，我记住了。您放心吧，只要我春生能混过这一关，我还跟着咱们赤卫队干革命。
2: 多保重。
1: 嗯。

0: 哎呀，疼死我！赵阴阳。
1: 不是你让我们吞朱砂吃黄表刀枪不入的吗？啊，你他妈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2: 是啊，刀枪不入我屁呀，我们都上当了。
1: 对，就是
2: 什么
1: 上当了？
3: 是啊，
1: 行了行了，反了你们了。
4: 周林阳，你还没死呢，你搞的什么图啊？啊，老爷上万块现大洋，几个月的心血全军覆没。
1: 行了，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这还没脱离险境呢。

0: 你他妈装死的！行了，你也都看见了，这不能怪我呀！
1: 要不是你弄的那张图能成这样，
0: 可让白集会打头阵，这可是保安团的意思，
1: 都是他妈你那张图闹的。
0: 我说赵阴阳啊，赵阴阳，你小子那点小心眼，老爷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他妈不就想拎盘高枝吗？啊，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离开老爷和我，你算个屁呀！

0: 你常在彭老爷身边，彭老爷最信你，你可得多帮我美言几句。我可帮你，只要过了这一关，必有厚报。我可帮你说不上。再说，老爷不会答应的。老哥，
1: 我赵阴阳不会忘恩负义。
0: 我白帝会这些年还有点积蓄。 帮你说上几句，
2: 谢谢。
0: 不过，老爷能不能答应？难说。

0: 来，你客户，别费那事儿了啊！看我的，
1: 机票。你要干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这支枪可是客户拿到的。
2: 我知道是客户开的。看见没有，他也是个渔民，
0: 可他们入了白集会，是我们的敌人。
2: 他活着是白集会的人，死了也是个大鱼的。给他留个全尸吧。

0: 忍着点啊！范书记，说，什么事儿？您把春生怎么处理了？
1: 这家伙鬼得很，没看住，跳水就跑了。
0: 跑了？
1: 我给了他一枪，是死是活就不知道。忍着点啊！
0: 真的想不到，春生就是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0: 你干什么呀？吓我一跳！英姑，我就是不明白，你说这平时老实巴交的渔民，怎么一戴上它，就变得杀人不眨眼了？
1: 我原来以为咱们都是梁山的英雄好汉，可梁山的英雄好汉，他打的都是官兵啊。
0: 而我们赤卫队。
1: 为什么总是跟渔民兄弟拼个你死我活的？官兵在川城军府以前也都是老百姓，只要有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存在，就一定会有老百姓逼着打老百姓的事儿。
0: 那等咱们抓到彭霸天，把他杀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1: 我也想。不过，我们革命不光是要杀掉所有的地主户啊，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平等、人人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社会。
0: 那这样。
1: 我们就把所有的胡霸抓住，然后全部杀掉，把他们财产一分，我们就不平等富裕了吗？胡霸是杀不完的，你今天杀一个彭霸天，明天就会有李霸天、陈霸天，只有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地主老财才活不下去。韩书记，快去看看吧，一二小队吵起来了。
2: 走。
3: 松手！
4: 英武，不松！松手！不松！不松手！这是我缴获的，凭什么松手？让罪人你松！
3: 你缴获的？你地上捡的吧？你看见没有？

0: 你们要是敢抢我的，我就把你们抢到手里。那又怎么样啊？枪是我捡回来的，就是我缴获的，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是啊，啊！你们一小队还想硬抢啊？兄弟们，咱们能答应吗？
1: 不答应。
0: 好，把战利品抢回来，王队长会给咱们撑腰的。
2: 行。
3: 抢什么？
0: 土匪啊！
3: 怎么回事？
0: 你们一小队抢我们的枪？
4: 胡说！这是我们缴获的，
5: 我们的。
0: 你们的？那你开一枪我听听。
4: 你
0: 开呀！
4: 你
0: 开呀！
4: 你
3: 看我。你卸了枪栓干什么啊？
5: 是我叫他们卸的。我们二小队缴获了这么多武器，哼，都背在身上，还怎么追敌人？
3: 清兵，你这主意倒不错啊。
5: 可是有些枪被你们一小队给捡了，那到底算谁的？
6: 算赤卫队的。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所有缴获的武器和物资都要归公，以后再统一的安排。
5: 对，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叫防备风霸天呢，杀个回马枪。
3: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警戒哨了。
5: 今天我们侥幸得胜，那是因为保安团没有参战，万一他们要是醒过味儿来，弄不好就得杀回来。
6: 清兵同志说的有道理，枪的事情回去再研究，集合队伍，
2: 抓紧。
7: 王队长，这枪怎么办呢？
5: 你放心，这吃到嘴里的鱼还能再吐出来啊。集合。
8: 春生是赤卫队的奸细，画了假图骗咱们上当，我把他押了，
9: 押上来。
10: 走走，
8: 这个混蛋东西，快跟老爷和团座交代，你是怎么当奸细的？
9: 你瞪什么眼？要不是你的假图，那赤卫队能这么嚣张吗？
2: 我没画假图。
8: 嘿，还敢狡辩？那航道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是假图是什么啊？
9: 我差点他妈死在里头。
2: 反正我没画假图。
9: 你还他妈，
5: 哼！团座，你看怎么办呢？
8: 这是你的家务事，你看着办吧。不过，这次保安团损失可是不小啊。彭乡长，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吧。
2: 彭老爷，彭老爷，我冤枉啊！
7: 你中弹了？弹头取出来了吗？
2: 回老爷，子弹穿过去了。
11: 过来，

0: 怎么样？他是奸细吗？
1: 报告团座，是不是奸细，还得彭乡长定。这枪伤是真的，看样子像是伯克枪打的。哎，他有伯克枪吗？
2: 哎，那倒没有，我们只有三支伯克枪。
1: 那这一枪肯定不是他自己打的。彭乡长，您继续问吧。
3: 春生啊，谁给你包的伤口？

0: 回老爷话，是风口来的老六，他也中弹了，挂了。你想给我来个死无对证啊？彭老爷，我可没说假话呀，那张图真的是照陆县画的，我也不知道赤卫队怎么会把水稻给变化了。
1: 吹哨。
0: 骗得了别人，还骗得了我吗？你这是苦肉计！摊主，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这赤卫队改变了航道，预先设了埋伏，那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啊！您打了败仗，可别拿我当替罪羊啊！
2: 胡说！
0: 你还敢诋毁本摊主？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拉出去就地正法！来人呐！
2: 等等，潘总，还得请咱们的军医给他治疗一下伤，省得以后落了残疾。
3: 好吧。哎，
2: 彭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啊，他人老实。
3: 使不出这骨肉计了啊！老杨啊，老爷，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是。
4: 谢彭老爷。
2: 下去报伤啊！
5: 这是。
4: 哎呦，娘，疼死我！
2: 我真是了，哎呦，还疼吗？娘，已经好多了。你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你贪功漏尽，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该当何罪呢？哎呦，冤枉啊！老爷，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 您不会以为是我串通赤卫队吧？赤卫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赤卫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坛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你也逃不掉。
6: 干系，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的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
7: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8: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很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8: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还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

0: 四金送四金，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金，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胶、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或者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

0: 望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吧。不治他的罪啊。
3: 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的啊，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计来啊。老姚啊，
4: 啊，老爷，
3: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4: 是，
5: 谢彭老爷，
3: 下去报上啊。
6: 娘，别疼死我
7: 了！我真是了。
6: 阿娇，你碰的孩子伤了，
7: 还疼吗？
5: 娘，已经好多了。
3: 你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你贪功冒进，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你该当何罪呢？哎呦，
6: 冤枉啊！老爷，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那您不会以为是我串通指挥队吧？
3: 指挥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指挥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探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

0: 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的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曹怀洲被谢十三经营多年，那些机关恐怕是他准备的。
1: 谢十三抓到了吗？他跟赤卫队火拼失利，逃到新敌去了。他娘的，去把他抓回来，让他带路。
2: 我就不信蒋卫不了小小的赤卫队，
3: 我去找他，
2: 我去找他。
4: 老爷，
2: 我得罪李公，得罪李公。哎，
4: 赵哥，
2: 主持我带你说，还是要的。我对彭老爷，
4: 赵爷啊！
2: 彭老爷说了，这事儿还不算完，你回家等着去吧。这样。
5: 哎，振生啊，
6: 振生，咱们回家养伤去。嗯。

0: 老爷，这春生说的话能信吗？
1: 他的枪伤倒是好，不过没有这一枪，他敢回来吗？
0: 您也觉得是恐怖剧？
1: 说不准。不过啊，以后得留神着他啊，我盯着他。
0: 老爷，这老叫明火执仗，公然造反，要不把他们的家人都抓起来干掉，
1: 杀他给猴看。
0: 搜，
1: 留着他们，韩英还有所动静。不过今后家里只要是跟侍卫队的，都给我加税加租，设不大，我要让他们先跟我对着干，就吃苦头。
0: 老爷英明啊！
1: 哎，赶快再派人去找谢十三呢！
0: 啊，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0: 我想起韩五叔了，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在我爹的坟前烧一炷香，亲口告诉他。
1: 彭霸天是秋后的水狮子，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弟弟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1: 你这是不对的，怎么不对了？
2: 你这是违反纪律。
1: 违反什么纪律了？
2: 凭什么好枪新枪都归你们二小队啊？把枪交出来！
1: 没有没有，这以后啊就是我的枪了。
2: 你抢到手就是你的枪，你是互匪啊！
1: 你才是互匪呢！
2: 你不是互匪，你乱抢东西啊！
3: 哎哎哎，我们可没动手啊！

0: 拿着，这只不错，你先拿着啊。哎，
1: 王队长，不是说统一分配吗？你们二小队怎么自己分上了？
2: 就是
3: 对呀、啊，
2: 就是啊。
4: 金彪，一切缴获要归公，咱们可有纪律。
0: 王队长，这分枪是为了打仗，又不是私分财产，怕什么呀？啊？这好枪呢，安全，别因为和臭蛋丧了命啊！
5: 好，那你们随便挑，那我们也换。
6: 对，
7: 对，
6: 对，对，
7: 对，对，
8: 我们也换。
4: 说什么呀？
9: 金彪，不说等开会再分吧。啊，
0: 我正要找你商量这事儿呢。这次分枪啊，我们二小队先挑了。
9: 为什么？
0: 论功行赏嘛。打仗前我就都跟他们说了，谁拼命谁得枪。既然这话我跟人那么说的，我说的话就得算数，要不然以后我怎么带队打仗？
9: 可是我们小队打仗也不含糊。
0: 我没说你们小队打仗不勇敢呢、啊，侍卫队没有孬种，个个都是好样的。不过呢，人多枪少，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这次缴获的这武器啊，我们二小队缴获的更多一些。
9: 要不这样吧，还等英姑来了再分吧。哎，
0: 这不是咱们两个小队的事儿吗？你还做不了主吗？再说了，你们小队好意思跟我们争吗？这些枪大部分都是我们二小队缴获的。刘闯，你拍拍良心，我说的对不对？
9: 行，我同意，就这么办。
0: 痛快，这才是刘闯呢。下次缴获了武器，你们小队先挑。
9: 行。
8: 不行。
0: 为什么？
8: 侍卫队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要想队伍过硬，首先要遵守纪律。
0: 我们不是已经归公了吗？这不正准备分配给大家吗？
8: 分配武器要统一安排，照顾那些还没有武器还在使用大刀缩镖的同志们。
0: 我们换下来的武器交给他们不是一样吗？
8: 谁给你们先挑选武器的权利？
0: 刘闯已经答应了，是不是？
9: 对，我答应了。
8: 那也不行，毛委员在井冈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纪律。客户
10: 有
8: 三大纪律是什么？背。
10: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8: 你们也背。
11: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8: 好，既然你们都可以背下来，为什么不能遵照执行呢？难道你们不希望成为红军那样的队伍吗？
12: 当然想。
8: 红军战士会跟自己的战友抢夺武器吗？红军战士会弯着心眼儿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吗？谁都知道一支好枪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机会，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立功受奖的机会。但是你不觉得你拿着抢来的好枪立功受奖保命安身是别的战友牺牲了自己换来的吗？你不觉得你的脚下踩着自己战友的鲜血吗？你不觉得良心有亏吗？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就要公而忘私，死而后已。这次缴获来的武器由大家讨论出一个合理的方法再分配给大家。
0: 你们这样带队伍我无话可说，这个队伍我带不了。
5: 金彪，
8: 让他冷静一下也好。
9: 你不了解金彪，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

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军队胡匪习气是绝对不能沾染的。

0: 商量了一个比武分枪的办法，我和他一局一支枪，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2: 我看不好。王金彪同志、刘闯同志都是好样的，大家想不想和他们一样有这样的好身手啊？
1: 想。
2: 那我建议，既然要比武夺枪，就在两个小组之间全面的展开，既练兵又比武，练出好身手，拿到好武器，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0: 金彪，那我们两个当裁判，你可不许偏袒啊。
3: 好，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去溜溜。二小队子，怕不怕？
1: 不怕。
3: 一小队怎么样？
1: 不怕。
4: 请。
3: 请。

0: 大哥，这附近的店铺我们都已经抢过了，实在是。要不我们明天去远处抢抢看？
1: 是啊，大哥，这一回生二回熟嘛，这陆店的生意，兄弟们实在是不趁手啊。
0: 是。
2: 娘的！我谢十三连孩子堂都要抢吗？啊！给我滚！
3: 给我滚！滚！滚！

0: 十三爷，姓赵的，你打我一枪，我可是日日惦记着呢啊！
1: 十三爷，我跟彭乡长也总是惦记着您呐，这不让我来看见你了，
0: 看我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呢啊？你们这群兔崽子进了八卦洲，全军覆没。好，该！你们也想进八卦洲，真是不自量力哟。
1: 是我们太大意了。我们想，就连韩英那帮泥腿子都能进得去，还赶走了十三爷您，想必这八卦洲也没什么了不起。
0: 你怕我一枪打不死你啊？啊！
1: 打死我之后呢，您就甘心在这儿当个小毛贼？
0: 这用不着你惦记着，心底有吃有喝的，哼，我舒服着呢。
1: 那得有钱有势才热闹舒服啊！像十三爷您这样，光有这么几杆枪，日子恐怕不好过吧？还得提防着保安团，顺手把你们给剿了。他们剿共产党不在行，剿几个送上门的胡匪，也算是大

0: 见呢。再说了，八卦洲算什么天仙啊？我手下的一个人就画了张图，进出八卦洲那是易如反掌。
1: 什么图？十三爷，您看看，这图不会是假的吧？
2: 你他娘的啊！你还别说，这图画的还真不错啊。
0: 这图是真的？
2: 没错。
0: 那就是真有机关了，难怪一进去就变了。
2: 我们，
0: 哎呀，我们是找不到路进不去，十三爷呢知道路，可没力气打回去，对不对？
1: 十三爷，何不跟彭乡长联起手来呢？彭老爷可一直都惦记着您呢。
2: 是吗？他惦记着我这条命吗？啊？
0: 是，我知道，十三爷还是为那件事记恨我。我当时不也是担心您是韩英的人吗？是。好，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当时我是猪油蒙了心，只想着一山不能容二虎，怕您到了彭家墩抢了我的位置。
2: 我会跟你这神棍争吗？啊？
0: 要不说我们见识浅呢，十三爷您是真豪杰，我这不是负荆请罪来了吗？还望十三爷您不计前嫌呐。
2: 那我的人马怎么办？
0: 彭老爷给钱给枪，您害怕找不来人？
2: 如果打下八卦洲后呢？
0: 八卦洲自然还是十三爷您的，只要您回去，一切还不好说吗？
2: 好，我就给你们老爷这个面啊。反正这儿小打小闹的日子，我也过腻了。
0: 哎，对对对对，好。
3: 这白金慧呀，死了也好，差点连命都丢了。赵坛主就是这么照顾我们。他爹呀，你倒说句话呀。我也想明白了，咱们一心一意的信白吉会，可赵坛主是怎么对咱家的？
4: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让他听见了不得了的。
3: 反正我不能让儿子再去送死。
5: 娘，我还得回去。
3: 为什么？你现在中了枪，正好辞了这差事，我想彭家也不能不答应。
5: 娘，我回去是为了，是为了。
4: 你去吧，家里事儿不用你管了。
3: 不行，我这就到彭家大院说一声。
5: 哎，娘，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
3: 你这孩子，
4: 哎呀，孩子大了，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给你介绍介绍。谢十三，啊，正是在下。刚这位长官，这位就是张，
1: 姓张。哦，
0: 张副官，
1: 早就听说广安堂有个张副官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
0: 听说你认识去八卦洲的路，
1: 我闭着眼睛都能进去。
0: 很好，
1: 过两天你带我们去八卦洲。
0: 好，我说什么了？张副官是出了名的面冷心热呀！
2: 啊，是，
0: 都是为党国效力。去吧。
1: 哦，那告辞了，告辞了。
2: 谢头领。

0: 我们彭老爷来看你来了。
1: 哟，彭老爷，怎么样，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2: 多谢彭老爷照顾。
1: 哎，不用谢，都是为国效力嘛。啊，坐坐坐。
2: 我谢某从未受过招安，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明主。可现在呢，碰到了彭老爷，而且彭老爷您这……
1: 我呀，充其量也就算是个伯乐了。啊，是不是千里马呀？还要靠你自己努力啊！等你打下八卦州，论功行赏，平步青云，那是指日可待啦。
2: 请彭老爷放心，谢某一定遵命。

0: 这些野鸭蛋啊，可以给同志们好好改善一次伙食了。
1: 看来野鸭子也在支援我们革命。
0: 嗯，哎，韩书记，
1: 你就叫我英姑吧。
0: 不，我要叫你韩书记。虽然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你是党派来的书记，我当然要叫你韩书记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我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你尊重他。
2: 韩书记，你们党员都跟你一个样吗？
1: 看你这话问的，当然不一样，各有各的相貌、秉性、性情。但是，只要他是共产党人，就有一点是相同的，
0: 是什么？
1: 信仰，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同样的信仰，所以天底下的共产党员都是最紧密和最亲近的同志。
0: 哦，我要是也能成为党员就好了。
1: 当然可以，只要你积极地要求进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0: 真的？
1: 当然了，以前我跟你一样，现在不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吗？关键你得有一个好老师，一个。
3: 夫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0: 怎么了，韩书记？
1: 没什么。我们都捡了这么多了，够同志们饱餐一顿的，走吧。
4: 英姑，我听说要撤退，为什么呀？
1: 谢十三偷靠了保安团，要带人打进这八卦洲，我们要避其锋芒。
4: 你看我说什么了？后患无穷吧。
1: 这个事情我有责任，但是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撤离。县委指示我们到屈家湾进行学习。
4: 真的？我们要去根据地了。
1: 对。
5: 韩书记，军中无戏言呢。
1: 当然了。
4: 哎，那我们能见贺总指挥了？
1: 当然的。
5: 不会呀，太好了。
1: 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老爷，还是回去等吧，他们不会回来这么快的。还是回去吧，他们现在应该是刚进八卦洲，离赤卫队的老巢还早着呢。

0: 哎，说是要给他们庆功。
1: 哦，娘，那他们是去找赤卫队呀？
0: 八成是吧。
1: 不行。
0: 哎，你着急有什么用？快躺好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快躺好。躺下。哎呀，他们一早就走了。
1: 啊。
0: 现在呀，估计该到了，把药喝了。
2: 对。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

0: 牛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 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

0: 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啊、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0: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

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奇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为今年首个。昨天开始，风雨将进入最强影响时段，大暴雨、特大暴雨来袭。
1: 7月11号14时至12号14时，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暴雨预警，上一次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还是2年前的2024年6月29号至30号。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发暴雨预警？暴雨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2: 在气象学意义上，暴雨是有着严格定义的，它

0: 的衡量标准是雨量，只有当某一地区的累计降雨量满足一小时16毫米以上，或12小时30毫米以上，或24小时50毫米以上，才能称得上是下了一场暴雨。达到这个标准之后，按照雨量的大小，又可进一步分为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三个等级。当某一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在12小时之内就可能超过50毫米，或者是当前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并有可能持续的时候，气象部门就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这时降雨可能会导致路面积水，大家要尽量避免驾车外出。如果累计降雨量达标的时间缩短一半，说明雨下得更大更急，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当累计降雨量在短短3小时内就有可能超过50毫米，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一标准并有可能持续时，就到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的发布时候。此时对山区次生灾害的防范是重中之重，同时也极易发生城市内涝。所以一旦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及学校应当第一时间停业停课。当暴雨预警信号达到红色的级别，说明同样在3小时之内累计降雨量有可能超过100毫米，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并可能持续。而100毫米的水深基本已经没过了成年人脚踝骨的位置。这时候山区谷沟的泥土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变得非常不稳定，极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小型河流也有可能因为水量暴涨而发生洪水。此时各级政府部门应做好暴雨的应急和抢险工作，在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覆盖范围内的所有单位学校都应立即停业停课，与抢险应急工作无关人员应当避免外出，保证安全。
1: 7月11号9时，针对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五盟市，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与人工影响天气与气象灾害防御管理指挥部联合启动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四级应急响应和暴雨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11号至15号全区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呼伦贝尔市、通辽市南部、赤峰市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前期降水叠加影响，局地可能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内蒙古相关防汛气象部门出台多项防汛避险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各相关部门联动配合，实时监测降雨、河水水位变化，持续更新并发布暴雨、洪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做好风险提示，让大家提前知晓险情，做好防范准备。针对各类防汛重点设施和危险区域，降雨期间加大巡查频次，全面排查漏水、溃坝等安全隐患，保障水利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同时提前做好抢险救灾准备，确保突发险情时可以快速开展抢险救援。对于城市内的山洪沟积水路段、下穿桥、地下通道等易涝危险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必要时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遇到极端暴雨天气，第一时间关停景区，撤离在建工地施工人员，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内蒙古台报道。
1: 受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影响，我国近海潮位持续上涨，风暴潮和海浪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来看这份避险指南。
0: 风暴潮、海浪预警实行分级管控，沿海地区需根据不同预警等级落实对应的安全防范措施。风暴潮红色预警需全面关停沿海景区，禁止海边活动，停办大型集会，停止所有海上作业，危险区域学校单位停课停业，全员及时转移避险，并全力排查加固海堤水闸。橙色预警禁止海边游玩和海上作业，转移弱势群体及低洼区域群众，切断户外危险电源，做好海堤设施防护加固。黄色预警需要重点做好低洼断电和全域排涝工作。蓝色预警及时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物品，同步加固薄弱海堤。海浪红橙色预警要一律关闭沿海危险区域，禁止近海逗留，海上全面停工，人员撤离，回港船舶做好防护，规避碰撞搁浅风险。海浪黄色预警要叫停所有涉海活动，各类船只回港避险，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浪

0: 蓝色预警，缩减海边活动船舶及时避险，加固海上设施，切断户外危险电源。
1: 暑期出游、报客、网购、休闲消费增多，针对低价套路、退费难、商家跑路、孩子非理性消费等问题，内蒙古消协发布2026年暑期消费提醒，教大家安全消费，依法维权。
0: 针对暑期火爆的文旅出行消费，消协提醒消费者提高甄别能力，谨慎下单网络朋友圈的低价旅游、零购物套餐，提防行程缩水、隐形收费、强制购物等问题。面向家长重点关注的教育培训领域，本次提示着重强调预付缴费风险防控。消费者报名课外培训前，要仔细核验机构营业执照、办学资质，审慎辨别各类保过提分、速成培优等夸大宣传话术，不一次性预缴长期高额费用。暑假孩子上网时间多，家长需要开启设备青少年模式，关闭免密支付、自动扣款，设置消费限额，杜绝孩子私自充值、打赏、跟风买盲盒等大额乱消费。在日常消费方面，网购认准官方渠道，警惕虚假补贴、低价引流骗局，同时注意医美、游乐、餐饮、储值消费中的各类隐形风险。出现消费纠纷，要先留存凭证和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通过12315线上平台投诉。遭遇诈骗、商家卷款跑路，可以直接报警维权。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1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泰普斯旗马文化旅游区开赛。
2: 蒙古马超级联赛经典团体赛事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总决赛为期3天，还将举行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项目。
3: 这儿的草原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就是特别自由、特别洒脱的感觉。今天看到这个真的这个赛马，然后都是小姑娘、小伙子在马背上，那种洒脱、那种感觉，真的是让我这个心情特别好。
2: 文艺展演同步上演，实景马术歌舞《骏马归来》表演中，骑手展示精湛马背艺术，演员伴着草原牧歌起舞。
4: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给我们带来的这场马术的表演，还有这个观众的这种热情，也会让我身临其境，去品尝了咱们这边的火锅，然后吃到了当地特别好吃的那个牛羊肉，确实不一样，特别新鲜。
2: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群众性马文化标杆赛事，历经3届培育，蒙古马超级联赛已成为拉动全蒙夏季文旅消费、传承非遗文化、深化文体旅融合的核心 IP。赛事期间，同步配套非遗文创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等多元文旅业态，形成赛事竞技加文化展演加草原观光加民俗体验的一站式夏季文旅产品体系。
5: 依托赛事联动非遗展销、草原美食，激活泰普斯旗夏季文旅市场。我们会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擦亮御马文化之乡的名片，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长效发展动能。
2: 内蒙古台报道。
1: 北京时间今早，美加墨世界杯第3场1/4决赛，英格兰2-1战胜挪威，晋级4强。第36分钟，希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贝林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加时赛1时，贝林厄姆再入一球。截至记者发稿，稍后进行的最后一场1/4决赛，阿根廷对瑞士的比赛进入加时赛，比分3-1。北京时间7月15号周3凌晨3点，高卢雄鸡法国队将在第一场半决赛中迎战斗牛士军团西班牙队。这是一场最强之矛与最强之盾的终极对决，胜者将直接晋级决赛。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各级综治中心推出多种针对性强、高效、时效性高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依托内蒙古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推动综治工作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6: 这两天，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一居民因退租不给退押金，引发房屋租赁纠纷。调解员通过宗旨和网格化信息平台，由网格员实时上传现场情况、纠纷诉求及佐证材料，平台自动分类流转至相关部门，随即相关部门联动开展线上调解和线下核查，仅用一天便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实现矛盾纠纷快速化解。
7: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分配调解员会更专业、更精准、更到位。
6: 内蒙古宗旨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全量汇聚人、房、事物等基础数据，并对重点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的动态管控。呼和浩特依托市、旗县区、乡镇街道宗旨中心阵地和基层网格员队伍，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四级联动一体化排查网络。今年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0023件，化解率达88%。
8: 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打造这个集信息采集、接待受理、分类流转、落实反馈、分析研判、盯办督办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智慧中枢。
6: 内蒙古台报道。
1: 夜幕降临，晚风轻拂，通辽市扎鲁特旗把公益电影放映送到城乡牧区的大街小巷、牧民家门口，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看大片、学知识、享乐趣。
0: 夜幕降临，扎鲁特旗鲁北镇炮台山公园热闹起来。随着放映设备调试完毕，银幕缓缓亮起，精彩的影片准时开播，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观影。
9: 晚饭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到那个炮台山公园这儿，逛逛夜市，然后溜达溜达，然后顺便又看看那个红色电影，挺有教育意义的，然后我们也都非常喜欢看。
0: 不止城区公园，偏远牧区也能足不出村享受优质文化服务。在乌力吉牧人苏木查干闹尔嘎查结束了一天劳作的牧民们齐聚蒙古包内，围坐在一起观看公益电影。
10: 对牧民来说特别有意义，不光能借着影片把各类知识政策宣传到位，也实实在在填满了大家的空闲生活，丰富了牧区的日常文化生活。
0: 2024年以来，扎鲁特旗聚焦一老一小及各类群体需求，创新推出“光影之约”一起点映特色公益放映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放映公益电影1000余场次，服务群众30000余人次，全年放映场次预计突破2000场。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成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黄羊近日现身新安盟阿尔山，这是阿尔山地区首次在夏季发现野生黄羊种群栖息，也是目前新安盟有记录以来野生黄羊数量最多的一次集群栖息。
0: 在阿尔山五岔沟林业局海利斯台林场的草原上，近60只野生黄羊三五成群悠闲踱步。它们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时而警觉抬头张望，身姿轻盈又灵动，为辽阔草原增添了勃勃生机。野生黄羊也叫蒙古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属于濒危珍稀物种。以往大家见到黄羊基本都是在冬天，每到寒冬，蒙古国高原气温极低，大批黄羊会南下迁徙到阿尔山避寒越冬，开春后便会北归返乡。近年来，新安盟全面落实林草长治，通过退牧还草、草畜平衡、草原生态补贴奖励等一系列举措，让退化的草原慢慢恢复生机，重披绿装。如今的阿尔山不再只是黄羊的冬季迁徙驿站，已然成为它们常年栖息、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内蒙古台报道。
1: 记者近日在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刷脸智能通关应用的口岸越来越多，扫一眼镜头10秒就能丝滑过关，日均汇集近28万人次。
0: 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冈、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从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了61%。
1: 收发快递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事儿，但是你收过十几吨重的快递吗？中国模块化建筑正以巨型快递的形式发往全球，工厂里的房子是如何生产的呢？一起去看一看。
11: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

0: 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1: 产业园内看不到传统扬尘和脚手架，只有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
2: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螺丝钉在哪里，都是要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误差和精度。据悉，该园区年交付能力约2万到3万个模块化建筑，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3: 毕业季来临，铁路部门为高校毕业生推出学生优惠票便利措施，毕业生凭院校盖章书面证明，可在12306或车站窗口购买一次由学校所在地出发的学生优惠票。无学生优惠卡者，凭证明及身份证件经人工通道进站。9月30号前，应届毕业生还可以额外享受2次单程学生优惠票。
1: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中国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古蜀工匠以0.02厘米厚度的金箔刻下太阳和神鸟。2005年，以它为原型的四鸟绕日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0: 近日，在云南泸沽湖，摄影爱好者历经整整14个小时的守候，用镜头定格下高原夜空最璀璨的星河。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流媒。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场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

0: 从古早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就是要添乱。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了。
1: 哎，怎么样？

0: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
1: 多宝贵呀、啊、
0: 其实你们只要肯配合大日本皇军，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2: バカ野郎！
3: 下がれ！
1: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0: 我抓住了你们的同伙。
3: 这里真乖。
0: 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4: 嗯，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5: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0: 你在狡辩？
5: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0: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2: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6: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4: 抓错了人？
6: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7: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0: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5: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来呀、啊、用刑。

比划什么呢？有毛病！你就是这样，你认识他吗？

0: よし、そして舞台であの山の出入り口すべて封鎖しろ。絶対やつに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分かってんのか。
1: はい。
2: 伤口恢复的不错，但是这几天千万不要乱动，您还需在医院静养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3: 好，谢谢你啊。
2: 好好休息。
3: 郭大哥，腿伤好点没？你出去吧。
4: 是。
5: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情况？
6: 这个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现在问题是，关羽哥哥已经被转到宪兵队的监狱了。
5: 那就糟了，进了宪兵队的监狱，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
6: 龙哥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就叫上山上的兄弟，强攻宪兵队的监狱。
5: 不，那可不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啊！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0: 你有什么吩咐？哎，
1: 你去找院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没事儿，你不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是。
0: 大哥，出事了！
2: 别着急，慢慢说。刚才巡山兄弟来报，有两大批日本兵把棋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上
0: 山了吗？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没有进攻的意思。
2: 这是要封山呢，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弟兄中有几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咱们现在怎么办？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2: 好，我现在去。
3: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上级已经确实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哦，
4: 我明白。
3: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4: 不错，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妍现在怎么样？
3: 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一个到哈尔滨了吧？
4: 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是啊，你们有5-6年没有见面了吧？她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真快！
5: 姑爷，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6: 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5: 釜底抽薪呐！这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的，这都全赶一块儿。
6: 你就少说两句。
5: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呢。
7: 姑爷，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
5: 嗯，对呀，姑爷，你可得稳重啊。
6: 放心吧，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8: 那我下去了。嗯，
9: 那我也下去了。嗯，
10: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11: 怎么样？麻烦呢。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12: 这事还真麻烦了。
13: 报告，
14: 进来。
13: 晚上阁下找您。
15: 啊，快请！快有请！
16: 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7: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结果你出院了，我就直接到这儿了。
15: 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18: 谈工作吧。
15: 我的公事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
18: 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15: 是。
18: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15: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18: 为了敲山震虎。
15: 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呢？维护治安秩序。
18: 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15: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
18: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
15: 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18: 哎呀，您。
15: 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
18: 好，那我就告辞了。

0: 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1: 啊，那您慢走啊。
2: 您请。

0: 白人四郎怎么说？自己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我万一是真的呢？我看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海伦，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另外，我这里情况不能向他们透露房子。
1: 郭德哥，那您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地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0: 自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醒醒，你怎么样？
1: 婉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应该不是监狱。

0: 再这样发烧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不清，只能看见有一个十字架，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

0: 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6: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1: 好的，
0: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 什么是北斗卫星？
0: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2: 好。
0: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3: 爸妈，
4: 妈，记得量血压。
0: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都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么知道的？
1: 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
0: 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1: 你认识海龙？他现在怎么样了？
0: 他现在好着呢。
1: 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士兵干掉。
0: 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开红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
1: 海龙也在城里吗？
0: 嗯，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
1: 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
0: 你敢把那妈字去了吗？
1: 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
0: 嗯。
2: 姑娘，咋整的？行动的还取消了呢？出啥事了？
3: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
2: 啥玩意儿？不是大小姐他们？
3: 嗯。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3: 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扎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4: 但这个人没有。
2: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5: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儿啊！
2: 郭大哥怎么了？
3: 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2: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5: 那咱咋办？

0: 保安工作都做好了，看这架势，我们验。放心吧，就算我是刘邦，他白岩也不是项羽啊。海龙那边有消息吗？
1: 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
0: 放心吧，我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务。
2: 大伙儿都精神点。
3: 是。
4: 顾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0: 明白，明白。

0: 報告。
1: 入れ。
2: 郭向東着いた。
1: 人数は？
2: 一人で来たです。拳銃が入る前にすでに開錠し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1: うん。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2: はい。報告。
1: 入れ。
3: 哎呀，我说怎么在大厅里看不见您呢？原来您在这儿啊！
4: 郭处长很准时吗？
3: 那必须的。
4: 来，请坐。
3: 欢迎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4: 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皇陛下，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啊，
3: 白云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
4: 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3: 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4: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
3: 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
4: 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3: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的还很不够。
4: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3: 啊，好戏，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3: 啊啊，属下敬你。

0: 怎么了？联系上了吗？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再试一试，我在外面顶着，替我照顾韩婉婷。
1: 放心吧。

将我看得很清楚。

0: 怎么样？你没受伤吧？
1: 没事，联系上了吗？
2: 没有，一直都打不通。
1: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2: 好，
1: 等一下啊。这个晚上，你自己小心啊。嗯。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
3: 我是玉格格，
2: 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4: 咋了？这个玉格格不在仙灵队监狱吗？
5: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5: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5: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4: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5: 玉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
2: 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5: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二十分钟，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2: 那我们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5: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然后再过五分钟引爆第二颗手雷，尽量烧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了，听见了吗？
2: 行吧，我知道了。
5: 好，你把电话给婉婷。
6: 啊，你接电话。
2: 海龙，
5: 你都好吗？
2: 我很好，你放心。
5: 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2: 我也一样。
5: 你好好保护自己，我会救你出来的。
2: 我等着你。
7: 大小姐怎么样了？
5: 跟我走。
7: 走。
8: 苏海龙。您的
9: 報告。
8: 爷，
9: 周りを捜査したが、蘇海龍の姿はありません。
8: 絶対捕まえてみせる。
10: 我向东の文正秀を逮捕した。彼の身分も確認できました。
4: 早く言え。
10: ハルビン特務官のシラにあいつの名前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あいつは放電共戦闘の一員です。
8: あ、これも一回だね。いいね。奴は今どこだ？
10: すでに憲兵隊に抑えた拷問進行中。

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第二个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一分钟。

0: 我说了，只要你们发扬武器，放你们一条生路。
1: 什么？再坚持一会儿，海龙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苏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帮我照顾好满庭。

0: 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申安二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打？
1: 都别动！
0: 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0: 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1: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必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4: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必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3: 尤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3: 尤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7: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概にご相談だけが。
1: はい。
0: 天兵隊に連れてけ。拷問しろ。
1: はい。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白猿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白猿阁下的安全。

来，锁国家的一个。

0: 大娘，带他们先走。哦。那位，我是石元儿，劝我缴械投降就算了，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1: 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
2: 你说，
1: 马上带着婉婷离开丰田，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
2: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1: 爷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听话，就这么定了。
0: 怎么样？现在可以放樊元鸽下了吧？

0: 他想领车军的，
1: 那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
0: 他正没打算活着离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暂时离开丰田，马上出城。
2: 老翟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0: 按大姐说的办，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丰田。明天凌晨，老宅外面，我接应他。

牛哥和四儿都在门口候着呢，你有事记得喊他们一声，我让牛哥给你做些吃的去。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
1: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可不是嘛，
0: 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1: 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
0: 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除他们个凌迟。
2: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帅龙干嘛呢？
1: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2: 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兰亭在一起。
1: 赶快去看看。
0: 那我这就去。
1: 哎，我有个主意。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0: 妹子，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说，咋的了？
1: 啊，大牛哥，啊，哥哥不行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哥哥不行了，小姐故意。
0: 不是，等会儿，告诉我，回来这不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哎
1: 呀，我也不知道嘛，你赶紧把姑爷叫出来。
0: 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姑爷，那个啥，那个格格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格格不行了，姑爷。
2: 姑爷，你来了。
3: 格格，格格，
1: 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3: 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
1: 就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
4: 脉搏怎么微弱了呢？
3: 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
1: 啊？
3: 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你说，
5: 小风和小蝴蝶，他们两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
3: 好。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我就把你这俩妹妹全娶了。
6: 米卡，
7: 姑爷，你说这话不是闹呢吗？
3: 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5: 核桃。
3: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5: 老吴。
3: 老吴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儿胡闹？
1: 你等等，婉婷，婉婷，你就知道找婉婷，你心里只有她。她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你知道吗？
3: 等我妈妈回来照顾你。
1: 别伤心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5: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们出去吧。

0: 去。
1: 来，姑娘，姑娘，玉哥哥咋样啊？啊，要不要紧的？
2: 装的，
1: 装的，装病啊？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2: 你给我回来。二进没事吧？
1: 照顾大小姐呢。
2: 我跟你们俩说点正事儿。啊。江峰被抓了。
1: 啊？
2: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姑爷，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对，
3: 不准去。
1: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3: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1: 啥形势啊？
3: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
1: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3: 我没说不救，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1: 不等。
3: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远点，你这还是挂我钥匙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4: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哥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4: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

0: 咱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嗯，
1: 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2: 对，都先回去休息吧。 去睡觉，
0: 我去喂马。
3: 我去照顾大小姐。
1: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4: 你也早点睡。

0: 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
2: 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棋盘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怕夜长梦多。
1: 有道理，来来来，吃吃吃，
3: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0: 干啥呀？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啊？热死我了，喝口喝口。哎呦我的妈呀，几个人整的，你说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1: 别吵吵。
0: 怎么的了？
1: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玩意儿？
1: 要不要告诉姑爷？
2: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吗？

0: 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就管定。

0: 向东，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
1: 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到活着。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0: 好啊，你想死，我成全你。
1: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0: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

0: 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王法炮。

你这个小子，竟然敢对我下手！你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你说什么？ 来得痛快的，来啊！好，给他拿把刀。

哥。

青山处处埋忠骨，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三凤回来了。
1: 在哪儿？
0: 他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问他啥他都不说话。哎，
2: 大小姐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多了。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其实他就是中共珠峰天山的负责人，代号张邦。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人。

0: 大小姐，你醒了。
1: 大小姐，大小姐，
0: 婉婷，婉婷，你醒醒。
2: 姑爷，大小姐的事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0: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你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1: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是伤着呢。
0: 行行行行，
2: 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3: 格格。 你伤得也不轻，小微风、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儿子，你也回去吧。不用，我好着呢。我就向等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就明摆着呢嘛，这共产党，
0: 共产党，
1: 对，共产党呢。
2: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1: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
1: 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多，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2: 小日本有什么动静吗？
1: 小日本从驻扎到现在就没什么动静，看来是真想把咱们封死在这里吧。听说昨天他们还跳舞呢。
2: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3: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怕他们措手不及。不能打。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哥哥，你先别生气了啊！先吃个苹果压压火。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1: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你都比张婉婷强，
0: 就是嘛？
1: 格格，你想就这么算了？
0: 算了。
2: 我才不会算了，让我放弃没门儿。算了，就是个讨厌鬼，长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了，咱俩骑驴看场吧，走着瞧。これが将軍と共に仕事をするんだ。
3: さっき少し法廷の駐在所が調べたが、あることを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福田、長官が分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はない。
2: 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チーパン社に出した駐在はなぜ撤退してないのか。
3: チーパン社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故だけ。
4: 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無期限ではないのだ。あと10日をあげるわ。いや、5日間内で苏海龙を逮捕する。桂儿，山上来信了。情况怎么样？粮食不太多了，玉山大哥他们打算。
5: 连夜带着兄弟们冲下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4: 石原介次集结了2个日军的中队，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2天。
5: 好。
4: 江峰，板垣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叫福田？
5: 这个福田已上任，换了不少板垣的人。
4: 啊，他好像不太喜欢石原。自从上次之后。 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狠的？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5: 好，哎。
4: 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了，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奉天城。
5: 嗯，
4: 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
5: 明白。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真是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哎，透亮，透亮。哎，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大招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哎，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也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喝，喝了。
2: 这就是伪满情报室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3: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2: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0: 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

0: 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这么大，
1: 这网速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卡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这就是伪满情报使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1: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0: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而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1: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0: 凑热闹？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2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1: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1: 走。

0: 五大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孩不是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4: 啊，等一下，
3: 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哦，我马上去。
5: 大师傅好了。
3: 啊？啥玩意儿？
5: 啊，不是，是那个大师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3: 啊？
5: 那。
3: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6: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哦，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尸。
3: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7: 你能跟江峰比？
6: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5: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3: 不受待见，他活该。

0: 整理薛摸把他给弄死。
1: 现在婉婷和玉格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2: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0: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想吃啥自己说啊。

0: 我告诉你，看看，苏海龙后天也来挖你打，
1: 基本的迷路。
0: もう少し時間をくれて、チパシャンを包囲したら必ずヤツを取るのだ。チパシャンの先祖たちはこの周りに一番強い抵抗部隊と聞いたが、はい。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いや、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
1: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
2: 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はい。
3: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4: 说得好，干了。
2: 我的酒呢？
3: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2: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5: 没人说你诈尸了，
2: 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3: 真的？
5: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就喝呗。
2: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5: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哎，我求你件事吧。
6: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5: 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的我家一身鸡皮疙瘩。我也是。哎，江峰，
2: 哎，你倒是说到两句啊。
5: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2: 够了，就完美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刚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亲，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7: 昨儿我还看见亲牛哥磨刀嘞。
2: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亲，你高兴得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7: 三哥正能吃。
5: 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胸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2: 你积啥钱呢？
5: 下次回去我也买点鸡肠。
2: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玉格格是非苏海龙不嫁。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我还想这么说你呢。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
1: 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
0: 说来话长，简单来说，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1: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
0: 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1: 嗯，东北抗日联军。
0: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
1: 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0: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极光就是姑爷，
1: 怎么，不像啊？
0: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1: 啥也不说了。 我媳妇儿是共产党，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0: 当然收。
1: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3: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4: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反正我跟定海龙了，走呗。
3: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不是抗日联军吗？这大小日本啊，我说的没错啊。
2: 你对，你对。
1: 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0: 小东家，上来人了。你俩干啥呢？石大爷，你别捂我嘴，你把手干水吧。
1: 别吵吵。
0: 你俩大半夜不睡觉，搁这干嘛呀？
1: 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九一八。完了之后呢？

0: 好事没等办，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就给搅和了吗？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应该办点正事儿了？
1: 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2: 你俩合计啥呢？笑死人了！

0: 还能听着我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咋回事？你说这干柴烈火咋没点着呢？
1: 你自己琢磨。
0: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1: 哎妈呀，更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人进去了。

0: 哎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1: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
2: 啊？啊，来，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1: 好，那你先忙着，去招呼一下啊。
0: 好嘞。哎，姑爷，
3: 你别忙了，喝吧。
4: 专门给你炖的啊，
5: 趁热喝，
2: 趁热喝。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
4: 哎，能不能不在那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
3: 姑爷，赶紧趁热啊！
1: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2: 哎，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
4: 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1: 谁稀罕呀？
2: 姑爷，

0: 何もなんたって
1: そうです
0: 捕まるところはどこだ
1: 二金街の近くです
0: 二金街行くぞ
2: 江队长来了
3: 快坐江峰情况怎么样
4: 石原二已经被免去了军事管理权而且福田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让他必须在短期内抓到纪光否则就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去
5: 不用等着上什么军事法庭我肯定提前就把他给弄死
4: 虽然这个石原二被取消了军事管理权但是他接管了特高科
5: 啥科
6: 特高科十日军的一个特务机关我们党的很多同志和抗日战士都是被他们杀害的
3: 特高科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高
7: 你管他啥科呢
5: 让我说吧咱们就先把这个石原尔给办了是不是那科不就没啥作用了吗
6: 没那么简单特高科是日军的一个组织机关就算我们消灭了一个石原二日军还会派第二个第三个我急需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你那边有什么办法吗
4: 奉天的联络站已经被破坏了好对了郭大哥在牺牲的时候说联络站就是照相馆有一个电台
6: 太好了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拿到
5: 这想啥办法啊我去照相馆把那个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3: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然石原尔已经接管了特高科我想他也应该会掌握这个情况的今天晚上小心行事
6: 小心
8: 我说随便找一家吧你非说这家技术好好是好老板人也热情可是就是拿不出照片来你说咋办
1: オーナーはこの近くで逮捕したです
8: 你别生气啊实在不行咱们到别的照相馆照一张算了
0: 也得没有
8: 今天晚上就办婚礼了墙上就差这张照片了来得及吗
9: 来得及
10: 梁我想问一下这家照相馆怎么没人呢
9: 你也是来拿照片的吧
10: 没错我是刚刚从外地回来的
9: 好好的照相馆说关门就关门我们也是来拿照片的原先以为老板只是出去办事儿过几天就回来来了几次也不见人影
10: 那这是什么时候发现没人的
9: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前两天的事儿
1: 二人のいた時間から見るとオーナーが逮捕された時間と一緒です人を連れて捜査しますか
0: いいのだここを中心として半径500メートルしっかり監視しろ一旦損害を発見したらいや怪しい者がいれば逮捕しろ

0: 杀了！
1: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2: 日本
3: 啊！来来来！

0: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1: 给我买一肘子的。
2: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头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发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逸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6: 好的，
5: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6: 怎么是北斗卫星？
5: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7: 好好好好。
5: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8: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5: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呢？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上尉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儿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接到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蚊が解毒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満州州員都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不说话呀？等谁呢？
1: 没等谁。
0: 等哥哥呢吧？
1: 哎，可别提了，左也没招。这死丫头片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2: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2: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3: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照顾他好吗？
4: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2: 时间快到了。
3: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この狐め。
1: 这周委员会不会没坐这趟火车？
2: 应该不会。如果有变化，组织上会及时通知咱们的。
3: 那就是人已经出来了，咱们没看着。
1: 我们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2: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4: 既然哪儿都没出现问题，问题肯定是出在我们这儿了。
2: 你的意思是说，石原尔在欲擒故纵？
4: 对，咱们低估石原尔了。
3: 不是，等会儿。哎，姑娘，你让我捋捋，你再说的详细点，我脑子没转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4: 石原尔一定知道，咱们在用电台联络。
2: 你是说，石原尔一定破解了我们原来的密码？
4: 对，只有这样的假设，才能充分说明周委员为什么没有当时及时的在火车站出现。
1: 那现在怎么办？
4: 既然他给我来个欲擒故纵，我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
3: 顺水推。咋推啊？
5: 使劲推，
3: 一边去。

0: 你去给彭大哥报个平安。
1: 嗯，我也去。
0: 今天晚上的任务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1: 别看不起人，多个人多个帮手。
0: 你确定他是帮手吗？来来来，你坐下吧，咱把任务分配一下。

0: 谁控制的走，把他们武器带走。
1: 嗯。
0: 我叫了，给你了。

0: 管狂犬の情報あるか。
1: 前回発砲以来、他の信号はありません。
0: 突然消えたって。
1: 何かの監視点を引きませんか。
0: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配郎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1: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0: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1: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0: うん、大丈夫だ。長馬子のこと聞かないと。やつ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周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半道上就把他给救下来。
2: 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过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元儿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周围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2: 行。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5: 啊，
7: 要不把二金带上。
8: 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3: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8: 哎，吃完饭再走吧，饭都整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8: 哎。

0: 可能武藤准备离开了，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
1: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武藤回来？
2: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1: 我去通知纽科塔。
2: 来不及了，一会儿先把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0: 这儿你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轱辘的。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兴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時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呢？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那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3: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4: 姑爷，你看着我笑啥？
5: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4: 好。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2: 越快越好。
0: 哦哦，
3: 三儿啊，那个
0: 够晚的。
3: 你干啥去？
0: 国泰宾馆吗？
3: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2: 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1: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
2: 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
1: 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
2: 没正经。
4: 停下。
5: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4: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
5: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4: 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5: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
0: 有武藤的消息吗？
1: 等二进回来再说。

0: 欢迎光临。
1: 姑爷，
2: 情况怎么样？
1: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5: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6: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7: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6: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8: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

放心，喝的有品味，喝了后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这四川红枣的酒、春粮的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

0: 天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去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3: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2: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3: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哎，坐。
1: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0: 等二进回来再说。
2: 二进去哪儿了？
3: 放心吧，二进没事。
4: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
5: 欢迎光临。
3: 姑爷，
0: 情况怎么样？
3: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4: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6: 怎么了？不好看啊？
4: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真像那么回事。
0: 咱们赶紧吃饭，哎，啊，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文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
2: 看场呢，上菜。坐到上。

待て、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元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引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就是他。
1: 那你们先撤。
2: 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1: 放心吧，我现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3: 那
2: 我让玉哥和小明放在心里。多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0: 二警怎么没有一刻不出来？
1: 吴腾死了，二警要留下，为营救周委员，争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吧？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警算他们倒霉。
1: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丰田大饭店。
0: 好。

0: 치다가 하겠습니다.
1: 엔카이 하지마리마스 노데 하겠습니다. 하겠습니다.

0: この書類は新京本部からだ。なんか従わんが。
1: うん、そんなことない。
0: 連れてけ。
2: はい。

0: 不是激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给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的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0: 全員集合。
1: 上を排除、他を警備しろ。

0: 我们俩一起去，
1: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着什么急？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1: 李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主要
0: 是换了赵婉婷，才不着急救呢。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哥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1: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这多过瘾呐！
1: 三儿，把这车炸了。
0: 多可惜呀！哎呀，
2: 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
3: 你和武藤长官，
2: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了。
3: 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4: 咱们走。

0: 锤子。
1: 武藤长官在哪儿呢？
0: 武藤长官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0: この石原がこれを楽しんでるようだな。
1: カカ、軍部は石原に関しての意見が届きました。
0: これを知ってるんだ。豊原さんはずっとこれを抑えてるんだ。もう一回石原に聞かあげるんだ。
1: 言っていいのかしら。法典上は福田が仕切るじゃないなら今の状況ではないんだ。
0: そうだ。ただ張保国を逮捕しないとその図は想像できないわ。
1: 石原殿が成功できるかも。
0: いえいえいえ、彼じゃできないんだ。お前は情報待てればいいんだ。そうだ、カシカ部隊の状況は尋常なのか。
1: 尋常に進んでます。その場所は孟家屯です。
2: 哎呦，
3: 是苏海龙，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
2: 周元好。
3: 哎，别叫周元，叫我老周就可以了。
2: 老周，
3: 嗯，这就对了。来来，坐进来吧。
2: 哎，好。
3: 来，请坐，请坐，请坐。
2: 哎，
3: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
2: 要不是你们，现在我恐怕已经在去往新京的囚车上了。
4: 那是，俺们是谁呀？哎，咱们是棋盘山有名的柳子，专门打小日本的。我跟你这么说。俺们家姑爷那可是东北军军作战参谋，上校军衔。
2: 大妞，
4: 让我把话说完，跟老周介绍介绍咱们家底儿，要不然的话，将来以后加入共产党部队，别人小瞧俺们。
2: 哎呀，
4: 哎，老周，你说这个刘沈西、刘沈东，就两天，那全都这些不听话、不抗拒的，全都让我们给收拾，消灭杏树林据点啊，打掉小日本机甲运输队。全是我们干的，这么跟你说吧，就死在我们枪口底下那些小日本，海了去了，
2: 还真是一支抗日骑兵啊！
4: 哎呀，骑不骑兵不敢说，哎，反正是俺们这支队伍有千八百人吧。对，那个我们家姑爷要加入你们抗联以后，你说那得给个多大的官啊？我估计怎么的也得是师长吧，是吧？
5: 大牛哥，参加革命以后，一切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哪有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要官的？
2: 哎，秦牛同志提出的问题啊，挺实际的。不过我不瞒你们说，我们的党还在起步阶段，革命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现在呢是内忧外患，整个东北三省，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日本侵略者侵略和蚕食。秦牛同志刚才提的条件呢？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的是，我们党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小日本从中国的故土给赶出去。我们要让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他们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
6: 哦，老周啊。您别听大牛在那瞎白话，这个官不官的我也不在乎。您看啊，婉婷在共产党，我的好兄弟江峰也在共产党，我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在共产党。

0: 我现在就赶过去，以后我们棋盘山的这支队伍就跟着共产党走了。那我们三个也都跟着海龙加入共产党。嗯，好啊。
1: 海龙，欢迎你和你的部队加入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份子。
0: 那我们以后就听从组织安排。
2: 报告，入。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
4: 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6: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逸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
3: 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8: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

0: 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쉬고 견디게 엄마 일로 와 조선 이케 교류 이렇게 고도 开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当然是越快越好。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奉天城都是特高科的眼线。
1: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你有办法了吗？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

0: 我也没听爹说起过，
1: 只有大牛知道。
0: 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出城。
1: 别急，今天晚上我和江峰先去侦查一下再说。

0: 報告、地下道の派遣、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行ってみろ。
2: はい。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
3: はい。

0: 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器，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跌倒也塌了。
1: 好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人儿。

0: 你们俩干什么的？
1: 拜见红四爷。滚蛋滚蛋！我们红四爷忙着呢。麻烦您通报一下。
0: 听不懂话是吧？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
2: 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1: 滚蛋！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0: 哎，听见了没？
1: 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去啊！
3: 滚！
1: 哎，海龙，给您见礼了。
4: 哟，这不是大侄子吗？您老身体可好啊？好着呢，
3: 四哥。
1: 哦。 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5: 我想公埋开の報道をくらべたら、いつも来るのはこの町です。
6: 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受信可。それじゃ南关教会は偽バトだ。ここで苏海龙の张婉婷を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ぞ。求修検査を行いますか。
7: 絶対バレるなよ。
8: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儿找您商量。
7: 什么事啊？
8: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 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1: 这还得感谢锦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6: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1: 没问题呀、啊。
8: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1: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8: 好，
6: 四哥。
1: 这个事儿可危险。就凭我跟锦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8: 哟，那就多谢您了。
1: 啊，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8: 好，
6: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9: 还是三弟，怎么知冷知热？把这个戒了吧。慢走。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的我都快闷死了。
10: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9: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 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格格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格格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10: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9: 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伊莎拉卡卡，你好，库西罗，张婉婷该巨仙跟你一聊。嗨，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在哪儿？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10: 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9: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10: 那我去叫大牛哥。

0: 天的馄饨。
1: 老板，来碗馄饨。
0: 哎，您稍等。
1: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0: 好，您慢点。
2: 日本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色。

0: 现在小日本已经发现巨仙阁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今天晚上就得把这个圆转移。
1: 哦。
2: 这家伙手也太快了，
0: 快走！
3: 也是，这碗电话混到你巨仙阁那里头看。
0: 嗨。
3: 巨仙阁で総海龙の城堡国の姿見たか。
4: まだ。
0: 先に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上空警備す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4: はい。
5: 苏海龙啊，苏海龙，
6: そろそろ蹴りをつけるのだ。
5: 俺も待ってらんねえんだ。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巨仙阁来吸引石原儿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奉天城。
6: 一个巨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5: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6: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5: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青柠和老周他们。
6: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5: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6: 好吧。 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5: 你们啊，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你咋不出汗呢？你赶紧化呢你。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呢。姑爷也是想这么个招儿，你说。

0: 你怎么了？
1: 牛哥，物业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0: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是天天扁着肚子养老板，你在家手没手腕没劲儿。三条，怎么的？

0: 塚だ。
1: どこなんだ。
0: その場所は巨仙阁です。
1: よし、伝令せよ、巨仙阁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0: 大白天的，这小日本闯奉天城门，这三城里咱们也算是一份。
1: 大姐，
0: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2: 出城走亲戚，
0: 车上坐的什么人？啊，
2: 我老舅。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我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

0: 你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呢是一心到内蒙，那是祖国的北大门，好像总有一种责任感。我自己把户口一迁，我父母都不知道，就是迁哪儿，五省旗。
1: 五十多年前，王自正独自一人远征茅屋宿，踏上征途时，他可丝毫未曾多想，这一路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最好的人。
0: 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跟我妹妹感情很深。

0: 感情特别深。后来我就把我妹妹带回南京了，我弟弟他们一起到南京，我南京的妹妹和内蒙的妹妹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就是完全是一家人。
1: 我说那七百青山万的话三百人去吃人吃嘛都拉走，这么个这有金牙针有黑针电话我老爷我都真的打手机过别人啊아우나란다아우고도라하아우미뜨기만해비울음에나도가뭐그조금보다나
0: 这种情感啊是真的抹杀不掉啊，在我们最艰苦的青春岁月，我在内蒙待了18年啊，应该说就是在事业发展在学习的阶段是内蒙古培养了我们，所以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觉得遇到一点困难遇到一点挫折太正常了，比起我们当年的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差远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忘初心啊，我们的从哪儿走出来啊，我们的心要回到哪儿去。南京是我的故乡，我也是很有感情的，我到第一医院我说这是我的归宿吧，但是 我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我的心也是离不开草原的。

我们呢，苏民众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马他妈往前，就是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老甩出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嘴就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匹一股长长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饭碗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牧民的心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哪里？我们在那边，这些什么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啊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是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病人的心啊又恢复了温暖。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义村我们的孪生子孙公孙们呢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医，我爱人做医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到双胞胎里怎么不孕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干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临近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都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真的这个时候。

0: 族跟马，即日为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布的土房子，朝着两个双胞胎说：“快来一些的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你知道，以为是听错了，自己的来嘛。他还有一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四个月的李颖叫做托亚，啊，托亚四个月，他也是个婴儿哎，所以说，手心手背都是人。汉族的娃，蒙族的娃，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想想，就是原来我们，哎，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啊。岁月是真情难明，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1: 你看要到村到亚季都是买，要到黑街到明年呢，后婚要到那国龙山的路，德龙山的我好个就行。这种好有债用，人家还是用的嘛。你看比如这那好有债用，我家做红，我女的，这个是你看，回去我得不上，还是回去。这一面呢，还有张伟的心，蒙古来的那个，他爹的那哦，不料到还得很红血的。

1990年7月1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状，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国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因为我生活在守护中心，我以牧民们相依为命，我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奔龙榜》，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守望相助、团结献策、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主席就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重上硬上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国民族儿女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人家都说树高千丈，一路归根。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青春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源，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再起。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早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宁萨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义气东城。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1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3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 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

0: 是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2日，星期日。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7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何为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内蒙古开展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

0: 今年上半年，自治区依托三北工程等项目实施以工代赈，带动2.1万农牧民增收。
1: 蒙超联赛第九轮精彩纷呈，两场比赛先后上演帽子戏法和一场进八球。
0: 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开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8日至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方面关于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并赴呼和浩特市、通辽市和新安盟调研。调研期间还召开了部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等参加的侨务立法工作座谈会，深入听取意见建议。
2: 何维对内蒙古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侨务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立足新征程新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将区位优势转化为侨务工作实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副主任委员黄志贤，全国人大华侨委委员严晓明、李国强，全国人大代表许忠等参加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艾丽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参加相关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9日至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来到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就现代能源经济、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16运7残运筹备等工作开展调研。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王伟忠首先来到准格尔旗中科合成油内蒙古有限公司，仔细查看项目进展和产品展示，详细了解市场行情、技术工艺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鼓励企业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国能准格尔能源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智能矿山建设指挥中心，王伟忠认真听取矿山智能化运行、生态修复和安全生产情况介绍，并实时查看无人驾驶重卡运行情况。他说，要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依托我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快研发制造推广无人驾驶卡车等智能装备，提升矿山作业生产效能和安全水平。要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积极发展矿区循环经济，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今年8月，自治区将在包头市举办16运和7残运。王伟忠、包刚来到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员村和包头市奥体中心，实地查看设施和保障情况。随后，王伟忠主持座谈会，听取赛事组织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贯彻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把16运和7残运办成凝心聚气、团结奋进、非常精彩的体育盛会。要精心打造开闭幕式，周密做好竞赛组织，用心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

0: 策划打造特色文体活动、消费场景和文创产品，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组织做好宣传报道，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全区掀起全民体育运动热潮。要抓好工程安全、赛事组织安全和赛风赛纪，坚持节俭廉洁办赛。要指导做好训练和准备工作，发现人才，培养苗子，促进全区竞技体育水平提升。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防汛备汛工作。王伟忠和包刚专门来到哈素海周边，实地查看防洪水利设施建设进度，仔细询问各项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伟忠指出，近期各种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密切关注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事前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出险之前要果断转移涉险群众，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河道堤防、并险报废水库、山洪沟口、矿区以及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及时除患排险，系统性解决问题。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救援演练，做好救灾物资储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包宪华、于慧文、陈之长、于立新、苏和分别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治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把2026年作为全区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以法治护航、政策滴灌、产业突围、政务服务为主抓手，优化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环境。
2: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天新招聘的高端科研人才已经上岗，解决了新材料研发的燃眉之急。针对企业自主引才渠道受限等难点，包头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动上门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配套引才方案。
3: 选择天河呢，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也比较吸引，在研究所、它的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研究方向和发展路径是什么啊，去运用我们的本地的资源啊，发挥最大的优势，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是我想希望未来做到的。
4: 包头对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就这两年的时间吧，有将近30名的这个高校的来自于985、211一些优秀学子加入到公司。
2: 今年包头市全面迭代人才政策，推出60条全周期惠才举措，同时升级3.0版惠企政策指引，推行立项及推送政策免审即享机制，组建营商环境观察员队伍，常态化排查整治企业发展堵点难点。
5: 我们今年出台了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通过法治手段筑牢营商环境根基，同步设立了包头企业家日，持续营造亲亲政商关系。今年1到5月，全市民间投资同比增长达19.7%，占全部投资比重达73.4%。
2: 内蒙古坚持把法治化建设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抓手。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1月1号起施行，明确民营企业平等市场地位，建立政府守信建诺、政企常态化沟通、涉企纠纷化解等刚性机制。2月，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明确建立营商环境无感监测体系、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等创新服务监管举措，
6: 打出了一套加减法务实组合拳，在监管上做减法。今年行政检查同比大幅下降90.03%，在服务上做加法，针对融资难、融资贵这一核心痛点，统筹了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设立1亿元信用融资风险分担资金，推广442营单风险分担机制。
2: 各地也打出多项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呼和浩特市依托跨部门联动优势，统筹建立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从源头破解行业审批堵点。通辽市实现四级政务服务体系全域覆盖，探索打造了60个本土特色一件事一次办场景，围绕肉牛、荞麦、铝加工等6大主导产业定制产业集成服务。今年，自治区先后组织2场“走出去”专项对接活动，带动区内外超100家企业洽谈。今年前5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52.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9.4%，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
6: 今年以来，自治区民营经济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护航。下一步，自治区将持续深化法治化建设，把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制度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让民营企业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
2: 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11号，赤峰市南部出现降雨过程，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高。当地依托智能化监测平台和防汛一张图智慧指挥系统，以数字化手段抓实监测预警、巡查防守、群众转移全链条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现在位于赤峰市洪山区的英津河北大桥上，您可以看到我右手边的是非接触式雷达波测流系统，它能实时传输水位流量、流速，将水情信息直接传输到赤峰水文综合管理平台。
2: 入汛以来，赤峰市26处基本水文站共有21处出现洪水过程，多为暴雨引起的陡涨陡落，过程持续时间较短，无超警超保洪水发生。赤峰市各级工作人员依托平台，实时跟踪辖区雨情、水情变化，研判水位数据，为防汛决策提供可靠支撑。
8: 依托赤峰水源综合管理平台，实时获取上游暴雨实况信息，雨量、水位的数据每5分钟更新一次。一旦出现超警、超保水情，我们会立即上报水文中心，请示发布洪水预警。我们还特别加密了自动检测设备的巡查频次。
2: 今年，赤峰市持续强化智慧平台应用，打造了市级防汛一张图智慧指挥系统，归集应急队伍、物资储备、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等11大类6502条基础数据，防汛、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实时监测各地降雨及河道水位情况。当地建立1+N 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警信息发布后第一时间点对点校应相关旗县区。汛期以来，已累计校应各级防汛责任人3795人次，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7人。
9: 目前，全市防汛一张图已覆盖12个旗县区，纵向贯通市、旗、乡村4级，横向连通应急、水利、气象、住建、自然资源等成员部门。这意味着，一旦发生险情，从预警发出到应急响应启动，再到队伍调度、物资调配，形成闭环操作。
2: 内蒙古台报道。
10: 记者从7月10号召开的鄂蒙同心协作共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民委、湖北省民综委签订共同深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战略合作协议。15-5期间，两地将加强学术研究、文艺演出、创意产品等交流活动力度，多角度研究传承昭君文化，推进文化交流。合作策划一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优秀民族文化精品，组织两地中小学生开展研学互动及两地青少年手拉手结对体验式交流活动，让昭君出塞、3000孤儿入内蒙等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广为传播，家喻户晓。两地还将共同建设民族地区特色产品销全国平台，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助力共同繁荣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0: 阿拉善盟依托独特资源，把沙生作物特色养殖做成富民产业和特色农牧产业，夯实乡村实体经济根基，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
11: 沙葱是阿拉善地区的特色野菜。我身后这片沙葱种植地坐落于阿拉善左旗宗别利镇奥东格日勒嘎查，当地一坨沙葱

0: 资源发展种植与深加工一体化集体经济，有效吸纳本地牧民就近就业，稳定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1: 眼下是沙地沙葱的集中采收季，工人们正在分工协作采收沙葱，新鲜沙葱第一时间转运至嘎查集体加工车间进行深加工，
2: 每天还能挣个200多块钱，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大家多一份收入，日子就越有盼头。
1: 沙葱腌制是阿拉善的特色农品。今年，敖敦格日勒嘎查整合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蒙集扶持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资金135万元，建成标准化沙葱深加工车间，配套专业保鲜冷库。车间研发生产的沙葱酱菜保质期可达6个月。
3: 每年可为嘎查带来3万元稳定租金收益，后续我们会继续抓好生产监管、渠道拓展、规范集体资产管理，不断把沙葱特色产业做精做优，让集体产业持续带动牧民增收致富。
1: 近年来，阿拉善盟统筹项目资金、技术与市场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目前已培育兽从容、锁羊、驼绒、驼乳等7大类特色产业，
4: 聚焦骆驼、肉从容、锁羊等特色种羊等优势产业，深化与龙头企业合作，推广标准化生产，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构建多元化、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体系，带动农牧民稳定就业增收。
1: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年上半年，自治区依托三北工程等项目实施以工代赈，引导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上半年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超2.1万人，实现生态工程建设与群众增收双向发力。
6: 这段时间，在位于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工程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区，治沙工人正在开展梭梭苗木补植工作。项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吸纳周边农牧民参与治沙造林。家住邓口县的杨秀梅已经连续3年在农闲期参与治沙。
7: 开春啊，就是地好毛完了，我们就来这个沙漠里头栽树，1天200块钱，1个月能挣个6000左右啊。我们也愿意投入到这个植树造林中，让我们家园更美更绿。
6: 邓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北边缘，境内沙漠面积近426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近70%。今年以来，当地实施以工代赈治理模式，全民参与防沙治沙，让农牧民成为防沙治沙最大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8: 今年累计雇佣1130人左右，发放劳动报酬1100万元左右，持续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6: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以工代赈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21687人，务工人员人均增收9437元。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村支部加农牧民、合作社加农牧民运营模式，引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投入项目建设，构建起网格化管护体系。全区年均续聘生态护林员50000余名，管护林草面积11.5亿亩。内蒙古台报道。
5: 昨晚，蒙超联赛第9轮的2场比赛在赤峰、通辽两地打响。
6: 昨晚，3万多名观众冒雨观看了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的比赛。开场仅5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闪电破门先拔头筹。下半场第74分钟和第80分钟，王敏杰再进2球，上演本届蒙超联赛2个个人帽子戏法。赤峰队最终以3-0拿下这场比赛。
9: 非常感谢队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这个进球，所以这场比赛还是送给今天冒雨来观看我比赛的3万多名球迷，也感谢你们。
10: 尽管今天下了一些小雨，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赤峰的球员以及球迷们的发挥和热情。相信我们球员们一起相互合作之下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场比赛当中会再创佳绩的。
6: 当晚，通辽队主场迎战新安盟队，上半场通辽队就连续破门3次，以3-0领先。下半场，通辽队保持进攻，10分钟内连进2球，比分拉至5-0。面对巨大劣势，新安盟队敢打敢拼，也先后3次破门，最终通辽队5-3取得胜利。
11: 每一场比赛都特别盼望的，就是感觉就像一个盛大节日一样，为了同一件事儿，然后大家就是能那种激情，然后释放在球场上，每次也都是特别激动。
6: 内蒙古台报道。
12: 今天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开幕。开幕式设置了城市彩虹跑和主题文艺演出两大特色板块。本次系列活动打造生态赏花加文体体验加美食休闲的多元化文旅场景，让游客尽赏草原生态美景，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13: 今天拍到的很漂亮的金莲花，也是圆了我一个梦吧。我一般发在抖音上啊。如果说有朋友就是想来的话，我肯定会推荐给他的。
14: 这里的草原非常美，非常辽阔。然后那个在这里吃的能吃到天然的那种牛羊肉，住的也好。
12: 本次旅游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26号，后续还将陆续推出浑善达克沙地牛肉美食季、茶干伊德奶酪品鉴会、浑善达克越野赛等1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文体赛事、非遗品鉴、学术研讨等领域。
15: 我们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串联各类文体商贸非遗活动，一方面是为广大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夏日文旅体验，另一方面推动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文体产业深度融合。
12: 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今年自治区财政厅统筹投入超12.5亿元，全方位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其中下达养老服务能力提升补助资金1.5亿元，用于支持20个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累计拨付近10亿元补贴和补助资金，覆盖失能、高龄、困难老人及机构入住老人，同步投保老年意外险，减轻群众养老开支。呼和浩特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日前启用，作为内蒙古首家专门面向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服务中心，配备专兼职创业导师、求职能力实训师等20人，常态化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对接、资源链接等服务。目前已有1个青年创业新媒体工作室、6个青年创业项目、5家初创公司落地。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9期《粤山海至比邻》今天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节目以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旅，探寻文明互鉴的千年回响，感受对外开放与合作共赢的时代脉动，见证大国担当与和平发展的中国力量。3位文化特派员分别走进敦煌、厦门与长沙，发掘古老智慧与当代实践的内在联系，破解从讲信修睦、亲人善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7月11号，第4届中国飞盘联赛乌兰浩特展开赛，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8支代表队、165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2天，同步设置飞盘体验营、主题市集等配套活动，以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为新安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持续降雨的影响，赤峰市的喀拉沁旗、宁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大家务必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预警区域。预计未来两天，全区大部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西部地区则是高温盛行，大家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多地将刮起4-5级，局地8级的风，阵风较强，外出请远离临时搭建物。多地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明晚到后天，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南部、通辽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北地区仍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感持续再现。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20到31度。乌海晴转多云，20到34度。临河晴转多云，16到33度。包头晴转多云，14到30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7到31度。吉宁晴转多云，12到27度。二连浩特晴，15到31度。锡林浩特晴，14到29度。松山晴，19到29度。科尔沁晴，22到30度。乌兰浩特晴，20到28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5到24度。满洲里阵雨转晴，13到24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

0: 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1: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料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 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6: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植并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8: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7: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0: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7: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1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2: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2: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0: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2: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14: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2: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14: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2: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

0: 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1: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1: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2: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3: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钟一头。
4: 你这回家真好。
5: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了。
1: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8: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9: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

0: 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温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

0: 元，同比分别增长 25.23% 和 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0: AI 教学自主省心。
1: 好，
0: 这一屏跨屏通话，全家秒连。林夕，给妈打电话。
2: 爸妈，
3: 妈，记得量血

0: 哎呀，
1: 康老板，
0: 徐会长，
1: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0: 马局长，还有裘老板稀客呀！啊，来，
1: 好，
0: 请。郭团长，张老板，
3: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谢谢。自己人，客气呢。
4: 二爷，这话说的就对了。
5: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0: 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哎，好，
6: 来让一下，来，
7: 让开，
6: 让一下，来，
8: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哎呦喂，
9: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0: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9: 谁不知道啊？唐老板在肖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带金匾给唐老板贺喜。
0: 好，打开看看。
9: 现在走。
0: 那就替我谢谢小雨。
9: 一定。
0: 进去了吧？
4: 走啊！
0: 好，
4: 行
0: 行
4: 行
0: 行，
9: 一点心意，
0: 哎呀，赵科长破费了，
9: 那还不是应该的。
0: 行。来点好，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0: 多谢多谢，
0: 多谢捧场，多谢捧场，我先干为敬啊！嗯，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来啊！

0: 满墙闪出来。
1: 哎，我来，我来。
2: 哎呦，老板娘，我来，我来。
3: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哎，
1: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2: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1: 哎。
4: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的慌，您在外面歇着去，这有我们呢。
1: 行行行，你们忙。哎，
0: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5: 请起来掌柜的。

0: 行，金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您也给指点指点啊。你滚犊子！阳春三月的，你说你捂那么严是干啥？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你给爷唱一段。
1: 十八摸，
2: 好，咱俩，
3: 好，
4: 真好。哎，
2: 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天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场。这多人心急火燎，多地有份儿啊！
0: 哎呀妈，小家眼儿的，你这小嘴儿，
2: 行行行行行行，
0: 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啊！
2: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
0: 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
4: 不是这意思，
0: 我就
4: 归你，你这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不动粗啊？
0: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
4: 好，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2: 军爷，
4: 太太手，太太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2: 姐，没事儿。
5: 能，这人见多了。老板娘，别误会啊！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6: 郭大人，没别的意思。
5: 不行，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啊！二爷，徐副官好像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4: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啊！真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堂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7: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别出台去！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
2: 照顾不周，对不起，来来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吧？
7: 哎，别，
2: 胖二爷，一马归一马，这是啥意思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
7: 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不就完了？
4: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2: 媳妇儿，
7: 行，
2: 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7: 好，
2: 但是刘团长。
7: 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我回去怎么交代？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排期，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2: 那都是后话。
8: 姓徐的，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别给脸不要脸。
9: 我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10: 啊！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

0: 兄弟们，那咱们就认了，是吧？以后走着瞧。兄弟们，走。
1: 秦副官，慢走。
2: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叶队
3: 师傅，请。
2: 大侄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找茬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4: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
5: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多谢，多谢了啊！走，上楼，我陪二位多喝几杯。
2: 走。
5: 来吧，帮我反手。
2: 哦。
5: 当家的，嗯，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6: 哎呀，没有啊。我知道，
5: 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是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6: 这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5: 场面上的事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也听你的，行吗？
6: 这是你说的啊。
5: 啊。
6: 那行。
5: 以后那种酒不许喝。
7: 哎，就知道，知道呀。
6: 那你不是馋这口吗？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7: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他老板的生意啊。
5: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
7: 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笑>挤的我是不是？哎。 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的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掏耳勺的。二爷手底下大买卖，咱可管不了啊。哎，
6: 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
7: 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8: 赔罪就免了，告辞。
7: 慢
8: 走。
7: 又差点忘了。
8: 哦。
7: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厚着您。啊，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8: 明白。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嗯。没辙呀，得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架不住人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虎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砸个短工，填饱个肚子。但日本人查得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没成想今天还偷到你头上。老曹，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你接下来咋打算的？
0: 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3: 抗联早打没了。

0: 二爷，哎，对不住了，
1: 来。
0: 啊，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老科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来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2: 谢谢二爷，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1: 啥都不容易。行了，我过去啊，
2: 行。谢谢二爷。

我把礼品啊

0: 这个，哎呀，
1: 。
2: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1: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0: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1: 没关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那个，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萧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儿，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来，好好的。
0: 哥，多了。
1: 哪是啊，德元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
0: 那就谢谢哥了。
1: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3: 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4: 开工喽。
5: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3: 行了，开工。
5: 来，
3: 忙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啊，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5: 啊，嫂子。
3: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我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5: 别，嫂子，别。
3: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5: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3: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5: 好，
3: 我先回屋了。
5: 对。对不起，少东家，少东家，
6: 别跟我，别跟我，
5: 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
6: 哎，老鸭子，过来，
3: 放上来，
6: 娘，他追我，
5: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3: 行。哎。你是不是就是调皮了？
7: 没。
3: 那你把你拿来干嘛呀？
8: 嫂子。
3: 来
8: 了。换上了，挺合身的。
3: 哎呀，合身。
8: 谢谢了啊。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
3: 大牙子叫叔。
7: 叔。
8: 哎。
7: 那娘，我先去玩了。
3: 行，去吧，别再皮了啊。
8: 嗯，这孩子真好。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3: 还好。
8: 哎，嫂子哪儿人啊？
3: 出生在凤凰山。
8: 哦。
3: 哎呦，眼瞅着晌午了，我让后厨炒俩菜去。
8: 哎，别忙了，嫂子。
3: 哎，没啥忌口的吧？
8: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3: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8: 谢谢啊，嫂子。
3: 很快，

0: 来这儿，
1: 找什么东西啊？哎，走走走，
0: 我的。哎，这儿。
1: 嗯。
0: 干什么呢？
1: 送面条呢？
0: 俺送酒的。站住！
2: 呀，不能炸呀！哎，怎么跟冻着脚的呀？
3: 真是巧，走走走走走，
0: 走，
3: 快！
0: 我去，快干！你干啥去？
4: 好，慢用啊，慢用，慢用。哎，来，给马会长这桌再上一盘酒，算我账。
5: 哎呀，啊，谢谢二爷，
4: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

0: 咋出来了呢？
1: 出来透口气儿。
2: 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3: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啊？
0: 不合适。
3: 咋的？
0: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3: 想说啥呀？直说。
0: 我。
4: 哎，掌柜的。嗯。
0: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
3: 后厨吧。
0: 行。
5: 哎，爷喝好了，爷。哎呀，慢走，慢走，慢走。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6: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5: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这条街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武南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
1: 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
2: 我粗略的数了一下，

0: 得有个几十处吧。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了？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墙，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在外面加了一圈墙。
1: 我看现在啊，非你个苍蝇都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
2: 哎呀，这些日子吧。 俺也在走街串巷呢，而且还跟了几个违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小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看来要想接近他，只能靠德远那边了。
0: 哎，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
2: 那你别说，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
3: 这是件好事儿啊！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汤也能带回来。嗯。叶队师傅，请。孤打三更半夜天呐，有金蝉在楼上。 叫一声小丫鬟，来吧，来吧，快来吧，大姐，你上。

0: 刚才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
0: 你说咋回事
1: 啊？啊，碰着个老熟人。
0: 老相好啊。
2: 这老娘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说皮子发紧呢你啊，给我关起老娘来了啊！
0: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呢？敢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咋地让小姐关灯？没关全呐、啊！
1: 关你个头关！就说丧气鬼，不提吧。
0: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药亲赴啊，哎呀，
1: 松林镇那个大果汁还记着不？
0: 咋的了？
1: 那么撩人的大果汁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果汁跑了。
0: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1: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呀。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实了。
3: 哎呦，这下大腿没劲了，你撅实了咋拉弦啊？
1: 我养着你。
3: 谁养谁呀？
1: 我养你呀。穿小人，你还养我干啥呀？啊，你，啊，老板娘咋啥吩咐啊？上台了，赶紧的。
2: 疼个屁！你嘚瑟嘚瑟嘚瑟，这也好
4: 好。哎，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1: 啊，以前喊习惯秃噜嘴了。
4: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1: 七唱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啊，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啊。
4: 窑子里的，
2: 小点声。
1: 现在人家不干了，可不能跟你叫了。那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4: 啥？
1: 叫姨呀、啊？
4: 什么姨？什么姨？
1: 小彩。
4: 小姨。

0: 谁啊？嘘，我去洗啊。哎，等等，你那兄弟头发呢？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1: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堂堂一般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招工的招牌立出去。
0: 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耍滑，让他走人。
2: 行，听你的。啊，往这儿，往这儿。嗯，往右一点。
3: 好嘞。

0: 小朋友，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谢谢。
1: 你客气。
2: 老幺子。
3: 爹。
2: 咋回事啊？
1: 二爷。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
4: 来，您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1: 好。
5: 去吧，先出去玩啊。
1: 走，赶鸭子走。
0: 你是啊，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2: 哪儿受伤了？
0: 快，
2: 来，坐下坐下。墙上啊，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0: 我是抗联的。

0: 墙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抗联的，二爷。不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
2: 哪部分的？三军算是一团。是不见过你啊？是吗？拐子河那场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跟小鬼子拼刺刀，对吧？
1: 对，
2: 那场仗确实挺惨的。是啊，那场仗不惨啊。你们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1: 对，王大顺。
2: 现在咋样了？

0: 我们去大沙漠处理一下乘客。等会儿。
1: 好。
0: 喂，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2: 警官，弟弟。

0: 元栓に言ってあった。その魚たちを見つけるにはもちろん魚の元栓の協力が必要だ。俺は完璧な計画がある。その名は血抜き計画だ。
1: 邓家的，
2: 嗯，
1: 睡着了。
2: 行。哎呦，睡着了。
1: 嗯。
3: 等你带他先回家吧。
1: 行。
3: 哥，辛苦了。
1: 你慢慢喝啊。
2: 哎呦，
1: 先走
2: 鸭子，回家了。
1: 啊啊啊！早点回啊。
3: 好。
2: 你慢点啊。
1: 嗯，好。
2: 小孩儿，
4: 这大儿子真好，
2: 他睡得早啊。嗯，哎，
4: 老曹啊，
2: 嗯，
4: 你现在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没啥别的念想了啊？
2: 对啊，那你咋的？让我给你上葱山当胡子去啊？
4: 嗯，
2: 嗯，哥，把这给你。
4: 行，
2: 我跟你说啊，在这儿混没这个不行。
4: 这玩意儿你可咋办呢？
2: 警察局啊。
4: 那你警察局关系挺硬啊，这玩意儿你说办就办了？
2: 谢了，
4: 老谭，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你是想问今天抗联这事儿吧？
4: 这好歹是咱战友啊，你咋能说告发就给告发呢？
2: 一会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
4: 那我问你，当年八哥宗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2: 嗯，我刻的。
4: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0: 反倒改主意了。
1: 懂，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你找我吗？想找。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人谈了恋爱是不是还有瓜葛呀？可林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
1: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0: 没有，
1: 那就好。
0: 哎。

0: 站住！过来！干什么的？
1: 啊，天津好酒楼的。哎，
0: 酒！大晚上的，干啥去？
1: 啊，酒卖光了，我这
2: 证件，证件。酒卖光，
1: 嗯，
2: 上货去啊？

0: 我啥也没有，山上挺干净的。
1: 咋的？上货不带钱呢？
2: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0: 滚！

0: 到底咋回事儿？你倒说句话呀！
1: 我吃不准。
2: 嗯，你这话咋说呀？
3: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
1: 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老汤如今是汤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北军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了，吃得很开。
2: 你家是啥情况？
1: 媳妇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3: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3: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1: 不是，不是，
3: 抗联让老
1: 别
3: 汤
1: 别急，我没说完呢。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着有点破绽了。
3: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

0: 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贾康莲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唐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来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搞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银虎没有暴露。
1: 有可能。
2: 嗯，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
3: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2: 哼，你肯定能理解呀。
3: 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刮的我干啥呀？
2: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那不也抛家舍业在这干呢吗？
3: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还在这聊啥呀？
2: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变心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大家。
3: 你去哪儿？你这是去
0: 急赤白脸干啥呀？啊？唐德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管好自己成吧，啊，该干啥干啥。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子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0: 行了，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没事，来莱姆南疆唱戏了呢。你咋莱姆南疆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1: 哎，你现在呀？
0: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2: 好就行。我啥时候他好了？
0: 那他咋了？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
2: 咋的？你这是千年火急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糖传菜，还活不了了？小子，你干啥呢？你心真大。
0: 你搁这唠啥呢？
3: 过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的？啊，我来了。
2: 真是的，
0: 你姐到底咋了？
2: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0: 撒开！
2: 哎呀，
3: 春哥啊，感觉咱俩这新冠子整的挺好啊。
2: 那指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呢？都。

0: 刘宝国，哎，我看辣不辣？臭你！我这一天葫芦巴子，
1: 快点！
0: 你说我这还找土葫芦，我这背着你，骑着找驴子，这不是？一天葫芦巴子，
1: 怎么长得虎出虎臂？
0: 真伺候我！
2: 真
0: 伺候我！

0: 郭金山也来了，就差汤儿也没来了。据说日本人没敢动小铁林，一是顾忌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金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八兄弟。
1: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啊？
0: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 要是伪军也犯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嗯。

0: 事儿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石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儿，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2: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4: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2: 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5: 财神爷啊啊，队员打多大的？
2: 听你的呀，
3: 老规矩呗，
2: 老规矩呗，
5: 来吧
2: 来吧
3: 来。
2: 哎，郭老大，最近这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啊？
3: 哎，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

0: 我站哨，你坐庄吧。我坐庄啊，可以。哎呀，这一阵子胳膊我累细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8000，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哎呦！
1: 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呢，啊？磕碜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下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
2: 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哪句是真的？
0: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1: 哎，没错，
2: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
1: 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姚记，够了。我二爷就是讲究啊，我听姚记听了半天了，他手里攥着姚记攥半天。哎，肖局长一听。
2: 姚记点炮是吗？哎，你看看，是不是？哎呦，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下啊。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1: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2: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0: 钱。
3: 教教你呢！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3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咋了？
1: 是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儿。
0: 行，整点儿吧。

0: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1: 我听说个事儿啊，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
2: 啥旅？
1: 苏联回来的。
0: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的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
1: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0: 走。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我
1: 知道。
0: 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儿，你也走走心。

我们打。

0: 修鞋多少钱啊？
1: 225。
2: 怎么？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唐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德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拿不准的，
3: 但他想让我走，酒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搭样泥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能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
4: 那他要是出卖咱们？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这说明过去的情分他没忘。
5: 急死了，你
2: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啊。
6: 就怕庙太小，供不起你们这几个泥菩萨。

0: 这个赌注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
1: 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场。

0: 方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
1: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
0: 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子。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发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窖子钻狗窝子，就着冰茶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雕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不还有个人样吗？
2: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2: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插这个孔，
1: 纳尔素16岁加入乌兰穆齐，从一名普通舞者慢慢成长为编导。工作30年来，他深耕本土文化，创作了诸多贴近牧民生活、屡获殊荣的舞蹈作品。排练厅内，他一边耐心地指导队员排练，一边拿出耗时半年自主研发的编舞小程序分享给大家。
0: 编排节目呀之类，就是你提前把音乐放进去以后，在这儿就编好队形，然后就进来排练室，我就不用折腾你们那么久。
2: 以前你来个灵感，你想去实践的，那你就得进入排练室，演员也都得到位，才能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制作这个 APP 以后，我有了想法，我可以第一时间在这个上去操作，去满足我创作的这种样的灵感。
1: 年轻一代的文艺新探索根基来自老一辈数十年的坚守。纳尔素的父亲布图格奇

0: 拥有多年基层工作经历的老乌兰牧齐人，曾任其乌兰牧齐副队长。出身文艺世家的他，1974年考入乌兰牧齐。
1: 19岁那年，来的咱们乌拉特河齐乌兰牧齐。刚开始成立时候就12个人，经常下乡演出，参加劳动。
2: 我们是文化经济队，走遍牧齐河东村。
0: 上世纪50年代，广袤草原交通闭塞，牧区群众精神文化资源十分匮乏，为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落实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寓意红色嫩芽的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于1957年在苏尼特右旗诞生。初创队伍仅有9名队员，汇聚干部、教师、牧民与民间歌手，人人一专多能。大家靠着简易行装，骑马乘车穿行草原，开启流动惠民的文艺服务之路。近70载风雨坚守，一代代队员顶风雪、踏荒原，以天地为舞台，把文艺欢愉与党的关怀送进千家万户。退休后的布图格齐始终坚守初心，全身心投入草原民歌的传承工作。他常年扎根文化馆，手把手教牧民传唱乌拉特传统民歌。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少流传百年的本土民歌渐渐无人传唱，曲调歌词逐渐遗失，珍贵的草原文化记忆濒临消逝。为了留住这些古老歌声，他协助搭建线上传唱平台，分享曲谱，延续草原文化根脉。历经多年积淀，2023年乌拉特后旗民歌协会正式成立，常态化开展民歌教学，让濒临失传的乌拉特民歌在草原代代延续。
1: 他叫侯比勒齐齐格，很有名的洁白的云彩啊，这首歌曲的主人公。实际上这个歌曲的原名叫塞仁波，塞仁波是他的年轻时候的恋人，把他发配到锡林郭勒以后病死了，所以他一直等了一辈子也没有家人，他感到很孤独，很想念自己哼哼一些曲子，最后总感觉我的这个词儿表达不了我这个心意。他最后到了千里庙，找了一个桑杰的这么个喇嘛，把自己的苦处、自己的遭遇讲述了以后，喇嘛写了33段词，他很满意。1937年开始，乌拉特大地就出现了个塞仁波之歌。
0: 洁白的云彩只是布图格齐数十年搜集整理民歌成果中的一首。早在1976年，他便踏上了民歌采风之路，走遍乌拉特三旗，远赴阿拉善寻访各地民间老艺人。每次跟随队伍下乡演出，他都会利用演出间隙记录曲调，抢救正在流失的原生态蒙古族民歌。数十年奔走寻访，他亲手记录下1000首草原乐曲，其中500余首经过系统整理打磨，汇编成册，正式出版，永久留存。适逢中国旅游日，受朝格温杜尔镇邀约，当地民歌协会携手乌兰牧齐，一同奔赴阴山深处开展惠民演出。时代变迁，乌兰牧齐的出行条件早已焕然一新，昔日穿梭草原的乐乐车如今换成了舒适便捷的专用大巴。近70载服务初心从未改变，内蒙古75支乌兰牧齐常年扎根草原牧区，奔走在乡野之间，各支队伍坚守基层文化服务职责，年均下乡演出100余场，全区全年累计演出10000场，步履不停，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草原每一处角落。
3: 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这里一起来打卡杜阴山。
0: 近70年来，乌兰牧齐生根草原基层，随走随演，没有固定剧场，便以天作幕，以地为台，把优美歌舞、悠扬歌谣和便民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让文化暖

0: 流浸润草原每一寸土地。演出结束回到单位，纳尔素立刻打开电脑，向父亲展示自己反复打磨的编舞小程序。他心中还有新的规划，计划整理搭建一套完整的蒙古族舞蹈动作数据库。
1: 对对对对对，
2: 跟着骨骼走。
1: 多少年来咱们舞蹈这个专业上最好的编导编舞也就是有点长技，
2: 对，
1: 自己画的，
2: 对，
1: 画个人头什么，那个也是死的呀，就那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话，这可是了不得，
2: 对呀。
0: 2026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来自内蒙古的乌兰木齐队员共同演绎《奔腾的海溜马》，改编自古老民歌的悠扬旋律，豪迈奔放的特色舞步，正是一代代乌兰木齐人坚守创新的生动写照。红色文艺轻骑兵薪火永续，前路开拓坦荡，一路歌声向阳，让草原文艺永远奔腾向前。
3: 一路阳光内蒙，
4: 亲人善邻，国之宝也。当古老的智慧穿越千年风沙，如何成为今天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哲学起点？丝路咽喉处的石窟壁画，见证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交融共生，诠释着怎样的开放胸怀与文化自信？海丝古港涛声依旧，与自贸试验区的创新浪潮交相辉映，诉说着何种跨越山海的大同理想？蒋信胸目的东方伦理如何在维和蓝盔的使命中，在杂交水稻的金穗里化为可触可感的温暖实践？从甘肃敦煌到福建厦门，再到湖南长沙，文化特派员高思阳、董立功、杨磊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探访文明互鉴的历史纵深，开放包容的当代实践与命运与共的中国担当，解读亲人善邻蒋信修墓如何从古老箴言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行动。

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哲学起点不在远方，就在邻里相望的眼底心底。今天人类命运的回声穿过千年走廊，这条古老的道路正扑向更宽的海洋，以诚化人，以力达人，以心连通世界。每每与共不是终点，是行稳致远时每一步都算数的光亮。丝路咽喉处的石窟壁画，见证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交融共生，诠释着怎样的开放胸怀与文化自信。文化特派员高思阳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探访文明互鉴的历史纵深、开放包容的当代实践与命运与共的中国担当，解读亲仁善邻蒋信修墓如何从古老箴言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行动。

丹青岁月，一眼千年，文明互鉴，山海同声，照见过去，也照耀未来。这里曾是丝路的咽喉，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交融，在荒漠间织就繁华，更孕育了

0: 大也，黄胜也，敦煌以其广开西域，故有此盛名。
1: 这里是敦煌，与云冈、龙门那些开凿在国都附近的石窟不同，敦煌石窟诞生在一个驿站上。是的，一个驿站，却奇迹般的延续了1000多年，最终汇聚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壁画宝库。45000平方米的壁画铺展开来，是龟兹石窟的4倍，是印度阿旃陀石窟的40余倍，放眼世界，无处其有。为什么是敦煌？翻开《魏书·释老志》，其中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事。敦煌正处在东西方交流的咽喉要道上，东来西往的庞大商队在这里休整补给，南来北往的各路文明在这里相遇碰撞。希腊的雕塑，印度的佛教，波斯的金银器，中亚的音乐舞蹈，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行，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便是敦煌。而中原的丝绸、瓷器、造纸术也经由这里传向遥远的西方。敦煌就像一位敞开怀抱的主人，把西域的风情请进来，又把汉地的文明送出去。他在汉文化与西域文化之间搭建了一座看不见的桥梁，这就是敦煌不可替代的使命。

那这个上面其实就是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洞窟，这个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乐器，就是这个擂鼓。你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展示的一个擂鼓的一个形象，其实就是一种对图像或者是对壁画内容的一种物质化、一种活化这种形式。 那这个洞窟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壁画是初唐的内容，但事实上最早这个洞窟之前的内容其实并不是初唐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敦煌这个石窟营建史上有很多就是重修啊重绘啊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洞窟最早的这个它的原始的就是我们。 很早之前看到这个洞窟的内容，其实是西夏的内容。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北壁啊，这个洞窟主室的北壁。那这个北壁其实它整个壁面就绘了一铺镜面画，所以这种方式我们叫通壁绘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壁面的这个下部啊下段这个三分之一的位置，其实画了一组很盛大的这样的一个乐舞组合，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这种盛大，而且是它其实事实上是把这种唐代的这种乐舞文化的这种高度发展就展现在了这个壁面上面啊。今天的这个敦煌壁画已经把这种不同乐舞文化的这种交流互鉴，通过图像的形式，让我们今天的人能够看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康国乐是。 中亚的乐舞，这个它传到中原之后，我们在文献里面就能看到，它一定是被重新整理。

0: 编配了。那这个重新的整理和编配，就是它与中原乐舞或者是中原官方体系下的这种乐舞的一种融合。之后呢，又以图像的形式被传到了敦煌，包括这些乐器，对吧？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些乐器很多都是燕乐乐部里面使用的乐器。每一件乐器事实上在进入中原以后，跟我们自己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在不断的融合。其实不管是这个乐器也好，还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些舞蹈啊，就是乐舞的这个整体内容来看，它事实上展现的就是一种不同音乐文化的交流互鉴。
2: 文明从未孤独前行，新罗僧人慧超所著《王武天竺国传》早已散佚，却在藏经洞中重现。一纸唐代残卷记录了印度的制糖法，政府账本里记录着波斯的物产，而这日神形象分明具有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子。莫高窟是一座建在沙漠里的世界文明档案馆，照亮了千年的文明。

0: 我叫杨延贝，每天我的工作就是从这些古老的壁画和纹样里寻找能打动今天人们的密码。比如他三兔贡尔第一次在莫高窟第407窟的藻井里见到他时，我看了很久，隋代的画师用这么简洁的线条就画出了无限循环的动感和共生共存的智慧。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一定能穿越时间。
1: 这组诞生于敦煌的奇妙图案却并非这里独有，姚彦贝和他的团队在深入研究中发现，相似的纹样竟遍布世界。
0: 英国中世纪的手抄本脚边有它，甚至波斯古老的金属器上也有它的影子。它就像一个文明的漂流瓶，在1000多年前就被不知道谁投进了人类文明的大海，然后被浪花带到了各处海岸。我们决定就以它为核心做一套文创，难点不在于画出来，而在于怎么让这古老的循环真正跑进现代人的生活里。我们试了无数种配色、材质、载体。
1: 设计的过程是与古人对话，也是与未来用户对话的过程。他们力求在传统神韵与现代审美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0: 那时我突然懂了敦煌为什么伟大，它保存的从来不是某个文明的独奏，而是整个人类文明曾在此共鸣的交响证据。我们做的就是当一个小小的调音师，把这段古老的旋律用今天的人能听懂的方式重新播出去。
1: 一根线条从敦煌的岩壁出发，绕过教堂的彩窗，点缀过波斯的铜器，最终在无数现代人的目光与心意中完成了它跨越千年的循环。这不仅是图案的旅程，更是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的永恒预言。在姚彦贝这样的守护者与再造者手中，敦煌不再是地理的终点，而是无数连接与对话的起点。
2: 透过敦煌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敦煌这一文明交汇的路口。唐代的佛尼像、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西夏文的木活字、铜十字架，还有那些用古藏文、蒙古文、叙利亚文、婆罗米文等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这些都是文化交融的成果。
3: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商贸之间的往来，才使得这个异域的宗教也随着商队传入到了我国内地。那么实际上丝绸之路真正兴盛或者说是开拓的主流，并不是我们大汉或者是大唐人，就也就是说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异域民族的人。最兴盛繁荣的一个族落呢，就是我们后期所说的粟特人。而粟特人他们常年生活在多语种汇聚、多民族汇聚的地区，这些人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也精通很多语种的文字，所以他们在丝绸之路上行进的时候积累了识途的经验，又有很多种语言，又通晓很多种语言，所以他们在丝绸之路上早期可以担负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向导、翻译。但是就是这八方粟特文信件呢，恰好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历史大事件吻合了。从信件上所描绘的内容来看呢，恰好就是我们八王之乱之后的永嘉之乱。我们刚刚说了粟特人他不是还是文化艺术的传播者吗？其中就包括五乐艺术。我们知道唐代的十部乐里边其实很多就是来自于秋瓷和疏勒。那秋瓷乐、疏勒乐这些乐手舞技由谁带入的？就是粟特人。这在莫高窟洞窟壁画当中呢，您可以看到霁月天当中有跳胡腾舞、胡旋舞的。那么在乐队组合当中弹奏的乐器有咱们国内本土产的乐器，也有从西域传过来的乐器，所以这些是最直观的一种文化融合的一种体现。所以大唐盛世的兴盛繁荣它就是开放与包容，而我们现在中国的兴盛繁荣不也是开放与包容吗？
2: 今天我们通过一幅幅壁画去了解洞窟，一件件文物去认识敦煌，而在这背后它展示的依然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和文化的力量。敦煌文化既坚守中华文明本位，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恢弘气度融汇多种外来文明，彰显出开放包容、互鉴共存的文化气质。
4: 悬泉置遗址呢，是2000多年前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之后所立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官方驿站。它呢，接待过许多西域往来的使者，还有呢，前往中原王朝的商旅，将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域的香料进行了交汇融合。西域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进行了融合，也正是我们想说的外来的民族和我们中原的民族进行的一个融合。他们以物待人其实是相当的融洽的。中原王朝无论是对待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居民，还是说对待外来的一些使者商人，他呢都是有一套完整的司法体系，并没有说是不公平不公正。
2: 对
4: 这件事情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在古代他汉王朝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个平等性。也是体现了我们之间文化交流的包容和公平。
2: 沙土留不住脚印，但历史记住了每一次停留与出发。今天我们通过壁画看洞窟，通过文物识敦煌，而背后的那股力量始终是文化的融合与共生的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

一部人类史就是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敦煌守护着过往的辉煌，更参与创造着未来的无限。敦煌的灿烂在于它从不是孤本，它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体，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创新发展的见证。正因如此，这片曾经的沙漠绿洲才能在新时代继续焕发生机勃勃，照亮未来的光芒。

海思古港涛声依旧，与自贸试验区的创新浪潮交相辉映，诉说着何种跨越山海的大同理想。文化特派员董立功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探访文明互鉴的历史纵深，开放包容的当代实践与命运与共的中国担当，解读亲仁善邻蒋信修墓如何从古老箴言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行动。

海而兴，丝路启航，多元交汇，海纳百川，家国传奇，爱拼敢赢，这三条线索提示我，这里既有中原文化的厚重博大，又有闽粤文化的古朴风韵，还有海洋文化的绚丽斑斓，以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姿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动着对外开放。

0: 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亚热带海洋季风带来常年湿润的气候，大自然与现代文明共同孕育了这座海上之城——厦门。
1: 下壁五洲客，门纳万顷涛。百余年前的这副对联，如同一则寓言，早早道出了这座城市的命运。面向大海，开门迎客。

数百年来，陆江两岸码头林立，千帆竞发。明朝末年，郑芝龙、郑成功的海商团队就是从这里出发，驶向日本和东南亚的茫茫海域。厦门也由此成为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

厦门港，中国茶叶输出欧洲的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是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在超越百年的历史上，一直是国际茶叶贸易的最主要集散地之一。

语言是文明最忠实的记录者。一片来自闽北闽南山头的东方树叶，经由厦门港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听懂了一座城。

1842年，厦门成为了5座通商口岸之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了厦门，他们最终选择了鼓浪屿，开始在这里兴建住宅、领事馆、教堂、学校、医院。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鼓浪屿的面积只有1.88平方公里，却建造了1000多座融合本土、南洋和欧美风格的别墅，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社区。万国博览融会不同。

的文化特质，这里成为文化包容的国际范本。在山与海的交融中，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纳百川而成浩瀚。

0: 就是外国人那个，就是做贸易，他们选了厦门，因为闽南语，如果外国人要跟中国人交流，他们在东南亚，但是东南亚大部分的中国人在那边都讲闽南语，所以就是外国人在东南亚学闽南语，所以他们觉得厦门人是最包容的，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1900年到1920年，他们说鼓浪屿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一平方英里。为什么？我觉得很大的理由是，就是在厦门，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在历史上最厉害的国家做生意是哪个国家？我说中国人，中国做国际的贸易，你知道几千年，至少3000多年，也可能4000。埃及，他们发现了有一个木乃伊，头发有丝绸，3000年前头发有丝绸。所以中国几千年做国际的贸易，中国是做双赢的可持续的这贸易。所以我告诉我学生，我说未来的机会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未来的100年会像过去的几千年一样会和平发展。习主席2001年11月在福州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有这个一带一路的想法，因为2001年在福州他告诉我，他说世界了解，他说中国了解世界，但是世界不了解中国，我们要更好的讲中国故事。这是25年前，中国有这样的领导，就这是为什么中国有希望。2019年，习主席给我回信，我真的很感动，但是他鼓励我写泉州的书，后来我开始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些历史，后来我就哇，我这是继续写，现在20多本，我就是为了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故事，因为这个不只是为了中国，这个是为了世界。
1: 从明清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到改革开放的首批经济特区，再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厦门的成长史正是一部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对外交往史。

0: 自由贸易试验区被称为离世界最近的地方，这里是世界看中国的窗口，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前沿。在厦门自贸片区内，一场关于买卖不现货的变革已经悄然落地。举个例子，当企业从境外采购货物，也就是买全球后，直接转售到另一市场卖全球，仅通过境内企业完成结算和服务，这便是离岸贸易。
1: 这是一个集装箱，在厦门港，它很忙，忙着变装。它可能是橙色的，装着智利樱桃，乘着巨轮从南美的晨雾里赶来；它也可能是蓝色的，载着福建的鞋服去追赶欧洲的日落。20万吨级巨轮可以卸下土耳其的大理石，也能装满中国的 LED， 一路照亮荷兰的港口。一进一出，世界就在这里流转，而让这一切跑起来的，正是厦门自贸片区。关港航贸一体，检查分流，专人专管，即到即查，跨境一锁，从仓储到运输，再到通关，一站式无缝衔接。货在流动，规则也在生长。从跟着国际标准走到参与定标准，中国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厦门港不再只是中转站，而是全球链条上的关键节拍。从通道到链条，从搬运工到规则制定者。

0: 身已经完成，高水平开放链接世界，这里就是新发展格局的节点。
1: 最早九几年就跟我父亲来到祖国大陆了。好的项目要配好的平台，你一定要找对方向，找对可以扶持你的机构。我们基地跟外面

0: 心。
1: 我们是从2023年进驻到我们这边的基地，那响应这个政府的人力啊以及资源的补贴政策都有蛮不错的力度。回来大陆之后创业的一个过程来讲呢，也没有太多的障碍阻碍，因为都是讲普通话，好，然后以及我们又在闽南地区，连闽南话也通，所以在创业就业的路上来讲，就没有所谓的就水土不服。在祖国这边的一些商业伙伴上，他们也很容纳接受我们台湾人的一个观念，也认为我们台湾人的创意以及服务都很好。对，那再来就是在大陆这边创业就业的话，那它的资源是非常好的，因为来讲它现在地广，然后资源足，那在 AI 领域方面的话，它也是领先全球的，所以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中国的一个实力在。
2: 如果说港口是厦门拥抱世界的臂膀，那么自贸区就是这座城市对外开放的制度引擎。厦门用制度创新的钥匙打开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门，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天在具体的规则与标准中生根发芽。
3: 这里是厦门岛西侧的东渡港区，有厦门港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之一的海天码头，承接着厦门港晋阳航线、对台航线、海丝航线等。千百年前的人们可能不知道，那条海上贸易之路沿线的城市，如今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一起了。海纳百川，美美与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推动着世界向着实现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不断前进。
2: 从历史的港口到今天的枢纽，厦门从未停止拥抱世界。厦门港现在有外贸海运专线107条，远洋干线35条，航线通达46个国家和地区的147座港口，拥有一带一路航线110条，途经36个沿线国家的86座港口。在境内，像厦门港这样连通世界的国际枢纽港口有11个。在全球，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中国投资建设和运营的港口有129个。从河口港到大海港，从小舢板到万吨轮，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发展，参与世界经济的产业升级，在共商共建中走向世界。
4: 在历史上，凡是我们中华文明这个对外开放推行的比较好的时候呢，
5: 对，
4: 我们的文明就兴盛发达。实际上在今天我们依然也要用一种开放的姿态来对待这个西方的一切的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到与时俱进。
5: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总书记强调的文明交流多彩，文明互鉴丰富嘛，就这个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还是要持续的来以开放包容这种文化心态去接纳世界，同时呢也是贡献世界，是吧，双向的一个并行。在悠远的历史长河里边，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这是一条绵延2000年的伟大航路，它贯通中西，使中国走向远洋。古老的建筑、留存的遗迹依然在诉说着它的传奇，在吹拂不息的海风中，历史进入新的纪元。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再起风帆， 它激荡着全球化时代的港口与贸易。

它传播着人类所共享的物产与文明，它是沟通民心的人文纽带，它是连接梦想的未来之桥。让互联互通代替邻为壑，让和平发展消弭争端分歧，让世界结成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讲信修睦的东方伦理如何在维和蓝盔的使命中，在杂交水稻的金穗里化为可触可感的温暖实践。文化特派员杨磊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探访文明互鉴的历史纵深，开放包容的当代实践与命运与共的中国担当，解读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如何从古老箴言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行动。

国应有的样子，邻居好，无价宝，携手开创这个星球更加美好的未来。大国应有的样子是守护万里之外的安宁，也是分享稻种共育丰收的温暖。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份长信修睦的东方智慧正跨越山海，邀世界携手共赴全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现在阔步走来的是维和部队方队。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1: 每一次看到这抹和平蓝走过天安门，我都像看到了自己的昨天，我是那五万分之一。
2: 他叫福方清，他口中的五万分之一背后是一个东方大国的庄严承诺。35年来，中国先后派出维和人员50000余人次，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而他正是这和平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1: 因为我们邻居啊什么的亲戚啊，他们去当兵之后，我感觉回来他们跟我们这帮人都不一样，比如说做事不一样，他这个雷厉风行，然后去干工作也好，他是反正跟我们有天壤之别。说句实话，从我接触我这些亲戚啊或者这个邻居他们当过兵之后，我就其实我这心里就萌生这种当兵的这种想法和梦想。
2: 从校园到军营，福方清在训练场上完成了蜕变。而当联合国维和部队选拔的通知到来时，他感到一种命运的召唤。
1: 在维和分队的我们那个同级兵老乡也很多，有好几个老乡，那都是在比你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你能考好为什么我不能考好，就是在这种较量当中，说实话哦，能选拔到这个维和分队去参加这样的这个出国代表祖国去参加这样的任务，我从内心世界，甚至我的家人，甚至我的亲戚朋友都会感觉到自豪。
2: 他戴上蓝盔飞越重洋，成为维护和平的一员。枪声、贫困、冲突是那里的日常。在一次巡逻中，他把随身口粮分给饿着肚子的孩童，一个小女孩拉住他厚重的防弹衣问：“

0: 中国哥哥，能让稻子长得多一点吗？那一刻，他深深懂得了，和平不仅是制止冲突，更是播种希望。
1: 我们修复的道路后来真的运去了农业合作的稻种。我觉得我们当时守护的是和平，而我们国家带来的种子守护的是他们未来的希望。
2: 用这个简单的话来讲，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小爱去放大祖国的大爱，去这个让这个世界来进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
0: 从中国北京长安大街到非洲大陆，从五万分之一的奉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实践，中国军人用汗水与忠诚诠释着匠心修木的深厚内涵。维和部队的足迹跨越山海，连接起的正是对和平最虔诚的渴望与对亲人善邻最温暖的践行。这抹和平蓝是中国献给世界最深情的礼物。

0: 全球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持久和平与永续发展如何得其门而入，这是一个个文明坐标的深切寄望，也是回荡千年的历史叩问。或许探寻的起点就蕴藏在我们最古老而最根本的生存智慧里。洪泛八正，实为正首，水稻是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主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也是稻作文明的发源地。手边每一株被精心培育的稻穗都承载着超越实验室围墙的重量，它关乎一国生计，更连接着万里之外无数人对吃饱饭的渴望。
1: 这份从实验室和试验田里生长出来的承诺与担当，被郑重地收藏与讲述。他的故事在长沙隆平水稻博物馆里有了更辽阔的时空维度。
0: 袁隆平院士有两个梦想，一个禾下乘凉梦，一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袁老用知识和汗水浇筑的这份礼物，您收到了吗？一万年前，长江流域的先民将第一粒野生稻驯化为文明的基石。今天，来源于这里的杂交水稻，成为中国献给世界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它关乎生存，更关乎尊严，是技术的分享，也是亲人善邻这一古老心意的当代表达。它解答的不仅是如何种出更多粮食，也是这一古老文明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践行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的深刻命题。

从技术授权国到将这一份情谊印刻在国家货币上，这见证了一种新型关系的诞生。它超越了单向馈赠，塑造了基于平等、尊重、能力共建的发展伙伴关系。那么，以

0: 一粒米贯穿始终的合作模式，其深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它为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又提供了怎样的新范式？
1: 杂交水稻，它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解决世界粮食饥饿问题的首选技术，所以我们当下的一个主要目标，除了我们国人的这碗饭，东南亚水稻主产国我们有更大的一份贡献。杂交水稻在非洲的全面的落地，在国家支持下建立了马达加斯加中国杂交水稻联合实验室。建这个平台，它的目的就是让杂交水稻的技术本土化，这个杂交水稻技术通过这个平台落地生根，在非洲遍地开花结果，通过杂交水稻这粒种子去为世界人民造福。这些年来我们领导人一直在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不仅能够自己过得好，还可以为世界为人类的命运去起到引领支撑的作用。
0: 从香江边的沃野到马达加斯加的农田，从实验室里显微镜下的观察到联合国认可的中国方案，这条道路清晰地勾勒出一种文明的态度。我们的发展始终与世界的命运紧密交织，我们的担当是让自身崛起的成果转化为可复制、可分享、可滋养他者的温暖力量。这粒种子很小，只是一餐饭的满足；这粒种子又很大，承载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千年理想。它从湖南这片土地上萌发，最终在人类共有的对丰饶与和平的渴望中生生不息。稻香万里，命运与共。

0: 从陆锁国到陆联国，改变的何止是地理坐标。当六千万人次的相遇成为日常，当钢铁动脉与数据神经网络同步活动，我们看到一种新型互联互通的诞生。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连接，更是发展机会的同步，是增长节奏的共鸣。
1: 这种共鸣源自一种深

0: 深入骨髓的合作哲学，它让最硬核的工业力量拥有了最温暖的人文向度。
1: 比如说像中联重科，它是将我们最新的一些生产设备啊带过去以后，和制造当地的工人进行一个产业技术开发等等。其实这些走过的路啊，其实都会发现，一个个小的案例中间都反映出其实背后与整个中国发展经验的一个大逻辑。比如说我们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全球发展倡议，通过我们的基建、行业规范等等啊，就实现了一种叫做共同发展的理念，有体现在我们的全球安全倡议，比如说我们要共筑一个安全的环境，来促进这些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它是于植根于人民的一种力量，才能够将这种心和心走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谓的心连通，也就是达到了一种更高的一个产业境界。
2: 从湖南的产业集群到非洲的产业园区，从中老铁路的钢铁丝路到湘老合作的一路两元，从杂交水稻田间到智慧机械的工地，它们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而是一张由共同责任、共同利益、共同未来编织而成的网络。这张网承载的正是亲仁善邻从伦理情谊向发展伦理的演进，是讲信修睦从人际规范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规范的升华。

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贯穿其中的灵魂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未曾断绝的天下观。不以邻为壑而以邻为伴，不独善其身而求美美与共。中国人民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这就是中国选择的道路。以文明之和解世界之变，以发展之共助命运之同。当责任共担、利益共生、未来共创成为国际交往的普遍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丽画卷才能真正在我们脚下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徐徐展开，直至星辰。

0: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讲信修睦，人之本也。这份源自农耕文明的古老智慧，定义了华夏民族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它是根植于天下大同理想的伦理自觉，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处理邦国关系的文化基因与道德律令。
1: 新时代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被创造性转化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普遍交往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宏大构想为指引，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等实践，系统构建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坚实的中国哲学基础。
2: 对内取信于民，对外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这是讲信修睦古老箴言在当代最生动的回响。它证明植根传统的东方智慧完全可以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弥合发展鸿沟，提供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让美美与共的理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图景。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哦，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2: 开车。
0: 哦。
2: 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2: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2: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2: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0: 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要是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对，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3: 异口同声，都好吃。除了这火腿，都。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啊？
4: 这次来
5: 挺好吃，
4: 蒙餐确实好吃，羊肉好吃，
2: 羊肉好吃。嗯，喝一杯，祝愿你们很开心啊！
4: 来。
6: 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0,000人踊跃报名，100,000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

0: 外文艺，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乌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7: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演唱会引流，歌迷一票在手，玩转呼和浩特。三大预警齐发，内蒙古中东部降水影响持续。帽子戏法加一场进八球，蒙超联赛第九轮精彩纷呈。非遗青春季，跟随镜头感受一龙烧麦百年烟火。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这个周末，全国各地的歌迷齐聚呼和浩特，带火餐饮、住宿、文旅，一系列优惠活动让歌迷一票在手，玩转呼和浩特。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看演唱会了？听说呼和浩特凯德广场为了抓住我们这些歌迷的流量，准备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这种折扣算下来呢，我699一张的门票，其实轻轻松松就能省下来一半。除了优惠活动，最近刷爆小红书的明星主题快闪店也落地呼和浩特。
2: 在众多打卡的粉丝中，来自香港的谭佩明特别突出。他告诉记者，下个月就是67岁的生日了。这次来呼和浩特看演唱会，也是他时隔30年后的又一趟内蒙古之行，也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
3: 奶皮子，奶皮子啊，鲜奶啊，哇，我最喜欢吃牛奶的。另外就是这个牛肉干，哇，我也想象不到那么多种品种，是令我大开眼界。我还打算带很多的东西回香港给我的朋友，草原啊，火山啊，沙漠啊，跟朋友一起去了。
4: 你做了很多攻略。
3: 啊，对啊，因为我就是很久没有来过，所以当然就是研究研究才可以不枉此行嘛。
5: 我就非常后悔来晚了，我觉得美食太多了，我在家已经期待的这晚上都睡不好觉，非常着急过来。羊杂都吃到了，还奶茶也非常好喝。
2: 来自上海的赵女士一下飞机就赶来打卡，由于只能休息日来内蒙古，她的行程都在市区，即便如此她还是挤出半天时间预约内蒙古博物院看一看。
6: 非常喜欢内蒙古的文化，虽然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总有一种对这种文化的向往，所以我想去博物馆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也算是就是跟内蒙文化的一个初邂逅。
2: 为了抓住粉丝经济这波流量，7月10号到12号，呼和浩特精心策划推出了7大特色文旅配套活动，串联街区演艺、休闲节庆、精品剧目等丰富业态，每天下午3点到4点再上老街上演沉浸式演艺驼道，复刻塞外商贸古韵，新华广场的啤酒节、大黑河的那达慕，以及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的盛夏狂欢季等等，都在10号启幕。此外，呼和浩特还推出

0: 住宿、餐饮等配套优惠，凭演唱会票根可以在部分酒店、露营地享受专属折扣。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数据显示，2025年呼和浩特共举办24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吸引游客约750万人次，实现总花费达86亿元。上周末的草莓音乐节，2天时间接待观众近10万人次。
1: 受台风外围区域影响，预计未来3天内蒙古降水将持续再现。内蒙古气象台今天上午陆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7月11号8点到12号8点，内蒙古12个盟市的2145个站点监测到降雨，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和东南部偏南地区。呼和浩特市城区最大降水量达到23.9毫米。呼和浩特市第一时间出动900多名防汛人员、50多台防汛车辆和80多台应急抽排设备，对全市17座公铁立交桥、6座下穿通道以及城区路面积水点位快速抽排。
2: 雨量呢，相对而言属于一个慢雨啊，没有下急雨，基本上各个泵站有一台泵启动，10分钟就是抽排完毕了。
1: 今天上午，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降雨暂歇，以多云天气为主。但内蒙古针对呼伦贝尔、新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启动的防汛4级和暴雨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仍在生效。预计未来3天，这些地方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已经让土壤含水量饱和，局部地区要格外警惕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3: 受这个台风北上这个影响，干冷空气侵入以后和这个暖湿有个交汇的话，就会激发出这种对流系统，会对这个降水有一个明显的加持，局地这个降水的量级要更大一些。考虑也是有大到暴雨、强对流的落区呢，我们主要还是考虑通辽市的西北部、西安盟和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地区。
1: 气象部门提示，7月12号5点09分，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发生3.8级地震。虽然震级不高，但眼下正处于强降雨时段，地震和暴雨叠加，要关注山体松动、坡面失稳等次生灾害风险。目前，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各村镇持续开展河道清淤、积水疏通、堤坝加固等工作。
4: 汛期雨水多，然后河道淤积堵塞，就是防汛这块啊，隐患特别大。然后村里组织钩机和铲车全面清淤疏通，我们会持续做好河道巡查管护，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9号，4家快递公司发布告客户书，包括内蒙古在内，部分地区快件收派将出现延误。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警，台风巴威将在福建至浙江一带沿海登陆，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也在暴雨蓝色预警范围内。记者电话咨询了快递客服，表示目前内蒙古地区收发快递没有出现明显的延迟。
5: 广西现在是水灾嘛，然后还有台风天，像浙江、上海啊那些沿海的省份，那些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吧。
6: 咱们目前从外省发往内蒙古的件，现在网络运行上是有中断吗？还是说需要延误多久？
5: 这个具体要看是从哪里发过来的，每个省份的那个台风天气也是一样。目前我们也没有反馈说有过不来的，只是说会影响时效，可能会延误。
7: 当前是正常的，因为台风还没到嘛。现在这情况呢，都是预计的，没法说，就关注天气预报吧。
1: 快递客服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快件中断的消息，但根据天气预警信息看，未来一段时间时效上可能会受影响。7月10号，国家邮政局也发布寄递服务消费提示，请消费者及时关注国家邮政局官网和各寄递企业网站上的有关提示信息，合理安排使用寄递服务。

0: 昨晚蒙超联赛第九轮的两场比赛在赤峰通辽两地打响。
1: 昨晚30,000多名观众冒雨观看了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的比赛。开场仅5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闪电破门先拔头筹。下半场第74分钟和第80分钟，王敏杰再进2球，上演本届蒙超联赛第2个个人帽子戏法。赤峰队最终以3-0拿下这场比赛。
2: 非常感谢队友，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进球，所以这场比赛还是送给今天冒雨来观看我比赛的30多名球迷，感谢你们。
3: 尽管今天下了一些小雨，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赤峰的球员以及球迷们的发挥和热情。相信我们球员们一起相互合作之下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场比赛当中会再创佳绩的。
1: 当晚，通辽队主场迎战新安盟队，上半场通辽队就连续破门3次，以3-0领先。下半场，通辽队保持进攻，10分钟内连进2球，比分拉至5-0。面对巨大劣势，新安盟队敢打敢拼，也先后3次破门，最终通辽队5-3取得胜利。
4: 每一场比赛都特别盼望的，就是感觉就像一个盛大节日一样，为了同一件事儿，然后大家就是能那种激情，然后释放在球场上，每次也都是特别激动。
0: 7月11号，第4届中国飞盘联赛走进乌兰浩特，全国165名运动员以盘会友同场竞技。彩色飞盘腾空飞出，比赛正式开始。快速奔跑，灵活卡位，精准传接，每一次漂亮的攻防转换，尽显团队协作的魅力。
5: 我们也是一个新成立的队伍，从吉林省锦标赛，再到东三省 CUUA， 到我现在是中国联赛乌兰浩特站，我内心也很激动。
6: 飞盘这个运动非常非常棒，就是非常适合，我们集体一起出来边玩边参加这种，比赛，强度又没有那么大，大家玩的又很开心。
0: 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自治区体育局主办，在为期2天的赛程里，8支代表队165名运动员将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决赛多轮比拼，冲刺分站赛冠军。
7: 以前没有接触过飞盘运动，这次看完之后就感觉挺好的，非常考验团队合作能力。吸引我的就是这个飞盘的技术动作，还有飞盘的团队合作了。
0: 赛场周边新人飞盘体验营、飞盘文化展览区趣味活动也让普通市民参与进来，带动更多人沉浸式感受飞盘运动活力氛围。
8: 不仅让更多人了解飞盘运动，也让更多人走进我们新安盟。
0: 7月10号，2026穿越西乌珠穆沁草原99号公路美丽乡村跑开赛，3天时间，多国选手感受草原运动的魅力。上午10点，起跑2项冲刺赛率先开赛，选手们从文化广场出发，驰骋在99号草原公路，骑行、跑步分段竞技，奔跑的身影、飞驰的单车和草原美景融为一体，氛围感拉满。
9: 因为起跑2项，我自己都是比较感兴趣的2项，然后也比较具有挑战性。这次过来体验一下，我觉得正好风景又特别的好，我觉得过来真的非常的值。
0: 从宁夏银川结伴而来的选手刘硕和5名队友驱车跨越千里奔赴赛场。早前朋友参赛后一直向他们安利草原赛道的绝美风光，几人当即相约自驾前来。
10: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的，我们这次同行来了6个人，开车到这里来的，一路上经过那个99号公路，看到了草原上的晚霞，特别漂亮，特别美。
0: 赛事依托网红99号公路打造，创新体育加乡村加文旅发展模式，共吸引1600多名选手参赛，除了国内选手，还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朋友。
11: 我是来自山东淄博的选手，我这次特意从外地赶来参加这次草原，乡村跑，在1望无际的草原上奔跑，哎，视野开阔，风景如画，体验感特别的好，真是太棒了。
0: 当北宋文豪苏辙穿越到辽代草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7月10号，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跟着苏辙出使辽》在赤峰首演。
12: 山河壮丽，朝饮黄河水，暮至渤海湾，天南海北，朝夕可至，千里之外，犹在眼前。
0: 光影交错间，北宋使臣苏辙风尘仆仆踏入辽廷，演出依托全息投影和动态捕捉技术，契丹游牧的穹庐星野，一路上的风雪烟尘仿佛触手可及。
13: 跟着苏哲出使辽，立足赤峰丰厚的辽代历史资源和独有的文化 IP， 苏哲的使辽之路本身就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0: 跟着苏哲出使辽，取材于北宋元佑四年苏哲出使辽国的历史史实，再现国家统编教材历史课本里的和美佳话。两位穿越而来的宋朝办事与辽朝接办史插科打诨，用现代人的口吻解读古代礼仪，引得观众笑声连连，严肃的历史题材瞬间鲜活起来。
14: 我们这次是周末在北京骑行过来的，这个表演简直就是把我带到了当时的历史的那个场面里面，太震撼了。那个苏哲说了一句话啊，中华天下一家亲，分久必合，说他说的这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
15: 演出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还没看够，仿佛带着我穿越到了那个时代，以演出的形式就让我把历史书本上的一些就连接起来了，给我展示了一个那种天下大同一家亲的局面。
0: 正值呼和浩特旅游旺季，青城待客头一位便是烧麦，非遗青春季跟着记者体验制作烧麦。
16: 按个买还是按斤称？外地朋友来吃烧麦最犯愁的就是咋简单。
17: 过来人们啊，一点就一斤呀半斤。咱们内蒙烧麦1.8斤，是指干面和和成面团揪成剂子擀成八个烧麦皮，正好是1两。
18: 家里面
19: 姐姐过来吃
18: 姜肠，
19: 哎，从可小我们就开始吃烧麦，
18: 姜肠介绍野火锅，有那个烧麦奶茶小。
16: 300多年前，呼和浩特曾是晋商聚集之地，让河套的面粉、草原的羊肉、毕可提的大葱，在掌心大小的面皮里碰了面。
17: 我们面团没有水啊，高啊，汤高啊，面高啊，水高啊，最少得小时一个多小时吧。
20: 38个折呀，等等8分钟，这次都是定好的老规矩。
17: 师傅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做到每一步都有他的标准。
16: 老规矩不能变，但老手艺也不能停下生长的脚步。
17: 推出了牛肉芝士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素馅烧麦，不断的去研发吧，去适合更多的人群。
16: 3月30日，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口耳相传的家族技艺正式走进职业院校的课堂。
21: 分季就分15个，这样子抓着它，然后转就慢慢转。
22: 我这个一点都不圆，
21: 没事没事。
22: 从小看我爸做，小的时候我爸刚开烧麦那2年，我特别能吃，我能吃10个烧麦，但是现在我只能吃4个烧麦。
21: 以前的话，不想做烧麦，想开甜品店啊这样的。
23: 我发自内心呢，想让他一下接班，我是想坚持让他学这个，有时候也有情绪。
16: 在烧麦产业学院，梁嘉欣结识了武新苑等非遗传承人，成为他们的学生。
21: 那在店的话，我们的皮子是从外头寄回来的。像学校里面的话，他就会教烧麦的由来啊，他从和面到擀皮会教这些细节。
16: 对烧麦的了解日益加深，他慢慢理解了父亲的期望，两代人之间薄薄的隔阂像烧麦皮一样被慢慢擀开。烧麦在一代代人一双双手的接续中走到今天，一笼烧麦里藏着百年烟火，双手不歇，烟火不息。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广西学生记录从洪水围困到安全撤离的72小时。高考后，三位少年自发青淤，变成小泥人。
24: 你们多大了？
25: 当时18岁刚高考吧。
26: 我是溧阳县开智中学，
25: 在电视上看到我这边都被淹了，然后想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0: 台湾小朋友景区被问来自哪里，工作人员一句“你可回来了”，戳中泪点。
27: 台湾。
28: 哎呦，你可回来了。哎背过李白的诗吗？也是。
29: 来吧，床前一世
30: 一张床，
29: 举头

0: 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6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31度，乌海20到34度，临河16到33度，包头14到30度，康巴什17到31度，吉宁12到27度，二连浩特15到31度，锡林浩特14到29度，松山19到29度，科尔沁22到30度，乌兰浩特20到28度，海拉尔15到24度，满洲里13到24度，额济纳旗22到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29度，鄂托克前旗17到30度，固阳县12到30度，武川县11到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0到27度，乌拉盖管理区14到26度，临西县12到27度，巴林右旗16到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7到27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日出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脱胎于最深的黑暗之中。在萨拉乌苏等一场日出，等到的是光，是暖和这渐渐苏醒的美景。萨拉乌苏它很神秘，因为这里是鄂尔多斯核桃人文化和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的集中产区。萨拉乌苏又很神奇，因为在这毛乌苏沙地当中，它还有一片湿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先人的足迹，来一场萨拉乌苏的探寻之旅。

尔多斯市的全域旅游导览图，我们的首府呼和浩特在那里，而我所在的位置呢，萨拉乌苏是在鄂尔多斯市的最南端，在内蒙古和陕西的交界处。迫不及待，就是我此时此刻进入萨拉乌苏景区之后的心情，我真的很想跑起来赶紧去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既可以体验沙漠的热情，还可以感受水的柔情。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吧。我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是摩托艇，这个是我只有在别人的视频当中或者是电视上才看到过的速度与激情。

在体验之前，我本以为我要体验一下这条河的柔情，没想到它让我体验了速度与激情。如果说你最近压力很大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有一句话叫做人最快乐的事情是做到了你本以为你做不到的事情，那我现在真的很快乐。哇，真的很舒服，吹一吹萨拉乌苏的夏风，每一片小水花都是我的快乐。

黄沙碧水，深谷清流，交织交融，探索萨拉乌苏的一天。我们在体验不同游乐设施的同时，心情也随之切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摩托艇的刺激，可以在阵阵的驼铃声中被治愈，还可以在沙漠冲浪车中释放由来已久的压力。如果你累了，那么这条缆绳便可以飞越这条河。

苏旅游景区打卡完成，虽然说体验结束了，但是驼铃声依旧在耳旁回响。驼铃声声穿越时空，早在7到14万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早在这里生活过了。来趟萨拉乌苏吧，随着先人的足迹，开始一场治愈之旅。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这计划太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1: 不过我们只有两个人，必须要借助外力。
2: 外力？什么外力？
1: 那，就是那些东西。

0: 手术是假的，假的！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听起来还不错，可还是觉得人手不够。要不这样，让那个军统中校也来，这样毕竟多一个人。算了吧，你看他那个夸夸其谈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绣花枕头。他来了不仅帮不上忙，没准还要添乱呢。
1: 倒也是哈，看他那样，除了能偷看女人洗澡以外，估计也干不了什么正事儿。
0: 你怎么还说这事儿啊？
1: 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还不行吗？可是我不说，不代表人家不想啊。再说了，作为女人，有一个男人来想着你，也是挺幸福的事儿嘛。
0: 那是你，不是我。说正事儿吧。
2: 美国外董的家离巡捕房非常近，为了防止更多的巡捕骚扰，我决定在国际饭店外面设伏，这样就可以出其不意了。

0: 哎，这谁家的车呀？怎么放这儿了？
1: 谁家的车？我们的车坏了，开不走了。
2: 你能帮个忙吗？哎呦，
0: 来，家人，把这车给我推走。
3: 别动！别动！哎呀，别动！哎哎哎哎！哎呦我的！哎，别开枪！哎，别开枪！哎呀，别开枪！

0: 惠子小姐，你真是再世女诸葛呀，这个计划太完美了。你可以把黑锅转嫁给军统，然后让重庆和美国方面产生矛盾，高实在是太高了。怪不得阿部长官这么欣赏惠子小姐呀。
1: 你这些话还是留到成功夺回皇冠之后再说吧。你赶紧安排一下下面的人，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利索，最好不要弄出人命，否则会很麻烦。
0: 哎呀哎呀哎呀，惠子小姐放心，我黄某人一定竭尽全力夺回皇冠。

0: 你他妈想吓死我呀你啊！哎，老实交代，刚才在想女人呢，对吧？
1: 我想女人怎么了啊？我想女人怎么了我？
0: 我就是在想，明天夺命金钗的究竟能用什么办法夺回皇冠？算了吧啊！哎，就我这眼睛，不用两眼，一眼我就能看到你心里去。
1: 你的表情都把你自己给出卖了，你在撒谎。我撒什么谎了啊？我什么表情啊？
0: 你刚才那表情吧，那就是一个春心荡漾啊！哎，你瞧，口水还在呢。
1: 你小子敢耍我！
0: 好，开个玩笑啊你。 想女人就想女人，对吧？你这个年纪的男人想女人不很正常吗？不想就不正常。
1: 好了，哎，
0: 说正经的，要是不打仗，你也该儿女成群了吧？谁说不是呢？哎。
1: 我燕某人只想着如何为党国效力，没有儿女私情。我想的就是
0: 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对吧？这不是特意的。

大人们，这次任务关系到大日本皇军的荣誉，所以我们必须抢回皇冠，明白吗？

0: 这个城关就交给你了，一定要保护好。
1: 小心呐！
2: 放心，我们去了石伯伯。

0: 我们现在要采取行动啊！
1: 怎么办？来不及埋伏了，强行进攻。李代，你去占领制高点，我来引开其他人。是。
0: 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
2: 看样子，咱们只能硬拼了。

0: 秦可。
1: 队长，
0: 徐差，
2: 怎么是你们？
0: 你们也来抢香？箱子呢？

0: 怎么回事？只有一个人。不管他，先截住他，看看包袱里的东西。
1: 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就你一个人护送？
1: 我们都遇到打劫的了，都打散了。大哥，你别站在这儿。
0: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2: 是什么人把你们打散了？
1: 我也不知道啊。你是什么人呢？
0: 回去告诉你们的杨主子，我们是军统的。
1: 军统的呀？那军统的跟美国人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
0: 因为你们的杨主子在中国太横行霸道了，我们给他点教训。
3: 不要跟他废话，杀了他算了。
1: 哎，别杀我！我就是一个当差的，别杀我，别杀我！哎，
4: 我们不会杀你。
1: 谢谢您，谢谢您。

0: 表演了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
1: 这没什么，黄嗓和手下的兄弟也是功不可没。我这就给阿布老师打电话，一方面向他道喜，另一方面给76号请功。
0: 谢谢惠子小姐，谢谢惠子小姐。
2: 怎么样，夺回来了吗？
3: 别提了，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了，结果让那个该死的小日本给捡了便宜。
2: 怎么回事？
4: 都是我不好，我没能打晕那个巡捕队长。
2: 这两位是？
5: 史伯伯，他们俩一个是薛差，一个是秦可，原来都是跟我们一起的。
2: 哦，明白了。
3: 你不用担心，我们还会把它夺回来的。
6: よろしい。よくやったぞ。すぐに冠を司令部に持ってこい。すでに巡捕隊が出動しているはずだ。気をつけるんだ。もう失敗を許さねえぞ。今頃あの雨子がどんな顔をしているのか見てみたい。

0: 皇冠呢、啊。
1: 皇冠？
2: 皇冠呢、啊？
3: 皇冠我也不知道啊。
2: 猪，一群他妈蠢猪！
0: 这么多人，连个皇冠都保护不了，你们他妈还能干什么？我告诉你，马上把足迹全部给我控制起来，绝不能让皇冠再溜出去，听见了吗？
3: 啊，听见了。
2: 还不快去给我找！
3: 走！哎！
4: 从一次行动到现在，我们几个终于见面了。那次行动我们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内奸。到了上海以后，我一直都在观察你们每一个人，直到现在我终于知道那个内奸到底是谁。
5: 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出门？说，你说完了，我今天要为死去的那些姐妹们报仇。
6: 你说我是内奸，
5: 雪晨，怀疑队长是内奸，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6: 行动，
5: 你为什么在树林里作戏？
6: 我们在日战区，
5: 如果我不做记号，我们撤退的时候怎么全身而退？你告诉我呀！
7: 我知道谁是内奸。
5: 你是说我是吗？
7: 不是吗？我问你，我们摸进大楼的那天晚上，你跟那个小日本说了一句话，他就乖乖的把枪放下了。你跟他说了什么？
8: 我倒希望你混进给死。
5: 你有没有脑子？我跟他说日语，是为了拖住他，麻痹他，好有事情干掉他。
7: 你撒谎！你日本话说的那么好，你肯定是内奸。
5: 我日本话说得好，我就是内奸是吗？史云，我告诉你，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我潜入日战区，把日本人屠杀中国老百姓的胶卷给送出来的。他们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口流利的日语。就因为这个，日本人对我是恨之入骨，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千面妖狐。我给他们当内奸，我不是找死吗？
6: 史云，行动那天晚上你脱队了，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5: 谁？哎，是我，
6: 是我，干什么去了？
5: 不要紧，别哭，
6: 真是人上墨，走。

0: 赶紧跟上。走。
1: 我憋不住了，我尿急。
0: 雪晨，你凭什么怀疑史云跟队长？这些日子我一直和队长在一起，我们俩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要不是有人相救，我们俩早就被军统给枪决了。如果我们真是爱情，直接投靠日本人就行了，还在这杀什么汉奸来证明自己？
2: 王凤，我倒想问问你，那天咱们行动之前，你交给教官一个包裹，那个包裹里是什么？跟那条船的爆炸有没有关系？

0: 你是说我杀了教官？我和教官什么关系？你不知道？
1: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最不可。

0: 我是队长，之前看过你们所有人的资料，秦可，你在进入军团之前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可是那个人他把你给骗了。
1: 你跟我听他是吧？你说你还知道什么？
0: 在我们姐妹之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有过感情经历，
2: 他们两个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吗？
1: 那个人要现在站在你面前，你能打他，你能骂他，
0: 你会把他扎得粉身碎骨吗？你不会。

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以来所有痛过的信，这次行动以前，我怕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把这些信留给他，给他留个念想。可是没想到。

0: 是，为什么日本人手里有我们四个的照片，就是没有你的？
1: 不需要抓的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只能说，我不是内奸。
1: 你解释不了，你不用解释。
0: 我今天来就是要杀了你，说的。
2: 媳妇儿，几位姑娘，老朽有几句劝言，待我说完，你们再动手不迟。新来的两位姑娘，我虽然是初次相遇，但是王小姐和林小姐，我们已经接触了几天。但老朽可以凭直感，肯定地告诉你们，在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是那个所谓的内奸。你们太年轻，考虑问题太钻牛角尖，你们只在你们五个人身上怀疑猜测。你们为什么不跳出你们五个人，想想别的地方，想想别的人？这么争，争能争出什么结果来？
3: 据老朽所知，就是在你们军统，就有日本人安插了奸细。
2: 就拿你们这次行动失败来说，泄露机密，这就是第一大疑点。还有那个负了重伤但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妙玉，就是第二大疑点。可是你们呢？

却执拗地怀疑，连你们自己都拿不出像样证据的自己人的身上，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放下，把精力放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把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收起来，大家都坐下。

0: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夺回皇冠。皇冠就是我中华民族的国中重宝。一旦日本人拿到，一是送回满洲国，二是直接运回日本。两条道路殊途同归，最终都是让日本人拿走。也许。
1: 夺回皇冠最佳时机，就是现在。一旦皇冠落入日本军中手里，就再也没有夺回来的可能了。姑娘们，你们要三思啊！
2: 是罗红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夺回皇冠。我们现在再继续争吵下去，也是于事无补。
3: 还不如我们齐心合力，一起夺回皇冠。是呀，要我看，咱们以后再也不要提内奸的事儿了。只要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夺回皇冠的，替死去的姐妹们和教官报仇。可是我还是担心，内奸不除，早晚是个祸患。谁也不能保证，我们下次行动的时候就不会落入敌人的圈套。
0: 薛小姐，凭老朽对王小姐的了解，这个保票我打了。如果哪天查出来王小姐就是那个内奸，老朽我第一个站出来谢罪，怎么样？
1: 事不过，
0: 在这个屋子里边，除了云儿，我们大家都相识不久，但是老朽看得出来。 你们都是些好姑娘，我没别的意思，只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不给敌人有可乘之机。你们说，老朽说的对吗？

0: 哎，怎么到这会儿了还没消息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我绝对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要是办不成啊，那别人就更办不成喽。
2: 镇长、特派员，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慢慢说。
0: 听说拍卖会取消了，现在巡捕满大街抓人呢。
1: 太好了，我去小李，他们肯定行。
2: 啊，你先去吧。
0: 啊。
2: 我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如果他们真的得手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跟你联系啊？这就说明啊，外面巡捕搜查的太严，不方便行动。我想啊，现在他们一定正千方百计地跟咱们联系呢。啊？我说的嘛，啊？你这照了一天的镜子，哎呀！
0: 我听说那几个女孩个个是貌美如花呀，你这不是想假公济私吧？
2: 我是他们的领导，做领导的要保持点形象，不对吗？<笑>你快别吹了，人家要是真拿你当领导，怎么就把你单独放在这儿，人家单独行动了？要我说呀，没准这几个女的。
0: 把王冠给卷跑了，哎，那可是个值钱的玩意儿啊！谁见了不喜欢呢？你呀，你这就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了。像你这种见钱眼开的人呐，
3: 来心点儿，晓得不？
2: 嗯。

0: 我刚才在外面观察了一下，巡捕房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对路上的行人进行严密排查，明天的行动可能会受到阻碍。
1: 哼，明天我亲自去护送，我就不信他巡捕房敢查我们76号。
0: 现在斯蒂文可以说是红了眼，虽然你们76号在租界是合法的，但是也不能避免被巡捕检查，况且现在还不是和巡捕翻脸的时候。
2: 辉子，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必须要想个办法避开检查，只要到了日战区，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3: 稿子写好了吗？我要拿去排版。
4: 什么稿子？
3: 夺命金钗的稿子呀。
4: 有夺命金钗的消息了吗？
3: 拍卖会取消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4: 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是这件事情跟夺命金钗有关系吗？
3: 肯定是夺命金钗做的，要不然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4: 红霞，什么事情啊，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想当然，等事情的结果明朗化之后，我肯定会写一篇稿子的。
3: 嗯，还是你想得周到，到时候写一篇完整的稿子更加鼓舞人心。
4: 行，
3: 那我先去忙了。哎，
5: 真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回去了。我本来打算明天晚上请你吃饭的。
6: 没办法，不过这次在租界的任务进行得很顺利，上面命令我们明天就回去服务，所以我特地来看看你。吃饭下次吧。
5: 也好，不过下次我要到租界外去采访的话，那可就是你请我了。
6: 没问题，只要你来，吃什么随便点。
5: 那
6: 一言为定。

0: 情况怎么样？
1: 经过我的调解，他们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2: 现在他们五个正在策划如何把皇冠夺回来呢。
0: 太好了，人多力量大。
1: 这五个姑娘都是好样的，各自的本领不提了，
2: 就他们那份抗日杀敌的信心和勇气就令人佩服啊。
1: 是啊，
0: 要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只要他们一过来，我们抗日的力量又增加了一分。
2: 嗯，这个我知道，但是毕竟他们的身份是军统，恐怕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不能逼他们太急，得慢慢的找机会。嗯，
3: 但皇冠的事儿你得尽快和他们商量了。
2: 皇冠有消息了吗？
0: 明天就要送出租界了，再不行动就没机会了。
4: 都安排好了？
5: 您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好了。

0: 放哪儿了？
1: 过去再说。

0: 惠子小姐，东西在这儿。黄嫂可真有你的，有谁会想到你会把它藏到车下面呢？<笑>
1: 那些巡捕跟洋人时间长了，他们只会往上看，哪会往下看呢？您说呢？
0: 没错。那好，我们这就先走了。 我会向阿布老师给你请功的。
2: 哎呦，谢谢，谢谢惠子小姐。
0: 多谢，多谢。
3: 你给。

0: 稽古、冠を持って急げ。俺が相手をする。
1: 分かった。

0: Keiko。Keiko。Keiko。Keiko。Keiko。Keiko。ゾウが来たぞ。今助ける。持ちこたえろよ、Keiko。急げ、早く。
1: 好啊，太好了，终于把他又给夺回来了。你们功不可没呀！
2: 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一顶破帽子吗？有那么值钱吗？抢来抢去。
3: 天下可再没有比这更值钱的帽子了。
2: 吹牛，我才不信呢。
3: 这有什么不信的？这可是皇冠呢，是皇帝他老人家的帽子。这要当年啊，戴上它就可以号令天下，你说值钱不值钱？
4: 说得对，在当年啊，要戴上这个帽子，那就可以号令天下了。
1: 但是现在世道变了，现在是民国，皇帝不在，所以皇冠也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作用。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的收藏价值是不可小觑啊。
5: 既然这样的话，那您就赶紧收藏好它吧，石伯伯。
6: 我已经答应把它交给军统了。
7: 啊？什么？凭什么给他们？在重庆，我和大姐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2: 就是啊，不能交给他们。
3: 那个军统中校已经给我们担保了，只要我们找到皇冠，他就向上面给我们平反，还我们清白。
5: 现在还不还我们清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个皇冠给夺回来，现在不能让他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2: 要我看，不用他们还我们什么清不清白的，咱们五个自己干也能打鬼子杀汉奸，跟军统的人井水不犯河水。
3: 我赞同，军统那些当官的就知道过河拆桥，犯不着再给他们卖命了。
2: 就是，
1: 我的意思，大家尽管对军统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是目前在中国能够代表中国的政府就是重庆政府，而交给军统就等于交给了重庆政府，总比放在我这儿更安全些。
4: 原本呢，我想等拍卖以后把日本人赶走了再把它交给政府，现在既然提前了，我觉得也可以。
1: 大家好好想一想，既然它是一件国宝，它就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国家的，属于全国人民的。我们这么做，把它交给政府，正是为了好好的保护它。你们认为我说的对吗？
5: 那好，薛差，你把皇冠交给军统的人吧。
6: 好。

0: 姐，我有一个提议。经历了这么多，咱们再次相聚特别的不容易。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一起打鬼子、杀汉奸，怎么样？怎么了？笑什么呀？大姐。
1: 好。

0: 谢谢，我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不用动，你躺下吧，躺下吧。哎呀，惠子，你看你，你说这执行任务吧，你也不当心点儿，真要是要个三长两短的，你说。 你说我怎么活呀？你说这……哎，你说这谁送的花？既没品位，也不讲究。哎，是不是那个姓宋的记者他送的？哎呀！
1: 这花怎么能送人呢？
2: 王总，
1: 你在干什么？<笑>我看这花不怎么样，我准备把它给扔了。
2: 等一等，
1: 这花怎么了？哎呀，这送花啊，最讲究了。结婚呢，送百合。 给女朋友要拿玫瑰花，这过生日呢送万年青，上坟呐送冬菊，这看病人呢就应该送康乃馨。<笑>这既没品位，又不讲究，而且不安好心呐。
2: 等一下，
1: 你这。
3: 你说的这个没有品位，也没安好心的人，是我。
1: 哦，啊！请你出去。<笑>别担心，我是来看看惠子的。
0: 出去！
1: 哎，啊！出去！惠子，不要走，好好养病。

0: 平身。
1: 有事早奏，无事退朝。
0: 啊，众爱子。
2: 哎，我说，我这儿忙得要命，你这耍猴呢你？
0: 啊，爱卿，辛苦了，一旁赐座。
2: 得得得，赶快拿下来，别弄坏了，弄坏了怎么向上峰交代？快快快！
0: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呢？哎，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只要在我手里一天，哎，我就乐呵一天，弄晓得吧？
2: 你晓得吧？没这个福分，啊，弄晓得吧？赶快给重庆发报。
0: 放心吧，早都发过了。
2: 什么？发过了？啊？哎，你怎么发的？
0: 一旁赐座。
2: 去去去去，快说。
3: 镇长，找我。
0: 小王，哎，把刚才发给重庆的电文给咱们特派员再念一下。
3: 好的。
0: 哎，慢点念。
4: 报告如下，我上海站全体同仁秉承委员长何局座委托，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我等奋不顾身，拼尽全力，幸不辱命，毙日寇34名，并成功夺回皇冠，现正筹划运往重庆事宜，我方将士亦损失15名，特申请总部对死难烈士及家属予以重叙，另为了补充人员，特申请经费2000。

0: 完了，
1: 完了。
0: 夺命金钗呢？
1: 什么夺命金钗？
0: 哎，
2: 小王，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先进去吧。
0: 于力啊，你。你小子也太他妈不像话了！你
2: 不是怎么了？这么写有什么问题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我答应过夺命金钗，等这件事儿办完了之后就为他们平反。哎，你倒好，不就是为了多拿点经费吗？人家出了这么大的力，你居然一个字儿都没提，啊？你让我怎么向人家解释？你这不是让我当不仁不义的小人吗？你。
2: 小点声行不行？你着什么急呀？坐，听我慢慢，你听我慢慢说。
0: 说，我看你能说出什么大天来。
2: 特派员，我这么做可完完全全是为你好。
0: 嗯，什么？为我好？哦，好，为我好。
3: 姑娘们，今天这桌酒席是为你们庆功而准备的，大家放开了吃吧。
4: 史伯伯，真是又让您破费了。
3: 哎，跟你们相比，区区一桌酒席算得了什么？但是伯伯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
4: 史伯伯，有什么话您尽管直说。
3: 你们这次的成功，完全得力于团结互助，我说的对吗？
4: 是，
3: 这就对了。有了你们今天团结一起的行动，你们心中的疙瘩就逐渐的解开了，互相就不要再猜来猜去的，大家团结一心抗日锄奸，这样不更好吗？
4: 史伯伯说的对，今天要是没有队长，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以前是我疑心太重了，从今以后我听您的话，和姐妹们一起杀鬼子。嗯，雪晨，这也不能怪你，因为在没有找到那个内奸之前，你对我们有所怀疑，这是正常的。现在我们姐妹们要团结一心，一起成立抗日锄奸小队，打鬼子，好不好？
5: 好，
6: 好，
7: 好，
6: 好，好，来，
3: 来，我定你们。
2: 戴局长为什么让你杀他们？这不摆明着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几个是内奸，让你杀他们是为了要灭口。你想啊，委员长那么雄才伟略的人，能干暗杀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帮帮忙好吧，动动脑子。
0: 去去去，
2: 我这人呢，你别看我只认钱，但是呢，我这人的脑子肯定比你好使，所以你再怎么帮他们请功，戴局长那儿就一个字杀，晓得吧？
8: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2: 哎，这几个女的那可是咱们的摇钱树，你想啊，就咱们这儿那几个人那办事能力差远了，咱们找人家帮忙的事儿多了，没点事儿勾着他们能行吗？现在这样多好，对不对？他们一心想要还清白，咱们呢就让他帮咱们做事儿，这就叫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0: 可是万一他们要是问起我来，我怎么说呀？
2: 就说这上头啊还没批。

0: 局座，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最近焦头烂额的，能有什么好消息啊？
0: 皇冠回来了。
1: 什么？
0: 余力燕青山来电，皇冠已经到手，近日就运到重庆。
1: 好，太好了。

0: 皇冠落到重庆方面，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1: 先生，此话怎讲？
0: 新的国民政府还没成立，我们不能跟溥仪走得太近，这样会引起国人的不满。但是我们的姿态也要有。通知阿部正南，就说我个人对于皇冠的事情表示遗憾，希望他们。

0: 哦，皇冠已经送到了重庆，杨子江和史万春做得好啊，这是给鬼子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回电给他们，表示祝贺。是。
1: 出趟远门，短时间回不来，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了。
2: 外婆，你要去哪儿啊？
0: 香港有笔生意要谈，坐船一来一回，需要一些日子。
3: 家里的下人我都安排好了，有什么事情你们就吩咐让他们做就是。
2: 史伯伯，要不要让史云陪着你，给你当个保镖什么的？
0: 这倒不用了。
2: 我是租界的华董，在香港也有许多朋友，安全不成问题。我把丫头留给你们，在上海能多做些事情。好，那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石云的。
4: 耻辱，简直是耻辱！
5: 阿木老师，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夺命金钗。
6: 我看还是去请江先生吧，只有他才有真本事能抓到夺命金钗。
7: 季馆长，我请了他多次，都被他给拒绝了。
5: 什么？我现在就去把他给抓来，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7: 不不不不，我们不能硬来。按你们中国话说，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5: 我亲自去。

0: 这个雷神之锤简直是太神了，他对我们的行动描绘的是绘声绘色，就像他自己亲眼看见了一样。
1: 这还不好啊，他写他的，咱做咱的。哎，还有人给咱做宣传了呢哈。
2: 小五，你没明白大姐的意思，他对我们的行动如此了解，这样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3: 会不会是屡次救我们的那个蒙面人？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得让老二继续在申报潜伏，查出这个雷神之锤的真实面目。
1: 他行吗？哎，他也就找个大亨喝喝酒啊，跳跳舞啊，这个他在行。潜伏，这不是扯淡吗？
4: 说什么呢你？
5: 哟，大家闺秀来了呀。
4: 那当然了，你二姐我不一直是大家闺秀淑女吗？
1: 你可别恶心我了，还淑女呢。哎，你呀、啊、这是从明骚变成闷骚了，这不说话还行，这一说话，呵，破，这股子骚味儿直呛人。

0: 小屁孩儿，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1: 你说谁小屁孩呢？
0: 说你呢！
1: 你给我过来！
2: 行了，有劲对着鬼子和汉奸去使，在这起什么内讧？老二，你的任务清楚了吗？
0: 清楚了。另外，我觉得这个许达，即便不是雷神之锤，也跟雷神之锤有关系。
2: 申报在上海租界，一直是抗日舆论的先锋。76号一定会在那里安插眼线的。注意安全。
0: 没问题，我办事儿你放心。走了，上班去了。回头我再跟你算账啊。
1: 德行。
3: 机关长，
4: 你们在下边等着，我自己上去。
3: 机关长，您亲自？
4: 怎么，你害怕江先生把我吃了不成？
3: 啊，不不不，机关长，您担心点儿。

0: 相信你，你可以出来了。
1: 主任，您说这地方住的是什么人呢？怎么还要机关长亲自登门呢？
2: 什么人？高人呗。
3: 我听说日本人想请他来当咱们的一把手，是真的吗？
2: 没错，如果能把他请动，我这个当大哥的就得让贤了。
1: 这怎么可能呢？哎，咱们兄弟都跟了您那么多年了啊，他算哪根葱哪头蒜呢？要我说，他当您的助手还差不多呢。
3: 就是，主任带兄弟们那是没得说的，这小子要是来了，绝不能让他骑在主任头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的心思我明白，可这事儿咱说了不算了。你们对大哥好，大哥会记得，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江先生，别来无恙吧？江先生大隐于市，看来要在租界当一辈子的狱工了。我们大日本皇军需要你，租界的76号需要你。如果你答应，皇群同意去做你的下属。
1: 我把76号全权交给你领导。
2: 他不行。如果局座知道我去了76号，那我整天只能提心吊胆的活着。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一旦暴露了身份，那就是自己找死。
3: 哎，咱们去吃小笼包吧。
2: 好啊，走，正好我饿了。<笑>你们俩去吧，我不去了。为啥呀？大家好不容易放咱们出来放放风，去吧去吧，我请客。我真的不想去，那个东西太腻了。他不去就算了，咱们自己去吧。就是，你不去我们去啦。走啊！现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是你那些漏网的女学生吧？照片早就给你们了，自己抓不住，那是你们无能。江先生未必想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死在我手里吧？至少有一个叫王凤的，我听说他和你的关系可不一般。
4: 你什么意思？如果他们知道贾政教官就是幕后黑手，难道你的日子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过了？哼，你威胁我？不，是提醒，有意的提醒。根据你现在的状态，只有一种可能：加入我们。在大日本皇军的保障下，没有任何人敢把你怎么样。光靠隐姓埋名，藏不了多久。
5: 机关长，他答应了吗？暂时还没有。他也太狂妄了。机关长，你们皇军给了他这么大的面子，他也太不识抬举了。在租界没有他，我们76号一样会好好的为皇军服务的。
4: 我看中他的并不一定是他的工作能力，他要是能公开到我们这边来的话，这对重庆军统的心理会有巨大的打击。可是他不合作呀。
5: 他会合作的。

0: 老四。
1: 嗯，四姐。嗯，
2: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3: 我今天看见一个人。
0: 见到一个人？见到谁啊？

0: 四姐，你急死人了，到底看到谁了？
1: 我看见这光了。
0: 谁？
1: 教官。

0: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
1: 那么什么？你的意思，教官有可能是叛徒，教官已经被党国殉职了，这是我们都看见的。
2: 我相信我的眼睛，我没看错。
1: 林黛，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看错。
1: 你敢说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3: 大姐，大姐你别激动，四姐她本身就是神枪手，靠的就是眼神好，我觉得四姐也不会轻易看错吧。

0: 老四。
1: 嗯，四姐。
2: 我今天看见一个人。
0: 见到一个人？见到谁啊？
1: 哎呦，四姐，你急死人了，到底看到谁了？
2: 我看见教官了。

0: 黄先生，是你啊？
1: 江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哪儿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弟兄们，好给你践行啊。
0: 我到这儿来只是想会一个朋友。
2: 会哪个朋友啊？是他吗？江先生，不辞而别不太礼貌吧？你的这个朋友他不太听话呀。

0: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什么？教官有可能是叛徒，教官已经被党国殉职了，这事我们都看见了。
1: 我相信我的眼睛，我没看错。
0: 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1: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看错。大姐，来，喝杯水。你先别着急啊，这件事我们肯定能查清楚。来。

0: 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以为你逃到香港，军统就会放过你吗？你还记得王亚娇吧？她从香港逃到了广西，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军统的毒手。你只有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你和军统之间鹿死谁手，现在还不一定。 香港，哼，迟早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占领地。蒋先生，我劝你衡量利弊。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已经跟我们合作过一次，
1: 在你们中国人眼里，
0: 你就是所谓的汉奸了。我有确切的情报，军统为了灭口，连那几个女孩子都可以杀，更何况你呢？ 蒋先生，我们合作过几次，你应该知道我的诚意。那个叫王凤的女特工，是你的情人吗？虽然她是我们大帝国皇军的敌人，可是你吩咐的，我一直没有杀害她。其他几个女孩子的照片，你都给了我，唯独没有她的，我也没有跟你计较。 而且我还下令宪兵队和76号看见他，一定不要伤害他。江先生，你自己看看，谁是你的朋友？

0: 如果你愿意，这把椅子就属于你了。坐在这把椅子上，就是你最好的保护伞，任何人都不敢碰你。
1: 我可以离开这儿吗？
0: 当然，你是自由的。

江先生，那个叫王凤的女军统，要是知道了真相，她会放过你吗？

0: 要一块吃点吗？
1: 不用不用。
0: 大哥，请。
2: 大哥。
0: 大哥，出什么事儿了？
3: 来。
4: 看来我这个位置坐不稳呐。
0: 为什么，大哥？
4: 皇冠被人家抢跑了，他阿部机关长没本事，怪我们七十六行，说我们无能，还要找个人来管理我们七十六行。
5: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皇冠明明是在他们日战区被抢的，关我们什么事儿啊？
6: 就是他们把事办砸了，还让我们背黑锅。
4: 我算看明白了，现在小日本厉害，可是他给你点经费，弟兄们喝稀饭，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5: 大哥，你是不是想另起山头？如果您想好了，弟兄们没二话都跟着您干。
1: 对对，
4: 放什么屁，就咱们这么几个人，几条枪，上哪立山头去？得动动脑子。现在租界里什么最贵？大烟。凭咱们在租界的势力，哪家烟馆敢不要咱的货呀？
5: 可是那个本钱大呀。
4: 瞅你那记性，上次咱们从军统那儿抢来的黄金不是在咱手里吗？那玩意儿放在家里也不下子儿，把它换成大烟，那可就是好多倍好多倍的钱了。
5: 太好了，我这就联系道上的人，联系货源。
4: 好，记住这件事情千万不能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明白吗？
5: 明白，大哥放心。
4: 赶紧去办吧，我在这儿等你。
1: 是
5: 是，大哥。大哥，
7: 两位是汪小姐和薛小姐吗？刚才有位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8: 是谁让你把信交给我们的？
7: 就是那位。哎，刚才还在呢，怎么就不见了？
8: 谢谢。先回去。
9: 这信到底是真的假的？不会又是个圈套吧？
10: 我也怀疑这件事情的核心。
11: 我看这八成就是个圈套，要不然送信的人干嘛自己不去，非让咱们帮忙呢？
8: 可这件事情要是真的怎么办？我们总不能眼看着军统的黄金让七十六号的人犯了鸦片吧？
10: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
11: 可以做？你连宋鑫的面都没见过，怎么就那么信任他？
10: 现在最想杀我们的是七十六号和日本人，如果他们能找到我们，又何必费这事儿呢？宋鑫的人肯定是不方便出头，或者力量太单薄了才来找我们帮忙。
12: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试一试，就算这是个圈套的话，凭我们五个人想脱身的话也不难。
11: 黄金抢到手，我们该怎么处理？
10: 这一批黄金就是新燕的那个军统弄丢的那一批。
12: 你的意思是物归原主？好，等黄金抢回来了，像皇冠一样给他们送回去。
4: 你们给我听好了，这里都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们必须给我严加看护。
1: 放心吧，大哥。

0: 电梯被劫了！啊！快来了！
1: 请问一下，两位是燕先生和于先生吗？这是今早上有人让我交给你们的。
2: 什么东西？
1: 不知道，说是让二位签收的，我就没有打开。哎，好。
2: 锁，还挺沉，别动，万一是炸弹怎么办？
3: 干了！
2: 去去去！
4: 小二，
2: 人家要弄死咱俩，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周折？

0: 你掐我干嘛？
1: 疼吗？
0: 疼死了。
1: 哎，这不是做梦啊。
2: 你要是做不做梦，你扇自己一巴掌不就完了吗？你掐我干嘛？
1: 打自己不是疼吗？

0: 看呢。
1: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这几个姑娘不但帮咱们夺回了皇冠，而且又拿回了黄金呢。哎呀，我都有点感动了。
2: 先别提感动的事儿啊，我觉得这就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啊！
3: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这总部啊，一直认为这笔黄金被76号给拿走了。我看啊，莫不如咱们把它……
1: 哎，你小子，别动这种歪脑筋啊！这可是抗日的经费。
2: 我说你怎么死脑筋呢？啊？总部都认为这笔资金它是笔死账，不拿白不拿，晓得吧？
1: 你可别忘了，还有那几个姑娘。这事儿要是捅出去了，咱们俩吃不了兜着走，晓得不？
4: 小子是不是黑了我的黄金？
5: 没有，没有，大哥，没有。
4: 没有，我想了一晚上没想明白，那么多弟兄死的死，伤的伤，就你他妈没事。
5: 大哥，我的伤也是真的呀，我要是黑了黄金，我还敢回来见你吗？大哥，大哥，
4: 真不是你小子勾结夺命金钗，黑了我的黄金？
5: 真不是啊，大哥。
4: 这到手的黄金。

0: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嗯，
1: 这件事情谁都不能告诉你，而且一定要给我查夺命金钗拿走黄金的线索。
0: 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听懂，大哥，大哥。
3: 你上哪儿去？
4: 你管得着吗？
3: 大姐说了，任何人不许出门。
4: 那你正好向大姐打我的小报告。

0: 龙好，
1: 请问你找谁呀？
0: 啊，我是来送邮件的，我找你们许大主编。
1: 哦，那你交给我就行了。
0: 这个
1: 许主编在开会呢，一会儿我转交给他。
0: 好吧，那麻烦龙在这签个字。
1: 谢谢啊，
0: 再会。

0: 老四呢？
1: 出去了。
0: 我不是说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任何人出去吗？
2: 学长他身上我也拦不住啊。
0: 老三，你说老四去哪儿了？
2: 他没告诉我呀，我真不知道。
0: 都在家给我等着。
3: 哎，三姐，四姐上哪儿了？
2: 我说你这脑子除了能装酒就不能装点别的，自己想去吧。
4: 三姐你干啥呀？我脑子就是不好用啊，我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问你干啥呀？
2: 你脑子是挺笨的哈。那我问你，前两天大姐和四妹为什么吵架？
3: 为什么吵架？你是说四姐看到教官那事儿？四姐去找教官了？
2: 算你开点窍。
3: 这不是胡闹吗？你咋没拦着四姐呀？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四妹未必有错。
3: 你的意思是教官真的还活着？
2: 大姐其实心里面也明白，只是她不愿意承认罢了。
5: 哎，这不好。
6: 老板，来碗馄饨。

0: 你找我。
1: 好，我想来，把这个稿子尽快排版，然后发表。
2: 这么快就出稿了，不愧是雷神之锤啊！
1: 哎，少说话，多办事，快去。
2: 好嘞。

0: 什么的？
1: 我找阿布中南。
0: 你爹什么人？
1: 我是你们的贵人。
0: 贵人？闪灯。

0: 老四还没回来，
1: 没找到。哎呀，哎，咋办？
2: 没事儿。

0: 太好了，有了这份计划，夺命金钗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阶下囚。
1: 他们的本事都是我教出来的，
0: 你让我求贤若渴，按照你们三国里说的，你就是我的诸葛亮。
1: 别把我们的合作说得太辉煌了，我只是为了保命而已。如果你要把我还活着的消息公布出去，来杀我的人，我相信首当其冲的就是他。
0: 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坐上76号这把交椅？
1: 如果让我做76号的主任，我有两个条件。
0: 你说。
1: 第一，我上任之后，各部门人员的任命都由我来决定。
0: 没问题，就像你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是76号的最高领导，一切都由你说了算。其二呢，
1: 你们对76号的拨款如何使用，我一个人说了算。
0: 没问题，只要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拨款前进其用，不中饱私囊，都由你说了算。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就没其他别的问题了吗？
1: 在任何单位，如果掌握了人事权和财权还做不好事情的话，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0: 果然是官场上的高手，透彻，说得透彻。
2: 我要知道是你啊，打死我也不会出去给你开门的。
3: 不是我是谁啊？哎，四妹呢？不是除了我以外都不准外出吗？
4: 先别说这些了，你那情况怎么样？
3: 大姐，我现在可以肯定许达不是雷神之锤。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今天在报社我发现雷神之锤是把稿件邮寄给许达的，邮寄的地址是四马路一带的邮局。
5: 阿布先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查明那个叫雷神之锤的真实身份。
6: 我已经派人去查过了，在租界里像这样做反日宣传的作者很多，我们的重点不在他，而是在他笔下的夺命金钗。
5: 从他对行动的描述来看，他绝不是个简单的文人。
6: 你是说
5: 他是个内行，不是重庆的就是延安的？
7: 報告。
8: はい。
7: 啊，平田君，你说吧。
6: 江先生不仅仅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他已经是我们的同事了，我们没什么好隐瞒他的，说吧。
7: 阿布老师，潜伏在租界的余怪来密电说已经找到了雷神之锤的踪迹。
6: 余怪他怎么说？
7: 雷神之锤邮寄稿件的地址就在四马路的一个邮局里。

0: 又是足迹，江先生，这回就要看你们76号的了。
1: 哎，四姐，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三姐说你去找教官了，怎么样，找到了吗？
2: 你嘴够快的。他的嘴快不快先不提，你看到你想看的了吗？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3: 上海这物价真贵啊，简简单单这么一顿饭花了这么多钱。
4: 所以说，哎，您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就靠上头那点拨款够干什么呢？啊，这也就是我平时省吃俭用才把这情报站维持下来，是不是？对吧？不容易。
3: 节流固然是个好办法，但是治标治不了本呢，我们还得从开源上动动脑筋。
4: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想法弄钱？
4: 早说呀！别的我不行，弄钱这事儿我最在行。哎，
3: 还真不错这主意啊。
5: 宋大嫂，早早。
6: 宋先生。
5: 啊，
6: 有一位小姐在办公室里等你。
5: 小姐啊，谢谢啊。嗯，你要干什么你？哎，我说红霞，你
7: 怎么了，老同学？不欢迎我来吗？
5: 嗨，怎么会呢？我还以为是我那不懂事的表妹又来闹事呢。哎，你还真别说啊，你这一打扮那更漂亮了，我差点都没认出来。
7: 你呀，就是这张甜言蜜语的嘴，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为你动心呢。
5: 怎么说话，我说的可是心里话。
7: 你这表妹也是你的爱慕者之一吧？
5: 这可不能瞎说呀，她就是个孩子。真的。哎，站着干什么呀？坐着，喝杯茶来。

0: 黄主任，我们已经是自己人了，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1: 弟兄们准备中午给江主任接风洗尘。
0: 嗯，我不喜欢应酬，接风洗尘就免了吧，让大伙都散了，我们还要办交接手续呢。

0: 刚才说大伙都散了，他们没听见吗？啊？
1: 啊，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江主任就是这里的第一把交椅，所有的事情

0: 听他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去吧，
2: 江主任，这帮小子不好管，队伍不好带。不过有我

0: 这儿有一份消息，要你们读卖新闻发表，而且要尽快刊登。
1: 站长，这么一大早带我们干什么去啊？
2: 不许叫站长，叫老板。哎，你这满大街站长站长的，想把76号都叫来？
1: 是，我记住了，站长。
2: 这猪脑子！哎，
3: 怎么，这曾福明先生要和情气机关长见面？
0: 是的，本月的25号，在租界的汇中饭店。
4: 这可不大安全呐、啊！这最近夺命金钗可是闹得满城风雨啊！这会议又在租界。这万一对曾先生和
0: 情气机关长说了，越是这样越要在租界，而且还要公之于众，我们大日本皇军岂能被几个所谓夺命金钗的小女子吓到？
4: 这倒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为妙。
0: 老同学，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怎么，我大老远的从闸北跑到租界，你就不请我吃一顿饭？
4: 请啊，这当然得请啊。这法国菜怎么样？
2: 就这样，经理。
5: 哟，几位。要点什么呀？进来看看，随便看看。

0: 那小子就是个汉奸，知道吗？
1: 你这是什么讲话？我怎么就成了汉奸了呢？
2: 你就是个汉奸。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今儿我就让你小子死个明白。我们是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1: 抗日铁血队。
2: 哎，
1: 你们看你们的日，我卖我的货，怎么也不搭嘎啊？
2: 怎么就不搭嘎呀？我是抗日的，你是卖日货的，我抗的就是你这种人，晓得吧？你卖日货那就是汉奸。
1: 我卖日货怎么就是汉奸了？那国民政府的主席当年还在日本学习过呢。你们怎么不讲他也是汉奸呢？
2: 哎，这小子嘴还挺硬啊！来来来，人杀了，店砸了，给咱们四万的同胞出口气。
1: 别，有话好好讲，有话好好讲。我真的不是汉奸呢。
2: 你是不是汉奸？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看看你怎么表现吧。
1: 那侬的意思是？
2: 前方战士们都在那儿流血流汗，你一个身在租界的中国人，就不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吗？
1: 那你是要钞票吗？
2: 废话，多新鲜呢！我让你上战场，你能去呀？
1: 那你稍等啊，

0: 那好啊。
1: 算你小子识相。啊，对了，还有件事儿。
0: 还有几次啊？
1: 我不能光从你这儿拿钱啊，我得对你进行抗日宣传，晓得吧？
0: 晓得。
1: 来来，把特派员经常教你们那口号交给他。
2: 是。去除倭寇，杀三成人。去。
1: 小点声，你想把巡捕都招来呀、啊？

0: 清楚吗？
1: 听清楚了。
0: 每天按照这个练习100遍，啊？
1: 100遍。
2: 江先生到我们76号来，这是我们76号的幸事。您到76号的消息一旦公布出去，局座重庆手下的那些人还不望风披靡呀？
3: 我们两个是老相识了，这种恭维客套的话就别说了。
2: 是，是是。
3: 我来76号上任的事儿，暂时不要让外界人知道，等解决完夺命金钗以后再说吧。
2: 这些夺命金钗都是你交出来的，拿下他们不是举手之劳吗？
3: 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现在那些小女子可不能小看了。

0: 老陈，于团长信上说什么呀？
1: 于团长让我们端掉鬼子在水部镇的据点，为大部队筹措军粮。
2: 我早就想端掉鬼子那个炮炉了。
0: 老陈，以前那个鬼子据点有两个排的兵力，现在被调动了一个，就剩下不到40个人。这可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啊！干吧，
1: 干！小李子，德强同志，你们回去转告于团长，3天之内，我陈翔必定把粮食送到。
3: 太好了。
4: 陈队长，

0: 俺们团长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嗯，俺们团长还说了，如果需要的话，俺和小李子可以留下来帮忙。嗯，还不用，我们区五工队啊，有50多号兄弟们，端掉区区一个小据点，绰绰有余。你们就安心回去转告于团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太好了！哎，郑队长。
1: 那俺们就先走了。
2: 哎，吃饭再走啊！来吃饭，
3: 来来来来来，哎，小李子，
2: 来来来来来，小李，多少点？
3: 这都不好意思，真的是。
2: 好了，拿着。啊，我拿着。哎，郑队长，如果不需要俺留下，那俺们赶着回去向团长汇报呢。俺们就边走边吃，哎，两不耽误。
1: 好，
2: 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1: 明白了，
2: 谢谢郑队长。
1: 好，
2: 郑队长，咱们走了。
1: 好，
2: 小李子，走，来着。
3: 注意安全啊！
2: 马上集合所有同志们，夺取水浮镇据点。
4: 是。
5: 前几年，俺跟俺爹走亲戚，路过这个村子，当时还是个集市，特别的热闹。现在呢，连个人影都没有。
1: 这一切都是被小鬼子给害的。
4: 是，小鬼到处扫荡。
1: 哎呀，老总，你把这些米给我们留下吧，我们还指望他活命呢。哎呦！
2: 老子当初还那么辛苦，趁着东西怎么了？别惹恼了老子，惹怒了老子，把你当八路给毙了！小李子，想干掉他们很容易，但是别误伤了那个老伯。这样，老总，把粮食还给俺二伯吧。 他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的。
6: 快滚！怎么老子打死你？哎哎哎！
2: 老总，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啊！老，把粮食放下。小李子，强哥，让他跑了。算了，不要追了，先把粮食。
6: 还给老伯吧。江同志，快请进。哎呀，我那天来的时候，天黑，什么都没看见。现在这么一看，这院子收拾的真干净啊！
7: 你不知道，俺娘可爱干净了。
6: 是不是啊？
7: 嗯。
8: 俺娘就在屋里呢，快请进吧。娘，快请进。这江，江同志，
6: 大娘你好。
8: 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坐，快请坐。
6: 哎，
8: 快请坐。
6: 江同志啊，
8: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妹妹秀子，这是我小妹妹曼子。
6: 小曼子，你好。
8: 娘，让江同志去咱家的南屋住好不好？
7: 好，好，好，好。
8: 大娘，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
6: 您这是忙什么呢？我用不用我帮忙？
8: 不用，不用，不用。
6: 啊，
8: 不用，我行，我行。娘，去让江同志帮您吧。
7: 秀子，来，跟我拾个南屋去。
8: 走了，曼子，您用不着。
7: 你看看，哎呦。
6: 大娘，今天那个老大爷他是谁呀？
7: 快点，等会儿。谁呀？出来，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
6: 那个是，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2: 哦。
6: 原来是你个二鬼子呀！又撞二枪口上了，找一跳！
2: 二位大爷，
6: 饶了我！我这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儿，我也不容易啊！我
2: 你不容易，你不容易就帮着小鬼子一起欺压自己的同胞啊！
6: 二位大爷，我没欺负过老百姓，真的，我干这二鬼子那就是混口饭吃嘛！
2: 你混口饭吃啊！ 帮着小鬼子，害得自己的乡亲们都没有饭吃了。
6: 我这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大人，饶了我，大爷，饶了！强哥，我看这家伙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刚才在村里还替老伯求个情，要不饶他一命吧？
1: 饶他一命可以，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站下！俺告诉你啊，以后。
2: 不要再当二鬼子了，如果再当二鬼子，俺就真的一枪崩了你！
3: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二爷，只要饶了我，这以后再也不替日本人卖命了。
0: 装的啥呀？
2: 拿出来，
0: 拿出来！
2: 地瓜，就刚才这被你们追得口干舌燥，跑不动了，我老上店里边挖两个地瓜吃。
0: 小李子啊。
2: 你肚子饿吗？是有那么一点点饿。哦。哎呀，这给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吃吃吃。不是。啊，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了，都给你们。哎，没了。
0: 这还差不多。 我们走了。哎，哎，你不是说你再也不当二鬼子了吧？那你要枪还干什么呀？
2: 不要了，没用。
0: 走了。
4: 我呢叫他四叔，圈子叫他四爷爷。平时啊，谁都不敢反驳他，我今天也是被他给逼急了。
5: 大娘，您做的对，真对，就要敢于跟老封建、老思想说不。嗯，江同志。
4: 哎，大娘，您就别叫我江同志了，您就叫我永泉吧。
5: 你说，现在的世道。
4: 真的变了，大娘。但是大娘，您不用害怕，不用紧张。你看，咱们不是把王维一给扳倒了，是不是？只要咱们穷人啊，都起来，跟着共产党走，肯定就会翻身做主人的。现在日本鬼子正在侵略咱们中国，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把他们赶跑，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安生日子呀。
5: 你说，俺家娟子成吗？
4: 大娘，我认为她成。娟子她很能干，
5: 就是个女孩子家家的，怕别人说闲话。
4: 大娘，现在啊已经是新社会了，讲究男女平等。往后啊，这女人会跟男人一样做大事情的。在咱们八路军的部队里，就有很多女兵呢。哦，真的？
5: 真的。
4: 大娘，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5: 俺家德强的事儿，我不知道娟子跟你说了没有？
4: 娟子跟我说了，娟子说她哥去参加八路军了。
5: 也不知道德强有没有参加八路军。现在八路军啊，替他把他爹的仇给报了。他要是能回来看看就好了，可惜啊。
4: 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捎个话去。哎呀，大娘，如果德强真的参加了八路军，那现在大部队正在转移呢，还真不好联系上他。不过您放心，我会啊找人打听一下。如果德强他真在部队里啊，那就让人给他捎个话，让他回家看看。哎，
5: 那感情好。俺也知道这共产党八路军啊是个好部队。嗯。
0: 德强真的要是能够参加八路军，那俺啊也就放心了。是的，大娘。江哥啊，出了前面那个林子，咱们就到大部队了。好，快走。哎，小李子，你先回去向团长报告，俺待会儿再回去。
6: 你要干啥去？
0: 哎，你别管了啊。
6: 喂，多少回了？
0: 你吓死我了。哎，团长不是让你送信去吗？你怎么回来了？
1: 啊，腿脚坏，送信回来了。
2: 挺厉害。
1: 对了，嗯，地瓜，哎，吃吧。
0: 嗯。
1: 嗯。
0: 哎，你这从哪弄的？不会是偷老乡的东西了吧？
1: 你把俺想成啥人了？俺是那样的人吗？俺是搅和二鬼子的。俺送去回来的路上啊，收拾了一个落单的二鬼子，俺就下了他的枪，搅他的东西。这不，枪在这儿呢。啊，你怎么不吃啊？很甜了。啊，你咋不吃啊？
0: 咱们团的同志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这一个地瓜够做一大锅地瓜粥的，够好几个人吃的了。
1: 哦，是这样啊。
0: 嗯，
1: 那俺也不吃了，留给团里的同志熬粥吧。啊，
0: 你吃嘛。
1: 啊，不吃，俺刚才吃过了。来，拿着。
0: 嗯
1: 嗯。杏梅，
0: 嗯，
1: 俺能问你个问题吗？
0: 你说。
1: 你有对象吗？
0: 干嘛要给我介绍一个？哎呀，
1: 不是啊，俺就是问问。你不说也没关系。
0: 嗯，我有未婚夫了。
1: 你订婚了？
0: 还没，不过在我心里呢早就认定是他了。等到打完鬼子我们就结婚，到时候你也来参加。
1: 啊，订婚了。订婚了。来，他是咱团里的同志吗？
0: 嗯，以前是，现在不在了，
1: 转到地方工作了。
0: 德强，是这样的，他的工作性质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等革命胜利之后呢我就介绍你们认识好吗？
1: 哦，是这样啊。行，那俺懂了。
0: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吧。你呢，有喜欢的姑娘吗？
1: 没有。
0: 哎呦，还不说实话啊，老实交代。
1: 俺也不知道算不算，他对俺挺好的，俺也有点喜欢他。可是，
0: 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还有什么可是的呀？
1: 可是他家是地主，他大伯是大汉奸王唯一，王唯一杀了俺爹，俺家和他家有仇。
0: 哎呀，他大伯是他大伯，他是他，你又不跟他大伯过日子，只要他人品好就行啊。他叫什么名字呀？
1: 他叫姓厉。
0: 姓厉。哎，你站住。行。
3: 老乡，谢谢啊，
4: 您赶紧回去吧。哎，
5: 还是有点烫啊。你呀，就是胆儿太小，这是吓着了。咱不是王唯一，也不是汉奸，没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共产党不会把咱怎么样。你呀，就放心吧。
6: 但愿如此。
3: 妈，我回来了。
5: 啊，小姐回来了。你妈病了，我在照顾她。
3: 啊，我妈病了。哎呀，我妈怎么病了？妈，怎么了？这是严重吗？哎呀，
6: 妈呀，这不就是着凉了，这几天感冒，已经吃药了，应该就快好了。哎呀，
3: 我不在家，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6: 啊，我知道。哎，姓厉啊，你怎么现在回来了？怎么不在学校上课啊？
3: 妈。我听说呀，共产党打下了圣水乡，在咱们村呀也要建立革命根据地，我就回来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咱们这儿终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6: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这有什么高兴的？
3: 我咋不高兴啊？这共产党是领导咱百姓打鬼子、打汉奸的组织，他们要是来了，咱们就不怕鬼子、不怕汉奸了。
6: 哎呀，你看把你高兴的。姓厉，你别忘了。

0: 姓厉。
1: 哎呀，你回来了。
0: 姓厉。
2: 哎呀，好孩子，来，让爸看看。哎呀，几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怎么没在学校啊，孩子？
1: 我们学校这几天放假。爸，你今天累了，早点休息。哎，我给你拿东西。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呀，我不累。他挑着担子走了一天的路了，你赶快给他弄点吃的，另外啊，帮他找个房间。今天呢太晚了，你就住下吧。啊，哎
4: 呦，谢谢您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啊。
0: 不客气，去吧。
1: 你跟我走吧。
3: 哎，那个，我问你，你妈呢？
1: 我妈在屋里呢。
3: 去吧，
1: 我走了。

0: 哟，你回来了！哎呀，
1: 秀芳啊，
0: 这两年不见，又漂亮了。啊，哪里？我……哦，你一路上累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1: 好啊。

0: 哎，对了，
1: 咱们家那个柜子上的钥匙在哪儿呢？
2: 在我这儿呢。给你，那我去做饭了。
1: 你受累。

0: 你今天赶了一天的路，累了吧？
1: 我的确是累了。

0: 睡吧。
1: 娘，咱们王官庄要组建学校了。
2: 咱们这里不是有学校了吗？
1: 以前那个学校啊，那就是王唯一挣钱的幌子，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次不一样了，咱们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只要愿意都能上学识字儿。就是不愿意上学的，俺们也要去做好孩子父母的思想工作，让孩子们去学习文化知识。江同志说了，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把教育给搞上去。
3: 姐，那俺也能上学了吗？
1: 那当然了，以后啊，咱们的秀子要争取当王官庄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3: 太好了，太好了，那俺也能识字了，俺也能上学了。
1: 娘，不光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只要想识字，也一样可以上学。俺想过了，等学校建好了，俺也跟着去学习，做一个大年龄的小学生。
2: 那感情好啊，咱们家几辈子啊都没有识字的，到了你们这一辈啊，终于有识字了。以前吧，我和你爹老就商量着，想让德强去识字，可家里哪里有那么多钱呢？唉，要是德强在家就好了，他也可以去读书识字了。
4: 忍住啊，有点疼。
5: 他的伤怎么样？
4: 没什么大碍，正在包扎呢。
5: 嗯。

0: 俺叫冯德强。
1: 这次写对了，进步很快啊。
0: 杏梅，你看，俺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冯德强。多亏你这位老师教的好啊。
2: 那也是你这位学生啊，肯读书，在打鬼子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学习知识。哎，德强，啊，只要你肯学呢，我把我认识的字都教给你，怎么样？
0: 真的呀？啊，当然肯学了。啊，一开始啊怕你不肯教俺呢。
1: 我当然肯教了。你知道吗？等抗战胜利之后呢，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传授知识。你呢？等抗战胜利之后，你的理想是什么？
0: 理想？其实吧，啊，没有太大的理想。等打跑了鬼子，抗战胜利了，俺最大的理想就是回王官庄，俺爹不在了，俺要好好的孝敬俺娘，还有俺三个妹妹。
1: 三个妹妹？不对吧？
0: 咋不对了呀？俺就三个妹妹啊。
1: 你还有一个妹妹要照顾，你忘了？
0: 谁啊？
1: 姓厉啊。你还要把你的姓厉妹妹娶回家当媳妇，好好的照顾呢，不是吗？
0: 你说啥？你别说了，你。
1: 哎呦，害羞了哟！我们抗战英雄也会脸红啊！哎
0: 呀，俺都说你别说了，你还说。哎，张队长，张队长，出啥事儿了？俺过去看看。张队长，张队长，粮食来了。哎，啥情况呀？

0: 老爷，啊，您用早餐。
1: 长嫂，从今往后，你别再叫我老爷了。
0: 什么？
1: 现在王官庄已经是民主政府了，过去老爷奶奶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你呀，今后就叫我先生，啊，还有，告诉其他人，也都叫我先生。
0: 是老爷。不，先生。哎呀，
1: 长嫂，赶快去吃饭吧，啊。哎。
2: 啊，你看你给我买的新衣服真好看，好看吗，妈？
3: 嗯，好看，好看。
1: 来，你坐上。嗯嗯，赶快吃吧。
3: 星丽，别看了，赶快吃饭。
1: 来，吃饭吧。
2: 谢谢妈。嗯。
4: 本来鬼子的据点只有30多个人，我们以为这次的夺粮任务会很顺利。没想到就在我们快要攻下城楼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伪军，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死伤了10多位同志，陈强同志也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
5: 看来我们是小看了庞文的，没想到他早就预料到我们的计划，还给我们设了埋伏。二旅长，水泊镇据点有多少敌人？
4: 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至少应该有100多人。
5: 林政委，命令王东海，让他带领独立连全部兵力攻打水泊镇，夺取敌人粮食，狠狠地打击敌人。
6: 是。
1: 兄弟啊，你说你们学校放假，我也是教师啊，

0: 怎么不知道现在放的是什么假呀？
1: 爸，其实我们学校没有放假，我就是不想去教课了。
0: 咋能不教呢？哎，当初让你到县城去教书，我可是托了不少关系的嘛，咋就不教了呢？
1: 爸，您也知道，自从日本人侵略咱们中国之后，所有日战区学校的教材都被那些日本人控制着，他们呀还美化侵略战争，奴役我们的思想，这样是教不出来有理想有骨气的学生的。我早就不想去教了。
2: 孩子说的有道理呀，
0: 不想教就不教，这样的学校没必要。
1: 谢谢爸支持我。咱们村啊，现在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我回来就是想为了咱们政府做些贡献，我想教学生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我又担心，因为大伯的事儿，共产党不要我。
3: 行李，快别胡说。共产党可是杀了你大伯。
1: 爸，共产党杀了大伯，你恨他们吗？

0: 虽然是我亲哥，但是我们两个人走的可是不一条道啊。他投靠鬼子，认贼为父，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共产党枪毙了他，深入人心。我不恨共产党。
1: 我就知道我爸明事理。妈，你听见没有？爸不恨共产党，你还担心呢？
0: 我不仅不恨共产党，我还想帮着共产党。我这次回来就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我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抗日民主政府出把力。
2: 那你这次就不走了？
0: 已经决定了，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张哥，
4: 小李子，
3: 快，连长召集我们连队集合。
4: 小李子，俺刚才看见张队长了，是不是出啥事了？
3: 他们的夺粮任务失败了，陈强队长牺牲了。
4: 啊！
3: 团长命令咱们立即攻打水铺镇，夺取军粮。
4: 好，走，去找于团长。

0: 单同志，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先去各家各户统计一下有哪些孩子愿意主动上学的？
1: 对，不光是王官庄，周边的村子都估算一下。
0: 哎，王建之，你咋回来了？你还敢回来？
2: 燕子姑娘，对不起，打搅了。
0: 你来想干啥？
1: 娟子，您就是王简之先生吧？
2: 鄙人王简之，不敢请教您的大名。
1: 我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王先生您好。
2: 江区长好。
1: 您好您好，快请坐。
0: 江同志，
2: 不坐了。
1: 王先生，

0: 您的为人处事，我是早有耳闻的。您跟你的哥哥王维一完全不一样。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对像您这样的开明人士是完全没有敌意的，所以你完全不必拘谨。坐吧，
1: 谢谢。哎，
0: 娟子，给王先生倒杯水。
1: 啊，不用了。
2: 王先生一直在烟台教书，对吧？是的。那怎么忽然回来了？
3: 陈局长，哎，我想，首先我应该向政府表明一下我的态度。不错，我哥王维一被政府判了死刑。 我心里是有些难受，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况且他又是我亲哥哥，可是他当了汉奸，犯了那么多罪恶，他的死罪有应得。我是个读书之人，我对我哥的所作所为一向是反对的。可是我无法阻止，我只好敬而远之，远走他乡。
2: 这些乡亲们都是知道的嘛。王先生果然是读过书的人，那见识跟胸怀真的令我们佩服啊。您跟你的哥哥王维一素然不同，哎，这都是乡亲们说的，乡亲们对你的评价那是非常高的。
3: 谢谢江局长明察秋毫，我一直担心怕你们因为我哥的事，咱们政府。 误会我
0: 不会，完全不会。只要你拥护抗日，拥护抗日政府，我们是双手欢迎的。
2: 蒋局长，我拥护，我举双手拥护啊！

这些日本鬼子犯我疆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

0: 鬼子犯我疆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国民党政府不敢正面抗日，一味逃避让逃跑，老百姓没有办法呀，只好拿起武器拼命抗争。 可是大刀长矛怎么干得过鬼子的长枪大炮啊！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看清了现实。亡国奴的日子不能再过了。我带领学生参加抗日宣传，不幸被鬼子抓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出狱之后，我不顾一切的又投入到了救亡工作。
1: 经身单力薄，
0: 干不过鬼子啊！哎呀，王先生，您的所作所为令我们佩服。
1: 蒋局长，
0: 我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领导抗日，我高兴啊！我想都没想，我打起行囊连夜就往家赶。 蒋局长，我想为家乡的抗日战争事业做一份贡献，出一份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允许。
2: 王先生，我代表抗日民主政府，欢迎您的加入。
0: 这么说，我从现在起。

0: 你喝点水吧。为了表示我的决心啊，我决定把我们家南山的50亩山地，还有东边的70亩良田，以及我家里的5万斤存粮，一并交给政府。
1: 那就是敌人的炮楼了，关营长。这个炮楼易守难攻，而且现在敌人的兵力和武器都加强了。如果我们要硬攻的话，恐怕会伤亡很大，而且对敌人的轰炸。
2: 东海，张副队长说的对，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既能攻打下来这个炮楼，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1: 张副队长，如果我们从外面强攻不行，能不能想办法从里面？ 找到突破口呢？
3: 以前也可以，但现在不行了。
1: 我们以前有位同志安插在敌人的内部，可是上次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短时间内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打入到敌人的内部。
3: 敌人可能要到这边来巡逻了，
1: 他们为了防止有人窥探炮楼的内部，所以四处派人巡逻。
4: 连长，你们先回去，俺待会儿再回去啊。
5: 德强，你要干什么？
1: 哎，总之俺也不知道，放心，俺不会干傻事儿的啊。
4: 那你早点回来，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哎，知道了。
5: 车吧，
1: 走啊，江哥，
5: 小心点儿。
1: 知道了。

0: 陈班长，我这风车的老毛又犯了，你看实在走不动，我能不能歇会儿再走啊？
1: 就你事多。好，休息一会儿，赶快跟上。
0: 谢谢刘班长，
1: 走。

0: 哎，你不，
1: 俺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当二鬼子，不要再穿这身衣服吗？
0: 方大爷，我也是没办法呀。你们刚走啊，就遇上了他们，硬拉着我回来，我也不敢不回来呀。这不，我正找机会离开呢。
1: 你真的要离开小鬼子，重新做人？
0: 真的，方大爷，我要是骗你，我就是那龟孙子。
1: 我现在就脱衣服。哎，等等，别这么着急脱衣服，你想个办法把俺弄进去，当二鬼子。
0: 您开玩笑呢，我这刚脱衣服，您怎么又……
1: 你看俺像开玩笑吗？俺实话告诉你，俺想端掉这个炮楼，因为只要有这个炮楼在，周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安生的日子过。
0: 你们要端掉这炮楼，让我当内应是吗？
1: 没错，叫你当内应，总比当汉奸强。
0: 你这叫戴罪立功，弃暗投明，将功赎罪。
1: 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
0: 俺们八路军说话一向算数。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年大帅。年大哥，你说你有个儿子，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有一个当二鬼子汉奸的爹吗？ 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严大哥，为了你的儿子，戴罪立功吧。只要你帮我们端掉这个炮楼，俺就向上级汇报，算你将功赎罪。
2: 好，我听你的。
0: 好，
3: 不行，太危险。

0: 那个伪军怎么可以相信？
1: 德强，你这个想法不错，可这个计划太轻率了。第一，这个伪军是否可靠？二，如果这个伪军出卖你，不但你有危险，我们整个计划也会遭到破坏。嘿，放心，俺并没有告诉老年咱们的整个计划，俺只告诉他，俺要混入敌人内部。至于要做什么、何时行动，哎，俺都没有说。
2: 那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1: 正是因为危险，所以俺才要一个人去。如果老年真的出卖，大不了损失俺一个，不会连累其他的同志。等俺进去之后，晚上有机会，俺就开始到处的放火。只要敌人内部这么一乱，你们就开始攻打炮楼。
2: 如果我们想尽快攻打炮楼，好像短时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如就试一下吧。
1: 可是德强，
0: 你一个人去我还是不放心，再带两个同志吧。行了，你把我带上，我跟你去。
1: 不行，老年在伪军里面那就是一个老兵油子，没有什么权利的。再说了，他能不能把俺给弄进去，那还不好说呢。人多了更加会引起他们头头的怀疑，对咱们计划不利的。不过你们放心，俺不是想做什么孤胆英雄，俺是不够觉得一个人行事会更加的方便。
2: 可是德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没有机会，咱们千万不要硬来，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好吗？
0: 明白。德强同志，你一定要小心啊！明白。
3: 站住！干什么的？
4: 老总，俺找年大山，他是俺堂哥。
3: 哎，堂哥，老三，你怎么来了？哎，兄弟，没事儿，这是俺堂弟，放他进来了。哎，谢老总，谢老总，哎，谢老总，你怎么来的？哎呀，胡队长，这个是俺堂弟，这一直闹着要跟我救保安队，这不今天自己跑来了。你看，就留下他吧。
0: 这以后打起仗来肯定是把后手。
4: 别和俺提大仗，这每次打仗，也没见你往前冲过。长官，
3: 我这年纪大了，腿脚慢，跑不快。他不一样啊，年轻跑得快呀。
0: 行行行，老年，就给你个面子，你好好的教教他，要是出了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3: 一定一定，
0: 谢谢胡队长，胡队长，你放心，俺一定好好干，俺什么都能干。
4: 行行行，下去吧，下去吧。
5: 老徐啊，给俺盯着这小子。胡队，您怀疑这小子是八路？
4: 不好说呀，这个节骨眼上来的人，就算不是八路，要防着点。严大山这个小子胆小怕事，给他个胆子也不敢通共。要不，俺还真不敢留下这小子。
5: 哼，胡队长，八路前几天刚在咱这儿吃了亏，应该不敢再过来闹事儿了。
4: 不敢来最好。
5: 要是再来，哼，再让他们吃个瘪子回去。来，枪给你。哎，哎呀，哎呀，谢谢长官。没摸过枪吧？没有，
3: 俺这是新球上轿头一回。哈哈，你小子还挺逗。哎，你刚
5: 来的，就不要领枪了，免得走了火。过几天再来吧。
3: 对对对。 还是徐副队长想着走的，老三，不行，这枪就先还我行吗？嗯，那好吧。对，老三，嗯，啊，哎，
5: 这几天先不要给他发武器，先观察几天。
3: 是。
5: 德强同志，
3: 怎么没枪啊？也好，至少啊不会出事儿啊。哎，
6: 俺看你是怕俺连累你吧？我这人生来胆小，打仗俺从来不敢冲着前面。
3: 不瞒你说，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开枪打过人呢。
6: 王元哥，有些话呀，你不用说，俺都懂。哎，你给俺介绍一下。

0: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杨启刚，俺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
0: 真是的，俺得先观察清楚里面的情况，等观察清楚之后，过几天再动手吧。
1: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屋里边，我跟你好好说的说。
0: 哎，好。

0: 怎么还没动静？德江不会被那二鬼子出卖了吧？
1: 我们要相信他，德江的鬼点子多，再等等吧。
0: 我当这种不明的投名者的机会，德江鬼点子事都可占到今日不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
1: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对，不管怎么说，今夜就算没有德江的信号，你要打冲锋，不能再等了。
1: 我们现在等等吧。

0: 这里什么地方？
1: 报告太君，胡队长叫俺来替两位太君站岗，两位太君可以回去睡觉了。
2: 回去，这里除了我们大本皇柱，任何人不能靠近。
1: 嗨嗨嗨嗨。

我杀了！王队长，不要害怕，像这种铁杆汉奸，他就该杀。现在枪响了，马上就有人来，你现在抓紧到大门口去，想办法把大门打开，让俺们的人进来。快去，快去啊！

0: 什么情况？
1: 吴队长，那边有八路，
0: 带我去。
1: 是。
0: 八路在哪儿？

0: 来，放上。哎
1: 呀，连长，你看这么多子弹呢、啊。
2: 大风中，
3: 把缴获的所有粮食和武器弹药全部装车带走。
4: 是。
1: 哎，连长，
5: 小鬼子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攻打了水铺镇，如果把这些战利品全部装车的话，很容易引起小鬼子的围追和堵截。
6: 德香说的对，不如就叫同志们把战利品装到行军袋里，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交给武工队的同志处理。
4: 好，快行动吧，
1: 同志们，动手！开始！
2: 哎呀，这次回去终于能饱饭吃了。
6: 是呀，咱们的同志们啊，太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说起来啊，还真要是多亏德强了，要不是他，就算咱们能攻打下来鬼子的据点，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任务啊。嗯，
1: 哪有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7: 德强哥，你还谦虚上了。你别说，你来没几天就连续立了几个大功，我看呐，回去团长一定会提拔你，给你升级的。嗯，
3: 这小子要是再这么立功，我看我这个连长就要让给他了。不过你要是真的能连立战功，我还真愿意让给你。
1: 真的，连长，俺一定好好表现。
3: 不是，你还真的想抢我连长啊？
1: 哎，开玩笑的，连长。再说了，连长这么大的官，带着这么多人，俺可不敢当。
2: 连长，连
4: 长，等一下，
2: 连长，不好了，后面有敌人追上来了。
4: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有多少人？
2: 有100多人，两个小队的兵力。
3: 同志们，准备战斗！
6: 不行，唐龙不会只派一支兵力，肯定还有后援，说不定。

0: 现在就在包围我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要赶快撤退。
1: 可是咱们身上都背着粮食，跑不快，敌人很快就能追上我们呀！
0: 是呀，咱们让郝慕容搞到的粮食全部都落在敌人的手里。这样，东海，你带着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先撤，我带着三排的同志们留下来掩护你们撤退。
1: 我是连长，要战斗也是我留下来战斗。
0: 正因为你是连长，你的责任大，你才不能有事。
1: 我知道你永远都争不过你，这样吧。
0: 得胜，
2: 带着一排、二排的同志先撤，我和你都留下来，准备战斗。
0: 那好吧，就这样吧。同志们，三排的同志们，把粮食分给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三排的同志准备战斗。
2: 连长，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3: 一排、二排同志，跟我走。
2: 快跟上！
0: 快跟上！
2: 师长，快！

0: 强哥，你受伤了。
1: 石头，
2: 哎，王老师回来了啊，
1: 下地呢啊，哎，
2: 王老师，哎，
3: 你坐，
1: 哎，哎呀，
3: 你没事，
1: 慢点，慢点，
3: 哦，没事吧？哎
1: 呀，可得当心点儿，哎哎，当心，哎呀，来来来，这使劲儿。你没事吧？
3: 没事，刚脚滑了一下。
1: 路滑，注意点。
3: 好，谢谢啊。
1: 好，没事没事。
3: 好，
1: 慢点慢点。
3: 好。
1: 那里有人吗？
3: 有人呢，进来吧。二先生，
4: 是你嫂忙着呢。啊，
3: 二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回来两天了。仁义哥的事儿，都是我哥做的恶。仁义嫂，背不住了。我一直想过来赔个礼，道个歉，可是我。我没脸来呀。
3: 王一做的恶和二先生无关。
4: 是我哥做的恶，可我当弟弟的没能阻止，也难辞其咎。仁义嫂，我过来主要是想给你们家做个补偿，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二先生，坐下来说吧。

0: 我们俩就这样分开了。
1: 任一嫂，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一听照办。不用，家里都过得去。啊，
0: 任一嫂，我哥已经被民主政府处决了，这是他罪有应得。我真心的希望咱们两家能够抛弃恩怨。
1: 这一夜就算翻过去吧。过去的都过去了，这日子啊得往前过，眼睛啊得往前看。
0: 任一嫂，你能原谅，我很高兴。好人呐。哦，对了，那个。
2: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轻，千万收下。二先生，心意我领了，不过礼物啊，我真的是不能收，你还是带回去吧。哎呀，
0: 您要是不收，就是还不肯原谅我，收下，真的不能收。
2: 娘，王简之，你来俺家干啥？
3: 娟子啊，我今天过来是向你母亲赔个礼、道个歉，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2: 你哥杀死了俺爹，这个仇俺永远也不会忘。你走吧，俺家不欢迎你，把你这些东西也带走，俺家不需要。娟子，
3: 怎么跟二先生说话呢？
2: 娘，
3: 快回屋做饭去。
2: 去，
3: 娘。
0: 娟子这丫头啊，脾气倔，回头啊，我好好的管教她。不不不，这事儿不能怪娟子，说来说去，还是怪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呀。任一嫂，说心里话，今天能够得到你的原谅，我这心就安了。哎，这是，
3: 这礼物啊，真的不能收。
2: 那你先忙着，我改天再过来看你。哎，娘，俺就不明白了，您为啥要原谅王简之？他是王唯一的亲兄弟，还能是好人吗？俺一看到他就来气，笑得那么阴险，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娟子。
4: 王唯一和王简之，他们两个人不一样。有啥不一样的？他们男头子那个王家大院里还能出啥好人吗？
2: 娟子，咱们家呀，受过王简之的恩惠。啊？
3: 受过他的恩惠？
4: 我们这次的脱衣任务啊，要比我们预计的更加困难。现在日军有一支队伍在我们后面紧紧追击我军。 另外还有两支日军，一支在山阳坡，一支在大乳山，一头夹击我军，妄图把我们堵在鬼见愁山谷。如果我们要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在一个叫做牛梭湾的小峡谷突围。
5: 牛梭湾不是一条死胡同吗？如果我们被日军堵在那里，那我们可只有挨打的份了。
4: 我亲自观察过地形。 这个小峡谷确实是个死胡同，但是前几天下过一场雨，雨水呢冲垮了一道山沟，山沟露出了一个溶洞，我们可以从溶洞转过去，转过溶洞离开了牛梭湾的小峡沟，再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就能到达洛阴宫。好呀，
5: 咱们呀，只要到了洛阴宫，那里山高林密。
4: 这日军就无奈我何了。可是还有困难，这个溶洞啊十分狭窄和曲折，最窄的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过去。唉，我们几百名战士，待在粮食和物资，要全部过去，怕时间来不及。只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4: 安排一支队伍打伏击。 在溶洞外面拖住敌人，为战士们争取时间。
5: 那这是。

0: 部队的同志可就十分危险了。
1: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许就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挽救更多的战士，只能这样了。
2: 团长，这个任务非常危险的，你打算安排谁这个任务？
1: 黄东海。
3: 王连长，
4: 兄弟没事吧？哎，
3: 王连长，只要能让同志们吃上粮食，疼一点没关系。
5: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嗯，
5: 好了。你呀，大气张扬就跟疯了似的。哎，
3: 没事。俺告诉你啊，俺小的时候啊，俺爹带俺去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俺能活到99呢。只要过了99这一关，那就是101岁啊。
6: 俺娘那个村呢？受到了天灾，一粒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姥姥啊就被活活给饿死了。你姥爷带着我和你大姨就出去逃荒，到了木海县城的时候啊，大家都快饿死了。你姥爷为了十个大馒头，就把大姨呀许配给了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
7: 真的？
6: 你姥爷啊带着我继续逃荒，后来就来到了王官庄。走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都饿得快走不动路了。你老爷就偷了2个地瓜给我，没想到这地瓜是王维一家的。按说这2个地瓜对王维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啊，他对我打了歪主意，看上了娘。他想抢俺做他的小老婆，你老爷打死也不同意，他就把你老爷打成了重伤。后来我们俩总算逃了出来，可是没走多远，你老爷就昏倒在路边，幸好遇到了你爹，他就救下了我们。你老爷看着你爹忠厚老实，临终前呢就把娘许配给了他。
7: 娘，原来俺老爷也是被王维一害死的，
6: 可是没有想到啊，就算是这样还是不肯放过我们。
7: 娘，王维一又使了啥坏招？
6: 他知道你爹要娶俺，就带了一帮狗腿子过来抢亲。
7: 那你们咋办？
6: 能咋办呀，打也打不过他们，逃也逃不了。那时候啊，二先生在县城里读书，正好学校放假，他就回家了，看到王维一做的恶，就跟他哥大吵了一顿。王维也是让着他弟弟，就放过了我们。没有想到，20年后，你爹还是死在了王维的手里。
7: 娘，原来是这样，难怪您不恨王建之了。
6: 娘跟你说这些啊，就是要告诉你，王建之和王维不是一样的人。要不是他呀，我和你爹早就死在王维的手里了。
7: 娘，俺知道了。
8: 伤敌1000，自损800。这次大突围，我军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到目前为止，我军已经伤亡了200多人，负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啊。
1: 每当看到同志们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我的心像刀绞一样痛啊！哎呀，这次我军伤亡很大，主要是跟武器装备跟不上有关系。日伪军的武器装备是长枪大炮，我军的武器连长枪都不能每人一把，要不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恐怕是有挨打的份了。
8: 是呀，可是敌人对我兵工厂实行了严密封锁。这兵工厂原料短缺不说，就是造出来的武器也不能及时送到部队。这大部队在转移，兵工厂也在转移。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就在前2天，兵工厂的宋厂长为了掩护机器转移，被敌人杀害了，同时还牺牲了10几位同志。
1: 我准备安排一名同志负责团部和兵工厂的联络工作，兵工厂的武器生产出来就及时送给团部。
8: 你准备派谁去？
1: 我已经物色一位人选了， 等等我。

0: 这次顺利脱围，就安排他去兵工厂工作。
1: 王先生来了，王先生来了。
0: 张局长，你找我啊？请坐。
1: 哎，请坐，请坐，
0: 谢谢。
1: 张局长，请问有什么指示？
0: 不是指示，是请求。
1: 经过县委研究决定，想请您，王先生，担任王官庄小学校长一职。
0: 不行，江局长，您听我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如果让我做一个教员，那还算称职，当校长这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1: 坐。这不但是一份请求，这也是一份重任啊。王官庄小学的情况想必你也了解吧，之前是您哥哥王唯一开办的私人学校，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啊，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我们想扩大招生，
0: 大约想招多少呢？
1: 我们刚才估算了一下，王官庄加上周围村子的适龄儿童，至少也得有两三百个学生吧，两三百个学生呢。可我们的师资力量太薄弱了。王先生，您教书那么多年，教育事业您是完全了解的，我们都是门外汉啊。王先生，为了教育事业，为了孩子们，就请你不要再推辞了。
0: 江局长，
1: 哎，
0: 既然是一份重担，那我就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了。
1: 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同意的，那以后学校的事情就全靠你了。
0: 江局长，我绝不辜负政府和你对我的期望，争取把学校办好。
1: 我相信
2: 他这次真不走了。
3: 对呀，他说他不想走了，这可咋办？
2: 先生回来了。
4: 你回来了。政府找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招聘老师，组建学校。
4: 那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0: 这应该是政府对我的信任吧。
2: 我想应该是好事吧。长所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
5: 我前几天上工庄表姑家，龚少爷在家闲着呢。
2: 这个龚少尼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5: 是，先生。
2: 别急，还有呢。

0: 哎，常四儿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啊，我前几天上工庄表顾家，龚少爷在家闲着呢。哦，这个龚少尼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1: 是先生，
0: 别急。 还有呢，我记得我在烟台教书的时候，咱们村的吕锡谦，当时是在烟台教育局工作，他得罪了局长，人把他给开除了。他现在在不在村子里？
2: 吕先生在家呢，我昨天还见着他。
0: 好啊，有了，你呀，现在去吕先生家。 把他给请过来，就说我请他吃饭，叙叙旧。另外呢。

0: 你拐到少妮家，把她给我带过来。
1: 是，先生，
0: 去吧。
1: 这样，你呢，给厨房交代一声，多做几个菜。
2: 好，我这就去。

0: 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保证同志们顺利转移，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你们连，有信心没有？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这边，你这种任务这次就不参加打伏击任务了。
1: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比打伏击更重要啊？
0: 三营二连的孙指导员在这次突围中已经牺牲，我打算派你到三营。 协助作战，三营二连是负责军令的连队，任务同样重要。如果粮草不能保证供应，就算我们平安的到达落营谷，同志们也得饿肚子。服从命令，马上向三营长报到。
2: 是。
0: 王东海，
3: 到。
0: 知道这次你们连负责断后打伏击任务的重要性吗？
3: 知道，
0: 知道危险性吗？
3: 就算我们连全连覆没，也要保证大部同志们顺利撤退。
0: 好，把你们连受伤的伤员交给一营的同志们，你带领能作战的战士负责断后。
3: 是。
0: 等等，
3: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
0: 东海，带着你的人平安回来。
4: 同志们，团长信任我们连，把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截住小鬼子？
5: 有。
4: 别的不多说，是爷们儿的，跟我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连长，连长，哎，俺也留下和同志们一起打伏击。
6: 福德强，你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呢？
5: 这命令不能服从，服从了就是逃兵了。
4: 德强，你的伤根本没有好，不能参加这次战斗，必须转移。为什么别人可以留下，俺必须转移啊？转移了就是逃兵。
7: 胡说！撤退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以后歼灭更多的敌人，怎么能说是逃兵？把抬走！
4: 哎，别！
7: 小刘，
4: 看好了！
7: 哎，放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等死了，等死了！哎呀，不去就不去啊！
8: 俺自己趟上去行了吧？
9: 出发，向左转，疾步走。白同志，上员们就拜托你了。嗯，
10: 放心吧。那我走了。好。
9: 少宁，西迁。
11: 哎。 情况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表个态，看看愿意不愿意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教师呢？
9: 二先生，承蒙您看得起，赏给我这么一份差事，我真的是感恩不尽呢。哎呀，西迁，你可别这么说。 我知道你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还在烟台教育局任过职，现在让你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个小学教师，委屈你了呀！
8: 不，二先生，
9: 不过你放心，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8: 大哥，不就是当一个小学老师吗？
12: 还有什么前途可以？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啊！好好干吧，以后就知道了。
8: 来，青椒肉丝。哎，不要送我了，我来。
12: 哎哎哎，慢吃。哎，
8: 二哥啊，那我以后住哪儿？要不然我住你家吧。住。
12: 住学校嘛，学校有宿舍啊。
8: 那破地方哪能住人呢？墙上都是大窟窿，还不冻死个人？
9: 不能吃苦，难成大事。

0: 小芳啊，
1: 哎，
0: 给少妮准备两床被子，冻不着你。啊，
1: 好，我这就去准备。
0: 啊，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1: 嗯。
0: 啊，不让你过来就别来了啊。
1: 好。
0: 来。来。来。哎。让我们举起酒杯，从今天起，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创大业。
2: 哎，
0: 好，干！

0: 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哎呀，哎，你怎么了？啊，
2: 肚子疼，肚子疼，哎呀，去方便一下啊。
1: 不行，王连长吩咐过，今晚一定看好你。
0: 不是，俺连去接手都不行啊。
1: 那行，那俺跟你一起去。这，
2: 好好好好，不嫌臭你就跟着来吧啊。哎呦，不行不行了，拉裤子里了，拉裤子里了。哎，
1: 那你快点啊。

0: 哎，人呢？这小子一定是跑回去找王连长了。走，快去向白云同志报告。
1: 连长，连长，连长，龙头强，你怎么来了？哎呀，连长，舍不得你啊！小子这么肉麻的话说出来，不害臊？
0: 行了，来都来了，
1: 服从命令，听见没有？
0: 是。
1: 同志们，出发！
0: 出发！出发！

0: 准备好了吗，连长？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给小鬼子吃大餐了啊！好，等我的命令再打，听见没有？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跳马侠的北山坳，这条山路呢，当地人称为牛缩湾，意思就是像拴牛的那个梭子一样，弯弯曲曲的。哎，少佐阁下，在下正要报告给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八路的大部队进了这牛缩湾，那就等于进了死胡同，潜入不通。咱们可以把八路堵在这个山沟里，来个瓮中捉鳖。
2: 哦，八路军一向狡猾，他们怎么会往死胡同里跑？不对，这其中一定有阴谋。少佐阁下，八路被咱们追着打，也有半个来月了，打得他们是丢盔卸甲，昏头转向的，早就慌不择路了。再说了，你看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土八路不认得路，糊里糊涂就进了这鬼门关了。嗯，
1: 也有道理。
2: 不过八路军一旦发现他们进了死胡同，肯定会派人断后，阻止我军追击。你马上吩咐下去，小心行事。
1: 少佐高见，我马上去。
2: 快！

0: 娘，好看吗？
1: 好看，袖子真好看。
2: 娘，俺要书包，俺也要上学。
3: 嗯，好。等曼子长大了，娘也给曼子做书包啊、哦，曼子也去上学，好不好？
2: 好，曼子要快快长大。嗯，
3: 咱们上学去。
1: 好。

0: 王连长，团长让我们来接应你们。
1: 大队转移了吗？
0: 全部安检转移了，就等你们了。
1: 走。

0: 取っとれ。八郎君め、小高しい奴らだ。
1: 妈，妈，你看爸给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2: 来，让妈看看。哟，真好看，我闺女啊，穿什么都好看。
1: 我爸眼光可真好。
2: 看把你给高兴的。
1: 我能不高兴吗？我终于可以在民主政府的学校当老师了。哎，爸，咱们赶紧走吧。
0: 着什么急呀？再急也得把早饭吃了。
1: 哎呦，我一点都不饿。爸，今天是咱们第一天开学，咱可不能去晚了。
0: 知道，来得及，给，哎，拿上。
1: 我拿着。哎，
0: 走了走了。
1: 妈，我们走了啊。嗯。
0: 那我们去了啊。哎，
2: 慢点儿。
0: 同学们。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王官庄小学今天开学了。

0: 哎，肖老师，请留步啊！哎，高老师，有什么事吗？肖老师，我在学校没看见你住。
1: 哦，我没在学校宿舍住，我都住在我姨家，我姨家就在王官庄。哦，
0: 哎，你说这晚上这么黑，不然以后我送你回家的。
1: 二哥，哎，王校长好，
2: 王校长好，
1: 肖老师好，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呢？
2: 哦，我们没谈什么，墨水没了，我想找肖老师借一些。
1: 高老师，
2: 不是我不借给你，是我的墨水也没有了。嗯，对了，王校长，咱们学校还有墨水吗？哦，学校的确没有了。
3: 不过我家里还有一些，这样，我去家取一趟。你们先上课吧。好，
2: 龚老师，那我先上课去了。哎，老爷，先生，你回来了。
4: 你回来了。
2: 啊，
4: 学校没墨水了，我记得咱家有，你能去帮我找一下吗？
2: 哦，你前段时间没在家，我看那个墨水没什么用，就收到储物间里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3: 先生，我去铡草了。
2: 嗯，去吧。

0: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今天晚上啊要住学校。哦，那个少尼啊，一个人忙不过来，学生的作业太多了，我去帮帮他，
1: 改改作业。哦，那你今晚还回来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估计会太晚，我就不回来了。早点休息吧。

0: 哎，二哥，你这是干啥？你要在这儿睡啊？
1: 过来陪陪你，怕你寂寞吗？
0: 我一个人挺好，我不用你陪，你赶紧回去陪表嫂吧。你要在这儿睡就睡吧，我不是赶你啊，我是不关心你嘛。
1: 啊，这屋里是有点凉，你先睡啊，我去再取一床被子。
0: 哦。

0: 我真是如此。这谁作业啊？谁马小田？马小田是谁？老师，我是马小田。
1: 你这是字吗？我问你呢，这什么东西啊？人家写的都很好，就你写的狗屁不通。
2: 老师，这些字我没学过，所以不会写。
1: 你还给我顶嘴！一看就是泥腿匠，熊孩子，拿锄头的手还学人家写字写字，你这破字儿，你还给我丢人！人家还以为是我字。
3: 为什么大学生？
1: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打骂学生，为什么不听？二哥，王院长，我错了，你给我出去！滚出去！哎，放心好了，再进来。同学们，吓着你们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快坐下，孩子，孩子坐下。同学们，我再次向你们道歉。今后，龚老师要是再打骂你们，给我告状，我惩罚他们，好不好？
4: 同学们，今天我亲自为你们上课，好不好？同志们，县委领导对我们圣水乡的工作大力肯定，要我们再接再厉，把我们圣水乡打造成革命的圣水乡、人民的圣水乡，为在全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出表率。 抗日根据地啊，建立了，我们呀，需要大量的思想进步的同志来担任干部工作，由干部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打鬼子、打汉奸。身为干部，不但要能拿起我们手中的枪杆子来打鬼子，也要拿起我们手中的笔杆子来当做我们自己的武器。所以呢，县委决定。 要开办一期干部培训班，由各区委推荐各基层的干部去培训班里去学习。我们区啊，一共推荐了15名同志。我们王官庄就有2位。有哪2位同志啊？德松同志，你是农救会的会长，本来是应该你去的。 但是由于农救会的副会长妻子同志腿伤受了伤，现在还不能工作，你还要坚守岗位，这次就不要去了。哎，所以老启同志，啊，你就可以去培训班参加培训。<笑>是啊。江同志，
5: 有女同志吗？
4: 女同志啊，有啊。蓝子同志。 啊，蓝子同志没在啊，蓝子同志要负责青副队的工作。由于到现在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副队长的人选来代替他的工作，所以这次他也先不要去了，下次再去。那么，副救会的英子同志，
6: 是，
4: 从现在开始你要担负起副救会的全部工作。这样一来，会长娟子同志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县里参加培训班的学习。
6: 娟子呀，看到了一看就是娟子呀，娟子呀！
5: 好啊，江同志，你故意吊我胃口是吧？
4: 娟子同志，你的工作和积极性。

0: 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是全区只能推荐一名女同志去学习，我也会极力推荐你，冯秀娟同志的。
1: 谢谢江同志。

0: 将来有一天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共产主义干部。那
1: 谢谢。哦，你不用送了，我走了。哎，
0: 路上小心。
1: 哎，呀，这都流脓了，疼吗？
2: 不疼，没事。哎
1: 呀，怎么能不疼啊？
2: 你呀，用这个苦菜花每天敷敷就好了。
3: 你看我都倒好了，我给你敷上哈。
2: 好。
0: 七子哥，七嫂，
4: 江同志来了，快快快快进屋。
3: 江同志，啊，真是麻烦你了。你看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还得老往我们这儿跑。
0: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七子哥，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0: 我看看。哎呦，这哪儿好了？这都流脓了。疼吧？
2: 没事，没事。
0: 嫂子，这药给你。哦，给七子哥敷上，还按老法子给七子哥敷伤口。
3: 行，那我赶紧去熬上哈。你们俩，
2: 江同志，你工作忙，别老经常看我呢。
0: 这怎么回事呢？就不见好呢？我是怕呀，你这腿时间拖久了，来不及治疗，这腿保不住了。要不这样吧，我让两个同志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2: 不用不用，那太给同志们添麻烦了。再说万一路上又遇到小鬼子怎么办？多危险呀。江同志，有句老话，一动不如一静。再说了，我这点小伤家里有你嫂子照顾，很快就好了。
0: 那行吧，把这副药用完看看怎么样，如果还不见好就必须去医院了。
2: 那行。
5: 长孙儿啊，我为了你们俩人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让步，你心里应该明白吧。
6: 先生，我这辈子都记着您的大恩大德，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您。
5: 我不要你给我做牛做马了，长孙儿，你能为我办件小事吗？
6: 不管什么事儿，您只要吩咐，我一定照办。
5: 你说，我能相信你吗？
6: 您能相信我？您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给您呢。
5: 我哪敢要你的命？是你在要我的命啊！你知道吗，长孙？那天我被你们俩人的事儿气得吐了血，到现在这胸口还堵疼，上不来气儿。
6: 先生，我对不起您。
5: 啥都不说了，我也是没办法呀。

0: 方总，你过来。你呀，你去木海城跑一趟，到了药铺，让他们找方抓药就可以了。
1: 好，我马上办。
0: 张总，我得病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人知道。
1: 我丢不起这人，我明白，我跟谁也不说。可是先生，出村得上村干部那儿开通行证，我可咋说呀？

0: 亚嫂，
1: 有什么事儿吗？
0: 亚嫂，你看我这衣服上破了一个大口子，想劳您玉手给我缝补一下。
1: 我没时间，去找吴妈。
0: 吴妈那手太粗糙，我不想让她缝，我就想让你缝。一想到我这衣服是你那双好看的手缝的，穿在身上也舒服呀。
1: 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滚出去！
0: 哟，生气了？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书上说，这叫一喜一嗔。亚嫂，你什么样子都好看。
2: 你跑这来干嘛？
0: 姓厉来了。

0: 你跑这来干嘛？啊，姓厉来了。没事儿，我就跟你妈说会儿话。表嫂，既然你没空，那我就去找吴妈给我放波了。赶紧出去！妈，你以后少理这个人，这个人油腔滑调的，看着就不正经。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特别讨厌他。
1: 我没理他，是他自己上家里来的，都是你吧？他以后再来就把他赶出去。
0: 我知道。哎，杏丽啊，这会儿你应该在学校里给学生教课呢，你怎么回来了？妈，嗯，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家里特别穷，没钱买衣服，现在这个天儿啊越来越冷了。
1: 我担心他们冻感冒了，咱们家不是还有些布料吗？嗯，我想能不能给他们送过去抵抵寒。我闺女啊，就是心眼好，没问题，咱家还挺多的，妈都给你找出来。嗯。妈，哎，我爸这几天睡在学校，你一个人睡觉害怕吗？要不晚上我过来陪你睡。啊，没事儿，你爸这些年都不在家。 妈一个人已经习惯了。
0: 行，那你有事就叫我。

0: 现在日军有1000的兵力堵在了洛英谷的谷口，我军要想突围十分困难。
1: 而且冬季即将到来，上次我们从敌人那里找来的粮食早已吃光，无粮无草，咱们在这荒山里支撑不了一个冬天。况且山里的村子很少，就算我们筹措军粮都很困难，我们必须要尽快突围出去。
2: 日军的布控再严密，也不可能把这方圆几十里的洛英谷整个包围下来。如果我军要突围，就得化整为零，分成两个小部队分头行动，这样还是有机会的。
3: 可那样一来，我军就要被日军分别击灭的危险，所以暂时不能分开突围。我已经派人到洛英谷去观察地形，寻找一条可供整个部队突围的道路。
2: 老于啊，上次我们和日军交战时已经伤亡了200多名战士，重伤100多人，轻伤至少有200多人。如果这次我们能顺利突围出去，我军可得要扩充力量了。
3: 柳八爷这个人你们听说过没有？
2: 哎，老于，

0: 你不是想收编柳八爷的队伍啊？他们可是红胡子。
1: 红胡子也有好有坏，有些红胡子专门祸害老百姓，打家劫舍，为非作歹；也有些红胡子被贪官污吏、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无奈才当起了红胡子。柳八爷这只红胡子在百姓的口中啊，口碑尚可，他们很少骚扰全国百姓，专门打劫不良大户，还和鬼子作对，杀了不少鬼子和二鬼子。
0: 哎，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支队伍尚算正派，可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个人呀，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先不说他肯不肯被我们收编，就算他肯收编成功了，如果他不服从纪律，扰乱百姓，那可就坏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了。
1: 对呀，是啊，林政委的顾虑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柳八爷手下有200多人，如果争取过来是不小的一支力量，我们要团结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力量，共同抗击日寇。柳八爷呢，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也正好说明他是个性情中人，如果我们把道理给他说通，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识大体之人呢。
0: 老于，你说的对，这个险呀咱们值得冒一次。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派个人过去和柳八爷事先接触一下，探探他的口风，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八路军，那我们就放弃这个念头。如果他有这个意向，我们再进一步和他接洽，你认为怎么样？
1: 我正是这么想的。
0: 那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柳八爷比较合适啊？
1: 我想到一个人，让他去当说客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好，谁呀？
2: 哎，这是杏仁糖吗？我找丁掌柜的。
3: 今天关门了，你抓药明天再来。
2: 哎，大老远从王官庄来的，抓不上药可咋回去？
3: 走吧走吧。
4: 哎，怎么跟客人说话呢？让客人进来。
3: 哎，你们请。
2: 哎，丁掌柜的吧？
4: 看病还是抓药啊？
2: 抓药。
4: 有药方吗？
2: 有有有。

0: 这是专门治头风的药方。这是你开的药方
1: 啊？我不识字儿，是我们家老爷开的。
0: 这药方上面的药我们基本上都有，就是这两种我一般放在后堂里面。我现在去取，你先坐一下，等一等好了。上茶。
2: 好嘞，来，你请。请。
1: 上回啊，
0: 让你久等了，这药已经抓好了，拿回去吧。
1: 谢谢掌柜的，那我就走了。
0: 等等，是这样的，我这里也有一道药方，
3: 对于治头风啊，
0: 比你老爷开的药方更有效。你拿回去给他看，他就明白了。收好了。
1: 谢谢丁掌柜的了，我回去了。
0: 慢走。

0: 不走，如果俺走了，王文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1: 哎呀，王文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

0: 永远不要再回来。
1: 娘，你要做新衣服吗？
2: 哦，这是两个月前娘在集市上被你哥买的一块布料，想着给你哥做一身新衣服，没想到就出了这个事儿，你哥也离开了家。
1: 娘，俺想俺哥了。
3: 娘，俺也想。
2: 秀子，曼子，你哥会回来的。
4: 德强，以后千万不能再乱跑乱动了，知道吗？你说你这不服从命令，偷偷跑去打腹肌，这伤口又崩开了吧？得亏没有感染，这如果感染了，再做一次手术，就有你苦头吃了。
5: 白月，俺受点苦没关系，只要同志们能平安脱险就好。
4: 你知道吗，团长啊，虽然担心你的伤势，但你偷偷跑去打腹肌，他也很生气。他说你啊，就是一匹野性难驯的小野马，竟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5: 团长真是这么说的
4: 啊？
5: 团长和俺娘说俺说的一样，俺娘也说说俺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小野马。不过俺娘真的冤枉俺了。白云，你知道吗？俺最听俺娘的话了。
4: 哎，德强哥，你给我讲讲，你家大娘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母亲，能教出你这么英勇的儿子？她一定很了不起。哎，小心点。
0: 没事。
5: 俺娘，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俺娘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和咱中国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很坚强，很善良。俺娘能承受住很大的磨难，还有打击，
6: 把爱无私地奉献给家人
5: 和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你知道吗，见过俺娘的人没有人不说她的心肠好的。在俺的印象当中，俺娘总是善良的，喜欢流泪。可是当俺遇到困难的时候，俺娘不会再流一滴眼泪，她会叫俺坚强。
4: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想见见你家大娘。
5: 好，等打跑了小鬼子，俺就带你们去见俺娘，好不好？
4: 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好了，德强，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啊，你不能再乱跑乱动了。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
5: 好，白云，谢谢你啊。
4: 好好休息吧。

0: 没有，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是不是那个谁？啊，不是，没有，张总，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我就是担心你。 你半天没回来，你现在回来了，我是高兴的。
1: 你可真傻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别哭了，啊！你看看，眼睛哭肿了。

0: 先生，嗯，
1: 长四儿回来啦？
0: 哦，我刚回来。
1: 药带回来了吗？
0: 哦，带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娟子回来了。

0: 不是，哎呀，怎么老跟这儿嚷嚷啊？啊，
1: 娘，你看，
0: 就是你还给我们挂着汉奸灯笼。
2: 谁让你儿子当鬼子当汉奸，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就给你家挂汉奸灯笼。
0: 我儿子在城里头当差，他不是汉奸。
2: 就是，
0: 再者说他也没祸害过人呢。啊，你们要老这么着呀，你得回去跟那秀子说，他要老上我这儿捣乱来啊，我就找他妈讲理去。
3: 那你找谁说理都没用，
4: 你儿子当汉奸你还有理了？是，他是没在俺们村祸害过，可他在别的村没少干坏事。
3: 啊，告诉你，
4: 他要是再敢干坏事，俺们早晚收拾他。
0: 得得得啊，我不搭理你，走走走，关门关门。哼，哎呦喂，
4: 哎，秀子呢？
5: 娟子姐，她在那边挂灯笼呢。
4: 行，
5: 俺去找她。
4: 好，
5: 走，你们去那边。
6: 秀子
7: 姐，你回来了。
4: 是啊，培训完了就回来了。咋样，咱娘跟曼子都好吧？
7: 他们都好着呢。
4: 行，咱回家
7: 走。
4: 娘，俺回来了。
7: 姐姐，姐姐回来啦。
4: 来，姐抱。哎
7: 呦，
2: 曼子又胖了。
7: 娘，哎
8: 哟，还没吃饭吧？娘给你做饭去。
4: 娘，俺不饿。
5: 哎，娘，这样俺来干。哎，快点回屋吧。
8: 娘，你先歇会儿。哎，
4: 算是开了眼界了。就连省委的领导都来给我们讲课，讲目前抗战的形势，讲如何团结百姓打鬼子，如何躲避鬼子的扫荡。

0: 娘，您咋老看着啊？
1: 娘就是觉得呀，这几天不见啊，你又长大了好多。
0: 娘，这才几天呀，俺就长大了。那要是照您这样说的话，过不了多久，俺就该老了。娘，您头上的白头发又多了一些。
1: 哎呦，傻孩子，娘都多大岁数了，还能没有几根白头发呀？哎，娘就希望看着你们啊平平安安的，娘就高兴了。嗯，哎，娘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哥，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了。
0: 娘，您不要担心，俺哥肯定会回来的。
1: 娘知道你哥会回来的。
0: 娘，您休息会儿，等俺回来的时候再做饭。俺现在先去找江同志汇报一下这次培训班的工作内容。
1: 哎，你等一下啊。
0: 好。娘，这是什么呀？
1: 这衣服啊，是给你哥做的，他现在不在，就先送给永泉穿吧。
0: 娘，你先收着吧，等俺哥回来的时候就能穿了。
1: 你哥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哎，我看永泉身上衣服都是补丁，他是干部，要顾及形象。等你哥回来啊，我再给他做新的。
0: 行，那你去了啊。
1: 去吧。
2: 子强，你的伤口啊已经结痂了，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完全痊愈了。
3: 俺就说俺没事了。白云，
2: 老号长，
3: 你是不知道他，这小子呀就像只猴子，他要能老实那才怪呢。
4: 还是老号长了解了啊。对了，老号长，今天又喝了多少啊？
3: 还喝多少，就这么点儿，都喝了三天了啊。
4: 俺看你天天喝，就这点儿都喝了三天了，你是咋喝的呀？
3: 不敢喝了啊，喝了就没有了。我呢是不等喝完就向里边兑点水，这样呀就有酒味，我呢也能够天天有酒喝。
4: 老长啊，有机会啊俺去小鬼子那里给你搞点好酒，让你一次喝个够。
3: 真的，德强，这可是你说的哈，我就等你的好酒了。
4: 老号长，你就懂俺的好消息吧。啊，
3: 好。
5: 新梅，
4: 新梅，你来了。哎，他咋了？啊，过去看看。哦。

0: 好舍不得离开部队的同志们啊。
1: 小美，你为啥说这话呀？
0: 我有新的任务，要暂时离开部队。
1: 暂时离开部队？什么任务啊？
0: 任务的性质是保密，不能说。哦，
1: 那俺懂了。我姓梅，你这么一走，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了。
0: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德强，你这个人呢，心肠好，脑子又灵活，做事也很勇敢，这些都很好。可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战士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红虎子，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服从命令。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能听从领导指挥，千万不要再擅自组装。你能做到吗？
1: 星梅，你放心，俺一定努力改正自身的缺点，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你的话，俺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0: 那就好，我相信我们德强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1: 对了，星梅，你马上就要走了，要不要俺护送你啊？
0: 不用了，团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会打扮成村民，从小路走，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暴露。就是临走前啊，跟你告个别。
1: 行呗。

0: 谢谢你，真心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教会俺很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小妹，如果你有机会到王官庄去趟俺家，告诉俺娘，说俺在部队挺好的，让她老人家不要担心。你放心，我一定把花带到。那我走了。
1: 告诉俺娘，俺在部队挺好的，让她不要担心。知道了，放心吧，保重。
2: 子强，你快去看看吧，
1: 他们正在驯马呢。驯马？啊。
3: 去干嘛？战士们在山里发现了一匹野马，那匹野马十分驯劣，谁都想扶不了它，就连王连长也摔了个大跟头。哎，还有这事儿呢？啊，那得去看看。走，走。哎，德强，等等我。
4: 没事吧？是。
5: 哎呀，看来这匹烈马呀，没有人能够驯服它喽。
2: 你把俺试试吧。
1: 哎，德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2: 没事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哎呀！

0: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1: 对呀、啊，
2: 大侠，老校长，俺把他幸福了，
3: 现在可听话了。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大黄。
0: 大侠，嗯，这匹马是被你驯服的，你打算怎么处理它呀？
3: 俺们团长的马，上次战斗的时候被鬼子给打死了，现在团长到哪里去都是步行。俺决定了，把这匹马送给团长当坐骑。
0: 这小子呀，很有觉悟。咱们团长要是见了这匹好马，那还不乐坏了呀？快给团长送去吧！哎，
3: 走，大黄见团长去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团长！
4: 哎呀，德强，刚收到地你就到了啊！这马不错啊，从哪儿弄来的？
3: 团长，这是一匹野马，被俺驯服了，现在献给你当坐骑。

0: 这么大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啊？我不能收。哎，
1: 团长，您是团长，如果连匹马骑都没有，那就太不像话了。再说了，你这当领导的不骑马，俺这当小兵的就更不能骑了。是呀，
2: 小鱼啊，既然德强你这份心，你就收下吧。
0: 好，那我就收下，放在我们团部作为共用的战马。
1: 先回去。
0: 阿林啊，你去忙吧。
1: 我可得先说点事儿。好。哎，团长，你找俺啥事儿？
0: 德强，哎，我听说你在牛头山的清风寨待过，
1: 待过，俺在那里住过十多天呢。哦，
0: 那你一定知道柳八爷这个人，你觉得这人怎么样？啊，
1: 柳八爷啊，俺和他很熟，他这个人很仗义，是条好汉。
0: 如果收编他加入我们八路军部队，你觉得怎么样？哎呀，
1: 团长，那太好了！柳八爷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一样打鬼子、杀汉奸。如果能把柳八爷的部下收编到我们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来，那咱们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
0: 好，我想派你去和柳八爷见面，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1: 太敢去。
0: 你跟柳八爷见过面呢，
1: 其他人不认识，怕引起他的疑心，怎么？有困难吗？啊，报告团长，没有困难。好，
0: 我也这么想。事不宜迟，让人收拾一下，今晚就出发。我再派几个人跟你一块去。
1: 团长，俺觉得还是俺自己去吧。柳八爷这个人啊，戒心很强，去的人多了反而会坏事儿。再说了，人多了容易引起小鬼子的注意，俺一个人去，目标小。
3: 小鬼子不会再演的。嗯，说的有道理。那你千万小心，
4: 保证完成任务。你说啊，这大晚上的，让我们出来巡逻，有什么好寻的？八路都躲在山沟里，不敢出来。
3: 哎呦，我肚子疼。

0: 谁动谁先死，把枪拿过来，快点！等会儿，从一数到一百，不许停，不许回头。如果谁回头，谁的脑袋就搬家。
1: 快说！
2: 一、二、三、四、五、六。

现在鲁明肯定还是派人到处抓俺，想杀了俺。可是俺不去的话，又怎么能完成团长给俺的任务呢？不过柳八爷对俺很好，他讲道理，如果俺能先见到柳八爷，说明其中的误会，他就会饶了俺。可是怎么才能先见到柳八爷呢？对了，先去找小包子，摸清山寨里的情况，再做

0: 小包子。
1: 哎，嘘。大仙哥，你咋来了？
0: 小包子，俺有事找柳八爷。对了，小包子，俺走了以后，山寨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八爷被你气坏了。柳明说你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事情败露之后，就放我烧了山寨，逃跑了。
0: 柳明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恶人先告状。对了，八爷相信他吗？
1: 八爷倒是没相信，可是他是生你一声不吭他就走的气啊。不过八爷下命令了，说见到你先别杀你，抓回来问清楚怎么回事。
0: 那还好，还好柳八爷肯给俺一个解释的机会。
1: 可是柳明暗中对你下了追杀令呀，他说见到你必须把你杀了灭口。大仙哥，你快走吧，要是柳明先发现你，你就活不成了。
0: 俺不能走，俺要见柳八爷。
1: 八爷和九爷昨天就下山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大仙哥，这里太危险了，你快走吧。你要是实在想要见八爷，那就等八爷回来，俺去告诉他，他要是肯见你，俺再去通知你。
2: 哟，你小子还玩上枪了啊？
1: 刘明哥，
0: 小包子，小包子，刘明，你干什么？
2: 我早就知道是你这个王八蛋在捣鬼。
3: 知道为什么留你的狗命吗？我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只要你跟冯德强这小子联系，我就能抓到他。怎么样？
2: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呀，还敢回来？
0: 俺为什么不敢来？俺来见八爷。
2: 可惜啊，你没这个命见我八叔了。这样，小子，你跪下来叫我三声爷爷，我可以给你俩一个痛快的。要不然，我扒了你俩的皮，抽了你俩的筋，让你俩哭嚎个三天三夜再死。
0: 柳明，你不能杀俺。你也不敢杀呀！
2: 哟，你小子死到临头，嘴还挺硬的。
3: 我倒想知道，
2: 我为什么不能杀你？
0: 因为俺是八路军，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面见柳八爷的。
2: 哦，我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呢？
3: 原来是当上八路军了啊！
2: 可是八路军又怎么了？老子连鬼子都不怕。还怕你们八路军不成？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你，看八路军能拿我怎么着？受死吧！
4: 住手！
1: 八爷，
0: 八爷，
4: 冯德强，你还敢回来？
0: 八爷，这里面有误会，你听俺解释。
2: 八叔，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他就是鬼子派来的奸细，你让我现在一枪崩了他。
4: 闭嘴，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带到聚义厅，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说什么。
5: 王德强，你为何放火烧我的山寨？
6: 俺就想问八爷一句话，你相信俺是小鬼子派来的奸细吗？
4: 哼，我的眼睛不瞎。
6: 谢谢八爷的信任。八爷，至于那天晚上俺为何要逃出山寨，相信山寨里的兄弟们都心知肚明，只有八爷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2: 冯德强，你说话最好跟我小心着点，别血口喷人。
4: 柳明，你再敢说话你就给我滚出去。
6: 柳明强抢民女带回山寨，意图奸淫，俺上去阻拦，他不但不听阻拦，还想杀了俺。俺侥幸逃脱，他就诬陷俺是日本人的奸细。八爷，俺冯德强敬佩你是条汉子，从来不敢祸害老百姓的事情。柳明是你的亲侄子，现在干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俺请问八爷，你如何处理你的亲侄子？
4: 他说的是真的吗？

0: 阿叔，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你们都知道吗？刘秀，
1: 阿叔，
0: 我错了，你就饶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你这个畜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许抢你人，你就是不听。八叔，我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你就看在我死去爹娘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2: 八哥，他还小，不懂事儿，就饶他一回，回去啊，我好好管教他。
0: 对，
2: 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你如果敢再犯的话，你给我滚下山去！
0: 我再也不敢了，谢谢八叔，谢谢八叔，
3: 给你起来，我去好好说。
4: 德强，这件事儿就算了吧，都是柳明的错，我错怪你了。德强，坐。
5: 谢八爷。
4: 德强，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八爷，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的。于团长想邀请你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杀汉奸。
4: 什么？德强，你当八路了？
5: 八爷，俺现在是八路军了。俺们于团长特别敬佩你的为人，特派俺来邀请你参加八路军。不知八爷你意下如何？
0: 八叔，这可不行啊！咱们在这山里好好的当着山大王，可不能跟八路瞎胡闹。我还听说八路军的规矩特别多，这个不许，那个不行，能跟咱红胡子相比吗？咱要是当了八路，还得受他们的管教，凭什么？
5: 八爷，俺希望你慎重的考虑。当红胡子虽然自在，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红胡子毕竟是红胡子，他毕竟是山贼啊。可我们八路军不一样，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军队，何况八爷您的目标和八路军一致，都是杀鬼子、杀汉奸。还有一点，如果有一天小鬼子全力的围歼你的山寨，恐怕你的山寨难保。八爷，参加八路军，岂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我们于团长带领八路军和老百姓一起打鬼子，令小鬼子闻风丧胆。老百姓提起我们八路军的于团长，哪一个不是竖起大拇指？

0: 薛玉乙素日都是你调理公主身子，却把公主身子调理的气血不足，见血意云，你该当何罪？
1: 侯爷息怒，侯爷息怒啊！
2: 主啊，你可吓死老爷！
0: 待我再多看一些方子，搭配饮食，调理生活习性，公主的身子定是会好的呀。侯爷无需担心。
2: 公主啊，那个事儿流点血是正常步骤。哦，原来是正常步骤啊！
1: 自今日起，公主的身子由本侯亲自调理。

0: 先把药都喝了再吃饭。
1: 侯爷，这么多碗药，还是不同种类的，又这么苦，我不想再喝了。

0: 我已经喝不下了，那就先吃些红枣、芝麻和焦糖，再喝药。哎呀，侯爷，
1: 我最不喜欢吃红枣芝麻了。傅君让我从小吃到大，我都快吃吐了。
0: 公主身体如此之弱，一点小伤就晕倒，伤口又难以愈合，不吃药，不补血，如何增强体魄？
1: 果然是和夫君一样，为了我的身体好。侯爷，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要不，我们还是体断吧，体断肯定比吃药好，到时候去走走就行了。公主确定要出去走走。
2: 公主，少抬高点。

0: 犬吗？啊，何西，我活这么大都没有这么累过。
1: 哎呦，老奴的金枝玉叶宝珠公主什么时候流过这么多汗呢？哎，喝杯水啊。
0: 嗯，我现在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哎呀，
0: 真的。
1: 虽说侯爷是为了公主您的身体好，可他这到底是娶妻呢还是练兵啊？他还跟老奴说让您明天早上卯时起来跟他一起晨练。
0: 卯时起来晨练？
1: 是啊。
0: 何喜，你说我这成的是什么婚呢？我这婚成的怎么跟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跟话本里也不一样，跟表哥表嫂说的也不一样。
1: 哎呀，不光是晨练，明日下午还要去教场，夜里还要去。
0: 哎呀，表哥表嫂，你这样子演不行。

0: 看什么呢？
1: 坑主拆盒那间送了一封信过来。
0: 写的什么？
1: 我念一下给你听啊。吾夫霸蛮体强，精力过旺，着实难以消受。明日一早，吾将前来，望表哥表嫂收留，暂居府中。
0: 你确定这是公主写的？一个公主怎么写这些？
1: 公主既然要来，那我们就让她在府中先住着呗。
0: 可是万一……
1: 没事儿，我们只要看好公主，千万不要让她流血受伤就行了。

0: 小心，躲身后。
1: 表哥，表嫂他怎么了？
0: 把手上的伤先包下，报到月警员。啊！

0: 千源，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你刚刚用的什么让我恢复的？
0: 白骨全册上记载，用墨葵花制成的精油吸入口鼻，可以压制蝶骨。
1: 原来如此。公主，是你吗？
0: 我来跟他解释吧。
1: 没事，公主是你的表妹，也是我的妹妹，我的身份可以跟她坦白的。
0: 嗯。
1: 表哥，六嫂。
0: 宝珠，你手上的伤。
2: 我手上的伤止血了。
0: 进来吧。

0: 表嫂，不是我怕你啊，你到底是什么呀？
1: 我跟除夕夜出现的那群怪物一样，是天奴。
0: 原来如此，所以那次我流鼻血，表嫂才着急赶我走的。嗯，
2: 宝珠，千月的身份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那你们为何现在要告诉我？
1: 因为公主是这世上除了长风以外待我最好的人，不是别人。
0: 真的吗？表嫂，我发誓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我会像表哥一样竭尽全力保护表嫂。
2: 你先保护好你自己吧。你的血是麒麟血，会吸引天奴。
0: 麒麟血？
2: 我也是经历了这些事才想明白的。
1: 哦，公主，那你现在害怕我吗？
0: 其实说实话，我刚开始见到表嫂那个样子的时候，
3: 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4: 薰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

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不是两边都想吃，最后两边都不靠。我干了半辈子的特工啊，这个道理我明白，双面间谍。

0: 干都一样啊，我换个门脸，另起炉灶，还干这个舔着刀口的老本行啊。哎呀，那个马队长啊，他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就送他上西天。
1: 说得好，你打死马队长那一枪，足以看出你对我的忠心。
0: 谢谢。
2: 很明显，卢方月是想拉拢马队长，是想借这个机会给薰子献宝，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手脚也快，刚好赶到了旅馆。
3: 本来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真可惜。
4: 不管怎么样，那个马队长已经死了，反正他是死有余辜，解了我心头之恨。这种人啊，死了比活捉回去好多了。
5: 枪又不是我们开的，是楼方月杀死马队长，我们有什么可庆幸的？
6: 最后是薰子亲自掩护楼方月撤退的，就凭这一枪啊，他已经完全得到薰子的信任了。
2: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想灭楼方月就更难了。经过这一仗，他一定会更加有所防备的。
6: 哎，对了，红姐，听说大当家来信了，他在重庆还好吗？
3: 对啊，
4: 对啊，他的病好了没有啊？他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呀？
2: 医生说了，他的病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而且现在上面人手比较紧，也不可能给我们派来新的教官。还有，我们的联络员百草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工作，从现在开始变成他和我们的单线联系。下一次收到大当家的信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3: 为什么呀？
5: 我也听说了，日本无线电定位车最近活动频繁，所以百草和总部的电台联络都会暂停一阵子。
6: 啊，那这下可好了，我们彻底成了没爹没妈没人管的特工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2: 大家做好准备吧，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单打独斗一阵子了，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方向都要靠我们自己把握了。除了靠天赋和我们以往的训练，我们别无选择。
3: 其实这样也好，没人管着我们更方便。楼方月在的时候净添乱了，也没见他帮上什么忙。
4: 也对，我们就趁大当家不在的时候啊，把这个烂摊子给收拾了，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是吧？
6: 嗯。

0: 新的小姐，其实我投靠您这里啊，我还有个私人原因。这个麦克，这个人刚愎自用，我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他就瞧不上我。你说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哎，他就像我的丧门星一样，我每回出什么事都拜他所赐。就说那个民国26年，我们俩又结下梁子。
1: 你说的是372年第二次上海事变，你们叫上海事变，我们叫83淞沪会战。哎呀，
0: 那次国军被你们打得可够惨的，那溃败啊！真没想到他又跟我会一路，他是对上方的撤退指令，根本就当做耳边风，丢下我一个人乱吓跑。你知道我最后从死人堆里才捡回一条命。
1: 你和他的关系，也像我和红叶，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冤家路窄，最后成为了宿敌。有些事情就是很奇怪，像上天注定了一样，
0: 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错，从此以后啊，他就一直把我踩在脚底下。 你看，成立这个特工队吧，我还当二当家的。其实我本领并不输给他，可是奇了怪，斗了这么多年，每回我都斗不过他，我和他共生，我永远翻不了身。
1: 现在好了，你们各为其主，你再也不用受他的冤枉气了。

1: 就盼望了有这种公平的机会，和他好好比试比试。
0: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明天你就去76号报道，到时候放开手施展你的才能。
1: 谢谢薰子小姐赏识，谢谢。

0: 楼队长，
1: 楼队长。
2: 你俩是不是76号的外勤组的呀？
0: 对对对对对，
2: 一个是修皮鞋，一个是卖香烟。
1: 哎，哥，他怎么认识我们俩呢？
3: 屁话！我在军统的时候就识破你俩了。哦，
0: 要不说楼队长是高人呢、啊？
3: 我当初想灭了你俩的，可是还知道阴差阳错给你俩留了条贱命。
0: 楼队长，您消消气，这就是我们哥俩傻人有傻福。
1: 谢楼队长不杀之恩，
0: 以后我们跟着楼队长您享福享定了，
1: 这也算是缘分吧。
0: 对对对对对，
2: 这风水轮流转，轮到你们俩来扶持我。
0: 哎，是啊，
2: 坐吧。啊，
0: 好好好好，嗯。
2: 嗯，你们以前的队长呢？哎，
1: 死了。
0: 那个捅了一个大娄子，被煤气官给……
1: 其实就是让你们的人给害了。嗯啊，
0: 胡说八道。被军统给害的，
2: 你们前队长啊，被你们两个低能给拖累的，死的可真不冤呐！
1: 不冤。
0: 这个，对。
2: 行了，以后跟着我就不一样了。
0: 啊，对，以后我们俩跟着楼队长好好学习，
2: 学习。嗯，我这个人。不相信命，我相信人可以改变命运。
0: 是是是，
2: 你们俩一样。哦，你们俩只不过是没有被别人发现你们的闪光点。
0: 对对对对对，
2: 阴中有阳，险中有宜，只要脑子够聪明，就一定能够化险为夷，找到翻身的机会。哦，
1: 哥，什么意思啊？
0: 楼队长，你放心。以后我们哥俩一定为你鞍前马后，鞠躬尽瘁，
1: 对对，
0: 死而后已。
1: 是是是，
2: 行，那我现在就给你俩安排一个任务。

0: 他们几个呢？
1: 去捡破烂了。
0: 捡破烂？捡什么破烂？
1: 马队长那个侦察队不是解散了吗？留下了一批物资，他们去看看有什么能派得上用场的。
0: 真是难为大家了，这几仗下来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基地也是越换越小。哪像当初啊，我们拿银行地下室做基地，多气派呀，现在也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了。
1: 关键是楼方月这个狗东西，临走的时候把小金库也带走了。以前每次都哭穷，不知道贪污了多少东西。再这样下去啊，我们都可以开创副业了。
0: 什么副业？
1: 杀汉奸包棺材，一条龙服务啊。
0: 对了，阿黑。

0: 和帮会的关系弄到了一批子弹，我去看过了，给我们召回一阵子。我倒无所谓，我可以用飞镖。你伤怎么样了？好多了，基本上已经能动了。是吗？这大当家的药就是好用啊，光闻味儿就好了，比我的迷魂香还灵光呢。伤的又不是你，说什么风凉话？
1: 哎，我还宁愿伤的是我。
0: 这百草可都跟我说了啊，这大当家一听说你受伤，那个着急呀，千叮咛万嘱咐，说用最好的药给你疗伤。我倒是要看看，如果伤的是我，他能憋出什么屁来？
2: 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我希望咱大家都好好的，一个都不准受伤。
2: 唉，
0: 怎么，吃醋了？ 我翻得着跟你吃醋吗？像咱们大当家这么风流倜傥的男人，要是不打仗，那可是大老爷的气派呀。有个三妻四妾太正常了，你呢就是大老婆，天生做队长的料。
2: 行了行了，什么大老婆小老婆？
0: 可是大老婆虽然地位高，受宠的可不一定是她哦。我才不吃醋呢。
2: 严肃点啊！大当家要是在这儿还不知道怎么收拾你，我们是特工队，不是什么后宫。
0: 瞧你，开玩笑呢！快喝吧，都凉了。
2: 兰陵，
0: 嗯，
2: 你说大当家要是大老爷的话，你们是他的三妻四妾，那楼房月算什么东西啊？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倒是想起来了，
2: 楼芳月有个挺宠爱的小老婆，叫什么？李姑娘。没错，还是雷大烟送给她的。这是我在烟馆卧底的时候得到的情报。
3: 你这个死鬼，这阵子连个人影都没有。老实交代，上哪儿快活去了？
2: 哎呀，我还能去哪儿快活呀？天天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给你买副玉镯子呀。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灵巧的嘴，一动起来啊，真让人受不了。<笑>
3: 现在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2: 苏州和尚。
3: 住着倒是别具一格，就是那轮船过桥洞的喇叭声太吵。没关系，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换套新房子，啊？真的？
2: 说话可当真？<笑>
3: 傻孩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笑>哎呀，最近我工作会很繁忙，可能没时间来看你了，自己多留点心，记住。
4: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怎么了你？鬼鬼祟祟的。你不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吧？我能摊上什么事儿啊？就是时局比较动乱，留个心眼总是好的嘛，对不对？进来。
5: 哦哦，来了来了。
4: 进来。嘿嘿嘿。
3: 嗯，这两个是你叫什么来着？
5: 袁霸。
3: 你不用管他叫什么，这两个人是我安排给你看家护院的。
5: 太好看了。
3: 这。嘿嘿嘿嘿。

0: 都是侦察队留下的，我们挑了几样像样的带回来了。
1: 没错，都是好干货。
2: 佳音呀，还弄到了一把狙击枪呢。上次啊，我们从民局局长撤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爱宝贝就丢了，给他心疼的呀，就像小女孩丢了洋娃娃似的。
1: 这是我的宝贝，我当然心疼了。

0: 相信一样，我再改装一下就顺手了。哎，
1: 合着咱们幽灵队就是后娘养的啊？这个马队长那些虾兵蟹将都可以用这么高级的装备，
0: 简直就是把金箍棒当柴火棍使，浪费。
2: 就是的，我们现在啊就差想出一个好办法，把楼芳月那个鬼东西给引出来。
0: 嗯，
2: 红姐，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办法了？

0: 李姑娘就住在苏州河这个独户民居里。照楼方月的性格，再做缩头乌龟，她也放心不下她这个小情人。只要她一出面，我们就有机会。
1: 好，那我跟佳音先去踩踩点儿，随时监控那个小情人的行踪。
0: 不行，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身份已经暴露了。薰子已经掌握了我们每个人的特征，眼下我们一定要隐藏好。
2: 不能近身监控。再说了，楼方月他也不傻，想见李姑娘，周围一定布满了眼线。我们越是探视，就越会打草惊蛇。
3: 那该怎么办啊？
2: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既不用近身，又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哎，兰莲，你有没有学过这种蛊术啊？
0: 哎，我倒是有个好办法，我可以窃听到李姑娘家的电话。你们看，监察队留下的，这都是最先进的窃听工具。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窃听手段，不用在李姑娘家电话做手脚，一样可以窃听到电话内容。你来看。 这是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我看过，是德国的稀罕货。真没想到，这马队长还能弄到这种好玩意儿，也算是帮了咱们了。不过啊，就一个缺点，录音时间太短了。嗯，可是这已经是最袖珍的一种，是间谍的专用型号。
4: 这东西倒是挺稀罕的，第一次见过。
0: 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的。

0: 离李姑娘家那么远，你怎么听呢？
1: 厉害吧？这是我从一个美国监听专家那儿学到的技术，叫做串音窃听。你看，像这种架空明线的电话线，只要几条并排在一块儿，一路电话线上就会感应到另一路上的信号，产生串音，但声音十分小，直接听是听不到的。可是呢，用放大器处理之后，就会得到很清晰的通话声了。要不你试试？

0: 真好玩，好像顺风耳一样。给。
1: 所以啊，我们只要找准李姑娘家的电话总线，沿着这条线路窃取信号，这样不用靠近她家，也可以窃听到她家的电话内容了。
0: 啊。
2: 进来。楼队长，
3: 楼队长，
2: 李姑娘那儿怎么样啊？一切是不是都正常啊？有没有可疑的人靠近呢？哎，
3: 楼队长，您就放心吧，我们哥俩一直盯着那婊子呢。
2: 嗯，表嫂子，
4: 表嫂子。嗯，楼队长，您看我们哥俩这次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我不是说过了吗？很好。
3: 那楼队长，既然很好的话，你就给我们哥俩再派个再大点，那难度再大点的任务。
4: 对对对对对。

0: 难度再大点儿，
1: 再大点。
0: 好，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一起，24小时盯着他。嘿，去。
2: 好，我去，我们去啊，
0: 走。
3: 哎，你先出去，
0: 把门给我关上。
4: 关。

0: 喂，亲爱的，想我们呀？
1: 我好想你啊。
2: 我也想
1: 你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2: 明天中午12点。记住了，不要告诉别人。
1: 我真受不了你，好好的见个面，非要弄得跟特务接头一样。行，那我上盒饭菜等你啊。
0: 来，不，
3: 报告，
4: 进来。
3: 薰子小姐，这是上个月的红丸分销数据。
4: 为什么雷大烟这个月没有入账？
3: 他前不久为他的女儿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丧礼，到现在仍然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
4: 他这个样子怎么跟我们合作？
3: 中国人就是太喜欢意气用事，太重感情，这就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

0: 父亲，女儿不孝，父亲病体欠安，女儿一直没来探望。
1: 荀子为帝国霸业出力，尽我所未尽之事，这是对我最好的良药。最近你的事我听说了，
0: 下一次我一定会亲手结束红叶的性命，不会再大意让他逃跑了。
1: 荀子，我发觉你最近太浮躁了，报仇心强，我是劝你不要把精力放在追杀中国特工的事情上。别忘了，红丸计划还是我们工作的主体。最近的数据我看过，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
0: 对不起父亲，是我的失职。
1: 梅机关成立之初，我们是为了扶持汪精卫的政权，现在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已经成立，76号也具规模了，看似我们梅机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我真的是心不甘如此。
0: 明白，梅机关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1: 现在参谋部那帮人急着要跟英美开战，他们却没有想到战线拉得这么长，军费问题终究会拖垮帝国的军队。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梅机关就会成为帝国战史上的功臣。现在疾风计划剩下两步最后的棋，第一步就是红丸计划。
0: 父亲，女儿一直不明白另一步棋到底是什么。
1: 到了成熟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眼下做好你的工作。
0: 是。
1: 听说中国特工队的副队长投靠到你的手下，这个人要好好利用。
0: 是。

0: 天中午12点，楼芳月会准时出现在李姑娘家。
1: 我和佳音负责狙击，地点我们已经选好了，我们会提前过去做好埋伏的。
0: 你们放心吧，狙击和潜行是我的强项，肯定不会暴露的。
2: 我和小青负责策应，楼芳月肯定会带很多人来，万一出现问题，我们就使用第二套方案。
3: 红姐，你就放心吧，撤退路线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你呢就在家等着我们凯旋的消息吧。
0: 我还是觉得这次行动不妥。
3: 为什么呀？佳音费了那么老大劲儿，日夜监听才得到这次情报，这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
0: 佳音，你的窃听会不会露出马脚？应该不会吧。哦，不过我在窃听的时候，他们家的电话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杂音，但是一般是不会察觉的，所以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2: 我不管，楼芳月身上背了那么多条人命债，我们受袭那次，那些无辜的特工为了保护我们撤退，被楼芳月带来的日本人打死，还有那个要请我喝酒的好汉，为了要保护我们，被楼芳月亲手打死，我一定要毙了他，让他血债血偿。
0: 好吧，即便要行动，我也一起参与。
2: 你的伤还没好呢。
0: 放心吧，我一个人一路，绝对不拖大家的后腿。
2: 你一个人，你能干嘛？别再把那条胳膊给伤了。
1: 哎呀，又带那么多人来，看着不自在。
4: 哎，这都是上方给我派的保镖，没事儿，咱们吃饭，他们待着，啊。
1: 凶巴巴的，看了都吃不下饭。
4: 哎呀，我今天也不能久留，吃完饭我得赶紧走。

0: 喂，
1: 二当家，
2: 小情人做的饭
1: 还合你口味吗？
3: 红叶，你还没死？
2: 你的狗命还留着，我哪敢死？
1: 你以为投靠了梅机关就万事大吉了吗？军统对待叛徒的态度你是知道的，就连汪精卫逃到河内也照样可以搞跨国暗杀行动，
2: 所以你放心，
1: 不管你跑到哪儿，我们的子弹都会追着你打的。
2: 况且我们还有一些私人恩怨没有解决，
1: 看来你的命要由我们幽灵行动队来了断了。
3: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在我周围都埋伏好了？
4: 哎呀，那为什么刚才我进门的时候
3: 没把我杀了呢？啊，虚张声势。哼，
1: 没错，我本来可以悄无声息地干掉你，
2: 但是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
1: 我要让你死个明白，
2: 让你知道我没有死，
1: 就连我们队员都好好的活着。我不需要用暗杀手段，我要光明正大的除掉你这个汉奸。
2: 所以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1: 今天你不可能活着走出这扇门。

0: 这些人这次除掉，还有我的一份私心，我要为死去的雷芙蓉报仇。哼，
1: 没看出来呀，你还这么重情义呢。
0: 这雷芙蓉这个傻姑娘是
1: 真没看错你啊！不，她看错了，她雌雄都不分呢。
0: 罗方月，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

0: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以为我想杀他吗？我想杀的人是你。
1: 那这傻姑娘偏偏打了一枪，
0: 我没关系。正好家伙呢，借雷大烟的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 对对对，你说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1: 想杀我是吧？
0: 来呀、啊！

0: 货船进出桥的时候会先后鸣笛。这里还有这里这两个地方我们暂且称它为 A 区和 B 区。三部军，你派人去 A 区，你们两个派人去搜捕 B 区，快。
1: 是
2: 是。

不管了，来不及了。

0: 早知道红叶会在那儿刺杀我，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他们这次学得很聪明，选择了远程串音窃听。幸好我们及时监听了你那个情人的电话，第一时间听出电话被窃听，参破了他们的伎俩。哎呀，就是可惜没抓住他们。娘子，你说当初…… 都是我们教他们怎么蹲点的啊！怎么狙击刺杀，就和他们学会变招了。这帮姑娘还真长进了。
1: 幸好我们有所防备，起码没失掉你这个诱饵。互相防备，不输不赢。
0: 那是，我们当老师的。

0: 总会留个绝招的，秘不外传，不会别的，就会保命。哎，哼！为什么不让我们全力追击？要是豁出命去，我可以直接干掉罗方月的。切，
1: 已经第二次了，又没成功，这小子肯定跟薰子正在笑话我们呢。
2: 行了，没见着薰子设的埋伏圈呀？
3: 就等着我们玩火坑里跳呢，要不是红姐及时发现，提前打了预防针，不光杀不了罗方月，我们自己的命也得搭进去。你瞧，多半是薰子啊，早就发现你监听电话的事了，所以呢，红姐这次的判断还算准确，一击不中，及时撤退。要是按照咱们原来商量的呀，一窝蜂全都奔罗方月去了，万一薰子包围上来，那还不成了包饺子？
2: 那到底怎么办啊？这罗方月还杀不杀了？杀，一定要杀。只不过杀他一个叛徒，这件事做得还不够漂亮，得把这件事和我们的大任务联系起来。别忘了，在这些节外生枝的事情出来之前，我们一直查的是红丸。你的意思是？
4: 把灭楼方月和红丸的事情结合起来。
2: 没错，大当家在信里边已经说了，楼方月只不过是一个毒瘤，红丸才是整个病症的根源。两步棋一起下，才是一步好棋。
5: 对了，那个雷大烟好一阵子没消息了，他该怎么处置？
2: 虽然我们这次行动貌似失败，但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
6: 放心吧，后面的事情我都已经想好了。哎呀，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呗。你们刚才很畅快的打了一通，很过瘾是吧？都好好歇一歇，后面的事就交给我来办。
7: 罗先生，抓捕中国女特工的事暂时先放一放。眼下红丸的分销问题倒成了我的心头大事。
8: 这个雷大烟老是给我掉链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其实我就知道您正为这事操心呢。雷大烟这个人呐，是个中国老黑帮啊！哎呀，这种老油条在江湖上就叫滚刀肉，谁的家人不买，一身臭毛病，这种人。
7: 不适合和你们日本人长期合作。最初，我是看中他大烟馆的背景，觉得有利用价值。现在不是没了吗？现在的烟馆分销点已经被红月他们察觉，
8: 咱们得另起炉灶。
7: 好，罗先生，你有什么好提议，尽管告诉我。我在虹口武道馆训练了一批浪人。 战斗力强，绝对服从命令，随时可以调过来帮忙。
8: 那真是太好了。雷大烟这人太性情不冷静，不能是干大事的人呐。办法，我倒真有一个。

爹对不住你，爹没有本事帮你报血仇，下辈子找个好的靠山，千万别找像爹这样无能的人呐。 小叫花子一个，正赶上我开香堂收弟子，你居然敢跑到香台上偷吃东西，被手下人。

0: 我看你可怜，就收留了你。芙蓉啊，我膝下是无儿无女，你就是我的亲闺女啊。芙蓉，爹对不起你呀。
1: 雷爷，咱回去吧，日本人这两天急着销货，催得紧。我不管。
0: 都是一些不讲信用、没仁没义的家伙。芙蓉出殡那一天，那薰子连个影子都不见，还有那个楼芳月，平日里巴结我，老跟我讲交情，自从认识了薰子之后，他理都不理老子。日本人全他娘的假情假意，
1: 那个楼芳月根本就是个小人。 现在仗着薰子小姐撑腰，这个人太阴险。
0: 芳月，一副有奶便是娘的嘴脸。像这种人，要是混社会的话，早就让人当柴火给劈了。

0: 我的人最近一直在找你。
1: 杀死芙蓉的凶手不灭，我没心思做生意。
0: 悲伤也要有限度，我希望你能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红丸的事。这些天娄先生会帮我改进红丸的分销网，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他。
2: 雷爷，这事儿都过去了，请您节哀吧。
1: 姓娄的，我正要找你，听手下人说杀死芙蓉的那个娘们居然是你的手下啊！你让我千小心万小心，你居然看不见自己的手下，你算什么东西啊？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提那些陈年旧账干嘛？
1: 什么过去的事啊！我告诉你，你小子就是心眼太多，秘密太多。我问你，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2: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我想干什么？娄黄月，你敢不敢在芙蓉的坟前发个誓，说芙蓉的死和你没关系啊？
0: 够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们都是我的手下，不如我来主持公道。如果证明娄芳月跟你女儿的死有直接关系的话，
1: 那我就毙了她。
0: 不行，她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这样吧，如果我证实娄芳月和你女儿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卸她一只手。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我查清楚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够摒弃前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

0: 小心啊！小心啊！啊，刘老板，我女儿明天过三七，我希望你能来。
1: 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2: 看情况吧，有空一定来。

0: 按照您的指示，红丸分销点已经改造成了东洋药馆，第一批货已经铺下去了，过不了几天就能正常营业了。
1: 好，雷大烟怎么样？
0: 没什么问题啊，有您做主，他不敢乱来的。
1: 等红丸分销网络完成以后，这个雷大烟就没什么用了。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归宿。雷芙蓉的事情我知道了。
0: 薰子小姐，我。
1: 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告诉雷大烟的。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0: 是。谢谢薰子小姐。

0: 进来。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雷大烟的烟馆好像关门了，连牌匾也换了，上面写了很多日本字，我也不认识，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样。那他人呢？他还住在烟馆里，没有搬家，因为明天是他女儿的三七丧事，雷大烟很重视。还有，道上的兄弟说雷大烟最近可惨了。
0: 七十六号的人去他的烟馆砸了好几次场子，还骂骂咧咧的，说是做什么生意黄了，得罪了日本人，说是做什么生意黄了，得罪了日本人。雷大烟的帮会现在也不行了，人走的走，散的散，只有几个亲信还跟着他。
2: 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前一段时间还要联合其他黑帮索我性命，但是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1: 这就是黑帮的江湖，很残酷的。
0: 阿黑。
2: 你替我给雷大烟送一份丧礼去，记住，托一个可靠的兄弟去，别让人查到这个。另外，你一定要告诉他，这是我红叶送的。
1: 知道了。

0: 雷爷，有人送了一份丧礼。谁送的？先把它系上。那个娘们儿。
1: 那个孩子大小姐的娘们儿。
2: 杀的人是你，可这个傻姑娘偏偏被你打了一枪。不过没关系，正好嫁祸给你，借雷大烟的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哎呀，你说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了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3: 雷先生，我现在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了。并帮你找到了杀死芙蓉的真凶，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楼方月投靠了日本人，行踪诡异，我们几次下手都没有成功。

0: 他娘的，我就知道是老王爷，我他娘撕了他！
1: 大臣，回来。
0: 荀子小姐，让我们京城合作，都这个地步了，还谈什么合作？姓娄的肯定把什么都跟荀子说了，他们分明是在玩你啊！雷爷，咱他娘是在跟日本人做狗啊！你就咽得下这口气吗？

0: 没意思啊，我一直以为我是跟日本人在做生意，哼，可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在做日本人的狗啊。我知道等东洋药铺这条线铺好之后，君子会用其他的方法去分销红丸，我根本没什么用。哎，狡兔死，走狗烹啊。
1: 那雷爷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8岁就开始混江湖，生死放两边，义字在中间，让我死我就死，让我活我就活。可是我雷大烟这一辈子活过来了，曲终人散之时，我要做一个了结，灭了楼芳月，替芙蓉报了仇之后，我就离开上海，帮会从此解散，
1: 做最后一笔买卖。
0: 对，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参一股？
2: 太厉害了，原来你早就想好这出离间计，怪不得上次去李姑娘家你说不要恋战，安全为重，原来是早有了退路啊。
3: 你设计录下楼芳月的供词，就是为了找个机会引发他们的内讧。
1: 雷大烟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在薰子那儿吃了亏，他一定不会甘心的，还有雷芙蓉的死，他更不会善罢甘休。
4: 这样一来，雷大烟不光能帮我们灭了楼芳月，还能给我们提供红丸的情报，
2: 一箭双雕。
3: 哇，这么狠毒的招数啊，以前呀只有蓝莲想得出来。红姐，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师了？
1: 其实这件事还要多亏了蓝莲。
4: 我有吗？
1: 你忘了上一次去李姑娘家刺杀之前，你不是说过吗？楼芳月血债累累，身上背负了好几条人命。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那个再也没有机会请你喝酒的男人。
4: 别瞎揣测我啊！
1: 其实对于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虽然雷芙蓉误入歧途，但她是一个很单纯又很讲义气的侠女。只是他不知道红丸其中的奥妙罢了。我也曾想过要把他争取过来，让他知道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可是没有想到楼芳月竟然用卑鄙的手段把他给害死了。这件事我心里边一直都很不舒服。
4: 所以你就借刀杀人？
1: 上海最近冒出了一批东洋药馆，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红丸分销点。等灭完楼芳月，雷大烟会把烟馆的名单给我们。他也说了，他准备归隐江湖，名单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既然我们参了一股，就当是跟我们分发红利了。

多谢您帮衬呐！事成之后，薰子小姐会安排您去香港。哦，对了，还给您一笔大钱，以感谢您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

0: 去那儿以后啊，好好养养身子，好好玩玩。
1: 我听说过那个地方，空气不错，环境很好。嗯，我还可以再娶个小老婆，努努力，没准啊，还能劳来得子呢。
2: 是，父亲。过了今天，红丸的流水线就会大换血，我们会以全新的方式展开分销。是，请放心。罗芳月怎么还没回来？
3: 她今晚陪雷大烟去送最后一批货，
2: 耽搁太久了。
4: 既然您已经警告过了，我想雷大烟应该不会乱来。再说，薰子小姐在那儿还留了一手防备。
2: 跟我走。
3: 是。
0: 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自己听。
5: 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夫人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6: 你以为我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这个傻姑娘偏偏被你打了一枪。就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

0: 雷爷，早料到你会背后捅刀子，你真的会认为薰子小姐就派我一个人来帮你送货吗？看看四周吧。
1: 雷爷，你先耗力，大不了一起死。

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呀，你是真笨。不过没关系，现在你们父女俩就要到地下相聚。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跟日本人认识的事儿，好像还是您牵的线呐。嗯，线了。

0: 怎么回事？
1: 。
0: 把他上衣脱了。哎呀！把门打开。

0: 以前这几处都是雷大烟的烟馆，但是现在改头换面，变成了卖日本药的东洋药馆。但他们私底下干的勾当却是一样的。如今没有了雷大烟这个黑帮势力替他们分销走私，红丸的出货量肯定大大减少了，但依然不可小觑。我们要趁他们元气未恢复之前，给他们来一个重创的打击，绝对不能坐等这批分销点壮大。
1: 嗯，红姐。
0: 你就说怎么打，红丸把人害成这样，他们还敢明目张胆的卖，简直没有王法。
2: 可是这几间药铺都有浪人的把守，就算我们拿下其中的一间，剩下的几间药铺肯定会立刻加强防范。要想再拿下，就难喽。
0: 所以我们不能一家一家的打，我们要分批同时行动，争取在几日内把这几处通通拿下。
2: 几日内通通拿下？
1: 难道你有把握？我已经想好了对策。白哥，你和佳音一组去法租界，小青和蓝莲一组去公共租界。红口被日本人占领，那儿的药房我来负责。我一个人可以，多一个人碍手碍脚。哎，蓝莲，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弃我还是怎么着啊？哼，
2: 我说小青，你这脑袋怎么转不过弯来呢？
1: 那蓝莲呀，可是好心，
0: 那红姐的伤还没好，怕她一个人危险，多个人照应啊。哼。哦，原来是这样啊！哎，蓝莲，你现在也会关心人啦？啊？
1: 谁关心她呀？
0: 好吧，小青，你跟我一组。
1: 嗯。
0: 我说说具体的计划。白哥和佳音从这个地方。

0: 你们什么人？你们是怎么当班的？我们是谁都不认识。
1: 是薰子小姐派我们过来的。原来是薰子小姐来的，对不起，对不起，薰子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上次的那批货有问题，薰子小姐特意让我们来取回去。
1: 有问题？可是这批货已经全部被预定了，买主明天就来取货。这个，
0: 这是薰子小姐的命令，出了差错你担待。
1: 不敢，两位，这边请。

0: 快去请秋山记者过来，就说薰子小姐突然派人来取货，请他速来定夺。
1: 这些，还有这些，都要搬走。
2: 可是，
3: 可是什么？可是，还不快搬！

0: 就是他们。
1: 刚从薰子小姐那边回来。
2: 秋山先生，
1: 没听说过要运什么货呀？

0: 哎，这什么呀？就是，
1: 谁送的？没见过。站长，你看，一大早就在这儿了。谁送来的？
2: 没看到人，打开。这是不是红？这些都是毒品。
3: 一律没收。
1: 是，
3: 工部局305审，公共租界内禁止销售毒品，这就是铁的证据。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展开稽查毒品的大行动。
4: 就这么几个女人，还是分头行动，居然让他们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把货偷走了。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你们还配活着吗？如果我是你们，早就切腹自尽了。另外，我还听说，你们有人故意放他们走。如果技不如人，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练。可只怕一个人的心也被勾走了。那么他就是一个背叛国家、背叛了你们的兄弟、背叛了武士精神的罪人。

0: 丧家之犬，该不该杀？
1: 该杀。

0: 秋山，放手！薰子小姐，请您再给秋山一次机会吧，他一定不是故意的。他
1: 不是故意的，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和他一样有了外心？
0: 不是这样的，薰子小姐，请您相信我们，相信秋山，他一定不会做背叛您的事情的。 您是知道的，秋山他平时练功有多辛苦，他是一心一意为了薰子小姐，为了藤原大人，为了大日本帝国呀。当时事发突然，一定另有原因。希望您一定要秉持公正，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好，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证明他的忠心。可如果他做不到，

0: 不仅他要死，你也要死。
1: 多谢荀子大人开恩，我和秋山一定不会令您失望的。
0: 你们这儿的很多人都忘记不了自己的过去。我说过，你们的过去要从你们的身体、灵魂中抹去，忘得了是生，忘不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0: 假肢还戴得习惯吗？承蒙薰子小姐关心，习惯。你还是在怨恨我？不，幸亏薰子小姐眼明手快，果断救了我这条贱命。老某感恩戴德。
1: 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事要问你。嗯，我手下有一个叫秋生的武士，曾经和你的手下一个叫小青的，以前在戏班唱过戏。
0: 小青以前是混过黑帮，我也听说他跟过乡下的戏班子混江湖。秋生，请问薰子小姐。 这个秋生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呢？他以前是中国人，现在是日本人。我们的武道馆，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日本人。恕我直言，薰子小姐，有一个日本名字，并不能代表他是日本人呢。你说的对。
1: 我本以为，经过驯化，他们应该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自己的出身。

0: 我本以为，经过训话，他们应该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自己的出身，忘记自己的家乡。可是名字好改，记忆却抹不去，尤其是那份青春年少的记忆。
1: 但是我们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灵，改变他们的信仰。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问你小青是一个什么样人的原因。小青这丫头是一个身手好，性格比较直爽，想事情不拐弯，一根筋。一句话，脑子比较简单。
2: 薰子小姐，
0: 你最近没事少出去。他们如果知道你还活着，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我曾蒙徐讷小姐眷顾，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别老想着报仇，仇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我知道，不过我相信，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把他们全部抓住。那时候，我会让他们。

0: 一直走这边，注意这个地方。嗯，谁呀？
1: 进来。青姐，红姐，好消息！
2: 大半夜的跑女人房间来干嘛？
1: 不是，我真的有好消息。你们看，这都是今天的报纸。
2: 都是今天的。
1: 对。嗯，今天真是全面报道。 除了日本人办的那几份，一个不少，全面报道了日本东洋药铺售卖违禁红丸的事儿，这下他们的脸算丢尽了。嗯，
2: 这说明咱们打了一场大胜仗。
3: 是啊。
1: 哎，青姐，你怎么不说话呀？挺好的呀。不是，这都是你们立下的汗马功劳，咱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呀。
0: 好事，只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我们只是断了他们的分销点，他们真正的毒品加工厂还在虹口。就凭他们的势力，缓个几天避避风头，恐怕之后又要死灰复燃了。哎呀，他们的毒咱们肯定是要根除的，只是咱们眼前也应该乐一乐，不是吗？你说你们做了那么多为民除害的大事，不能整天绷着呀。该放松的时候。
1: 咱们应该好好放松放松啊！你懂什么呀？日本人和特务多少双贼眼盯着我们，稍微放松警惕就要出大事的，你知不知道？青姐，你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这可不像你，你以前不这样。那我以前什么样？我以前不就这样吗？
3: 哎呦！啊！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我说错话了？哎，这屋里怎么这么闷？出去透透气。

0: 笑的东西，学会看人脸色了，有长进啊。
1: 那也不枉我跟你那么些年。你心里有事，你脸上藏不住心事。
0: 阿黑，你记不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我在戏班的事儿？
1: 记得，我还记得当时你一亮嗓子，整个万隆帮的人都给震了。说真的，青姐，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亮一次？

0: 我哪有那心情啊？我没说错吧？你确实心里有事儿。我以前在戏班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师兄。 我们俩是年纪最小的，所以干什么都把我们俩分在一块儿，一起练嗓子，一起练把式。后来师傅看他长得眉清目秀的，就让他去唱花旦。我呢，跟现在一样，男人婆一个，所以去练武生了。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去练武生呢？但是我跟他，好像就应该配对。他去唱了女的，我就应该去唱男的。
1: 荀子好久没有看到我了。荀子小姐，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本来，建立药铺为分销点。 是我们打开红丸网络的重要一步，可是刚刚组建起来的网点很快又被敌人打乱了，损失了一批货品不说，而且在舆论上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我们东阳药铺的信誉尽失，市民对我们避而远之，荀子小姐难免会大动肝火。嗯，
2: 他是有点心急了。
3: 那一机关长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才对？没有什么一定是对的，就像下棋，棋高一招也有高人能克住你。荀子是着急了一点，只顾进攻，忽略了防守。朕看呢，是主动其实是被动。
2: 这么说来，我们是在被敌人牵着走。不错，就拿这个建网点的事情来说，把烟馆改成药铺，方便是方便，但是这样却把自己暴露在了对手的视野里。荀子在明，敌人在暗。
3: 开局不利啊！这么说来，这改建药铺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草率了。其实特工队的那些捣乱行动，并不能从根本上击败红丸计划，大不了是一种骚扰和破坏。荀子不应该乱了阵脚。
0: 机关长，机关长，你怎么了？快来人呐！没事，机关长。没事。那么，后来呢？后来我们就一块跟着戏班子呗。终于到了他登台亮相。 可以给戏班挣钱的时候，可是没唱几场戏，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见了。不见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能消失了呢？真的就是不见了吗？我们好多人去找，到处去找，就是找不着。后来我离开了戏班子，也一直没忘打听他的消息。
4: 这十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音讯。直到什么？直到我在日本浪人里看见他。日本浪人？不会吧？你认错人了吧？
0: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我认错人了，可是那天我叫了他一句师兄，他明显愣住了。 而且我能感觉到，最后他是故意放了我。
4: 你是说，你和红姐行动那会儿？
0: 嗯，他就是看守。

0: 怪不得。
1: 什么怪不得？
0: 怪不得你们打了胜仗，你回来却愁眉苦脸的。
1: 谁愁眉苦脸了？我就是想不明白嘛，一块儿跟我长大的师兄，他怎么就会变成日本人了呢？
0: 你那个师兄叫什么名字？
1: 他是个孤儿，以前在戏班的时候，师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秋生。
0: 秋生？
1: 哦，但他变成日本人以后，好像改了名字。那一天在东洋药铺的时候，我好像听见有人管他叫什么……啊，秋山先生。
0: 秋山？
1: 嗯，
0: 还是有个秋字。有名字就好了。
1: 哎，你问这个干嘛？
0: 啊，没什么，随便问问。
2: 父亲，您真的没事了？
3: 没事，最近我经常这样，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我最近事情太多，没时间来陪您。
3: 嗯，三浦跟我说过了，
2: 本来不想让这些事来麻烦您的，您应该听医生的话，早点回国治疗。
3: 不，疾风计划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不会离开上海，也不会离开你的。
2: 父亲是放不下赤金。
3: 是的，这售卖红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能够得到那批宝藏，这就会大大加强我们帝国的军事实力，我才能够保证我参谋部里的地位不被动摇。
2: 可是父亲，您的病……
3: 那是五年前的事，我在满洲，中国特工队炸弹的碎片给我留下了病根。
2: 那炸弹碎片永远留在了您的脑子里，害得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听军医说过，日本本土有最先进的外科手术，你可以回去的，父亲。
3: 不，我不要这个碎片从脑袋里拿出来，它已经成了我记忆里的一部分。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这五年来，中国特工的炸弹碎片留在我脑海里不停地搅动，让我痛苦万分，无法入眠，这让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复仇杀人。就像你现在迫切地要杀死红叶一样。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了，这种痛苦已经变成了一种警示。你要记住，杀死一个人报仇并不代表什么，中国人是杀也杀不光的，要征服他们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头脑。
2: 荀子明白，中国人虽然损坏了您的躯体，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损坏您的思想，损坏您对疾风计划伟大的构想。我会克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愤怒，去消灭那些中国特工。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有了计划。
3: 那就讲讲。

0: 站住！对不起，干什么了？
1: 我去！

我们现在去，我们先回酒馆，找好。

0: 青姐。
1: 哎，阿黑，阿黑，你的嘴怎么了？谁打你了？
0: 没事，青姐，我都查清楚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日本人，没准真有可能是你的师兄。
1: 谁让你去查了？你知不知道日本浪人出没的地方很危险的？哎呀，
0: 我有我的办法，我都瞧仔细了，那个人长得跟你描述的确实有点像，还有他右手的胳膊上也有一条烫伤的伤疤，跟你描述的你师兄的那个一模一样。
1: 你都看清楚了，真是烫伤的？
0: 肯定看清楚了。怎么，那道伤疤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说来话长，其实我师兄都是为了我。当年我们戏班子日子特别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有一天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大主播，可是我刚好病了，浑身都没劲，又生怕给弄砸了。我师兄心疼我，他就自作主张到雇主家去偷肉，结果就被抓了个现行。你也知道，我们戏班子走南闯北能接上买卖，靠的就是口碑，所以偷人东西那是大忌。我和师兄差点就被赶出去了，他为了能让我们俩留下，就主动受了家法。
0: 什么家法？
1: 老规矩，拿烧红的火钳子往胳膊上贴。哪只手偷的，就烫哪只手。我就是到死都忘不了他那天的样子，我在旁边把嗓子都哭哑了，可是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就是笑嘻嘻地看着我，还逗我笑，跟我说没事，等我们长大了，有钱了，

0: 就天天给我买肉吃。笨蛋，
1: 怪不得呢，刚才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打归打，最后还是给了我两个子儿，说是让我买吃的。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他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十年以后又突然出现在日本浪人里，还起了个什么奇怪的日本名字。
0: 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弄清楚的。阿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红姐他们没关系，你这张嘴最好有个把门的，别给我出去宣扬。
1: 放心吧，红姐现在忙着呢，没空管你。

大丫头，回重庆已经很久了，本以为只是回来治病，现在看来跟预想的不太一样，连写信也不知道能否顺利到你手上。我的身体好多了，好吃好喝还有人照顾。 只是病去如抽丝，医生暂时还不让我走动，恐怕一时无法回去看你们。离别时诸般情景犹在眼前，你们身处险境，我甚为思念。特别是你，此时更要独自承受更多压力。令上次提到的事。 务必设法根除。

0: 虹口武道馆的建筑图纸？你要这个干嘛？
1: 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制造红丸的基地就在里面。
0: 你是说，日本人把毒品的制造基地放在了虹口武道馆的下面？
1: 没错，那里戒备森严，有日本武士守卫，因为那个地方离日本宪兵部非常近，如果想彻底摧毁他们的毒窝，我就必须要弄到武道馆的建筑图纸，找到快速攻击他们的办法。
0: 图纸倒是好弄，我公用局有不少朋友，他们那里应该有存档。可是你拿到图纸，你想怎么样？带上你们那几个人直接冲进去啊？
1: 没错，如果不彻底端了他们的毒窝，这些毒品还会继续危害中国人。
0: 你说国家军队没办法，租界的巡捕房也没办法，现在反而要靠你们几个弱女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你忘了我们干的就是这行。
0: 行吧，那你自己小心，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1: 真是太谢谢你了，海探长。那我先走了。
0: 哎，红叶，别老叫我海探长，叫我海人杰吧，或者叫海大哥也更亲一点。
1: 我还是觉得叫您海探长更加习惯一点。
0: 哦，
1: 再见。
0: 再见。

0: 您是？
1: 你们这是酒庄吗？
0: 是啊，门牌上写着呢。
1: 好，那给我20坛竹叶青，20年陈酿的。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儿没您要的酒。啊？
1: 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有，哎，不瞒您说，我们酒庄现在正在清货呢，最近什么酒也没有了。您要是真想买，过几日再来吧。啊？啊？啊？哎，小姐您这……
1: 你们这儿不是酒庄吗？哎，挂着酒庄的招牌又不卖酒。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0: 哎，不不，姑娘您误会我了，我们呢，我们真的是在清货，什么酒也没有了。
1: 我不管，你们管事儿的呢，让他出来。
2: 啊，怎么回事？
0: 秋山先生，这位小姐非让我卖酒给她。
2: 你先下去。
0: 哎，好。
2: 怎么是你？

0: 想当年你才这么高，转眼已经是大姑娘了。
1: 原来你还记得啊。那现在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改名叫出生，又怎么成了日本人了？当年师父为了找你，一条腿都给跑瘸了，后来戏班子散了，大家也都不知去向，师父他老人家也不在了。他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你现在是这副样子为日本人卖命，一定肠子都悔青了。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以为我想成为日本人吗？
1: 那是为什么？
0: 当年我第一次登台，到哪儿哪儿叫好，别人都说师父收了一个好苗子。你还记得戏班子里有个叫张大麻子的吗？
1: 张大麻子？你说那个拉二胡的张大麻子？
0: 就是他。他平时总喜欢赌钱，欠了债不还。有一天我刚演出完，他趁没人留意把我打晕了，然后就把我卖到大城里的戏班子里。
1: 原来是他，混账。啊，可是师父去城里找过你，到处打听都没有你的下落呀。
0: 来不及了，我没被卖到几天就被大城里的班主转给了日本人。
1: 日本人？日本人买你这个唱戏的干嘛呀？
0: 日本人不光买我这个唱戏的，还买人家出苦力的童工，寺庙里的小和尚。
1: 为什么呀？
0: 他们只要看见那些中国孩子出身贫寒，身手敏捷，他们看中一个收一个。
1: 出身贫苦，身手敏捷。我记得我们以前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一批中国孩子，可是他们都是一些父母很优秀，自身条件也不错的孩子呀。
0: 什么样的都有，准确地说，日本人把我们这样的人分成三类：脑力优秀的是中等，体力优秀的是下等，脑力体力都出色的那才是上等。我们这些浪人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下等人。
1: 这么说，你也是日本人地鹰计划的受害者？
0: 地鹰计划？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口中还有这样的称呼？
1: 师兄，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日本人利用，而且有手有脚，你为什么不逃跑，要听他们使唤呀？
0: 你不懂，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被一些人掌控在鼓掌之中，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身世，还敢提从前吗？不敢。
1: 师兄，有什么不敢的？师兄，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妹，你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你现在就和日本人一刀两断，现在就跟我走。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0: 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在他们手里，我还有那些浪人兄弟，如果我一个人逃走，他们都会遭殃。
1: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0: 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在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被日本人收留的，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把

0: 自己当中国人看，他们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你知道吗？可是你还是可以跟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兄弟一起逃走呀。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啊？因为你想象不到日本人的监控网比你想象的要恐怖得多，大得多，你知道吗？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回到那个魔窟去。
1: 我不得不回去。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一直在想办法，想办法解救那些兄弟。所以我现在不能急于求成，你知道吗？也是。不过没关系，你现在有我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都救出来的。哎，如果我想见到你，去哪找你？
0: 我现在在。
2: 你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去和鸣茶铺给我留个口信，我们在那儿接头。
1: 和鸣茶铺。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呦呦呦，臭美，又买一口红？
1: 对啊，来，给你试试。
0: 试不试吧？红姐，都在呢。
1: 红
0: 姐，小青呢？哦，她出去还没回来。那个早上就出去了。
1: 嗨，她要是不在咱们这儿，肯定啊就去找那个阿黑了呗。
0: 哎，你们觉得秋生和阿黑，小青到底喜欢哪一个啊？
1: 这依我看呐，肯定是那个秋生。你上次没看见，他从药铺回来之后啊，郁闷的那个样儿。这个女人呢，要是心里装了人，脸上啊可藏不住。嗯，
0: 有道理。
2: 要不去问问阿黑。
3: 哎，诸位都在呢。
0: 小青和你在一起吗？
3: 没有啊，我一上午都在忙啊。怎么了，青姐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只是大家都没有看见小青。
4: 黑哥，黑哥，
3: 黑哥，我不是让你们盯着秋山吗？怎么回来了？
0: 你说什么？你们去盯日本浪人了？
3: 是我让他们去盯的，主要我是担心青姐。怎么样，盯的什么情况？
4: 黑哥，我就直说了吧，我们两个跟那个叫秋山的到了一个酒庄，结果他就不见了。本来想回来通知你，哪想你有客人，这会儿青姐过来了。我心想这事本来就跟青姐有关系，我就跟青姐说了。
3: 然后呢？
4: 然后青姐急急忙忙走了。
3: 你什么脑子啊？我就是再忙也应该先跟我说，怎么私自做主跟青姐说了呢？你们知不知道盯的什么人？他是日本人。
4: 我以为他是青姐的师兄呢，我还以为是中国人呢。
3: 你
0: 好了好了，先别怪他们了。小青出去多久了？
5: 大约有一个时辰了。
3: 哦，红姐怎么办？

0: 空姐。
1: 别说话。
0: 哎呀，放心吧，没有人跟踪了。刚才呢是有两个尾巴，但是我用了你教我的那招，带他们逛了一圈光管大马路，早就已经甩了。
1: 你一个人去见那个浪人，我能不担心吗？
0: 不，他又不是日本人，他是我师兄呀。
1: 你们分开多少？

0: 少年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发生多少事你知道吗？
1: 我师兄那也是有苦衷的。
0: 哎，我跟你说啊，别跟我解释。你怎么贸贸然去见他，又这么大摇大摆回来？万一被人跟踪了，你害的是所有人，还有你的阿黑兄弟。
1: 我知道了。
2: 哎，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们住在哪儿，我还是留了个心眼的。
0: 跟我回去。
2: 哎，
1: 就算我这次行为是挺莽撞的，头脑简单，你说话也不能这么难听吧。
0: 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是一名特工，也是一名军人，你要时刻为你的组织和队友着想。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1: 哦，知道了。红姐，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大当家的了。
0: 别扯开话题，大当家不在，自然由我全权负责。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离开这个屋半步。
2: 啊
0: 啊什么？难道你想害死你的阿黑兄弟吗？
2: 我当然不想害他了，但是秋生也没你想象的这么坏，很多浪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他们只是被日本人控制了，他们也是受害者呀。
0: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没有说他一定是个坏人，可他是不是个坏人，和你要不要加强警惕是两回事。至于那些日本浪人，不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就能把他们多年来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扭转过来的。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他们啦？
0: 我没有说不管，这件事得从长计议。
2: 还从长计议？我们马上就要捣毁毒窝了，再从长计议真的来不及了。
0: 你能不能以大局为重？你们几个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不许对任何人透露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任何信息，而且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1: 这个红姐脾气越来越暴躁了，难道是因为大当家的事儿？
4: 大当家没消息，我也着急。
0: 大当家来信了，现在的处境也不是很好，信上不好直说，但是我能察觉到上峰对他不放心，所以一直以来迟迟没有通过甄别。
4: 你的意思是他被软禁了？
0: 我也不是很清楚。
5: 我找薰子小姐。
6: 报告，秋山求见。
7: 进来。

0: 薰子小姐，怎么样？与你师妹相认的场面，一定很感动吧？一切如薰子小姐所料。我那天不杀你，就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秋山明白。你有没有向她哭诉你是如何走失的悲惨经历？向她表明你的悔意。
1: 他有没有被你感动呢？一切都是按照薰子小姐的吩咐去说的。我师妹，哦不，敌人他们应该是相信了我说的话，但是还有顾虑，不肯告诉我他们的具体藏身之处。
0: 还是叫师妹吧，毕竟人家对你一片真心。

0: 别辜负了人家。
1: 是，我不敢。秋山只对薰子小姐效忠。
0: 你要争取多跟她见面的机会，早日用你的真心去化解她心中的记恨。可以套出他们的具体地点。
1: 是。
0: 你要记住，什么手段。

0: 选择夏姐，你觉得秋山这个人可以信任吗？我觉得他的长相中间不分，性格又深藏不露，最适合做内奸，非常的行。人是你定的，如果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许再反了水。
1: 这个结果你来承担吗？我来承担，因为我相信他不会翻水。每个男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他跟着那几个女人能干什么呀？投靠军统。他现在是个日本人，投靠军统，他就是整个日本的公敌。到时候日本人不认他，中国人也不认他。你觉得他会干这种事吗？就算他不会。
0: 红叶他真的会中计吗？一定会中计，因为他有个最大的弱点，也是永远比不上您的一点，心太软。此话怎讲？
1: 因为红叶他是这几个女特工里最不适合干这一行的，宅心仁厚，因为他心软。 所以他会去救谢春华和他的女儿，因为他心软，他才会用你去换老麦。只要秋山在他面前声泪俱下的说他怎么被迫当的日本浪人，又怎么想变为中国人，我相信红叶一定会心软的。只要他心软了，一切都完了。好，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
2: 四点了，师兄说的是两点，我们怎么还不能进去啊？不如先进去吧。哎，走吧。哎，你就不能沉住点气吗？我，
3: 老板来了。
2: 你看，他要走了。先生
3: 慢走啊。
2: 这样，我们跟着他，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3: 好。

0: 别怪你师妹，不和你在潮洛见面都是我的主意。说到底，你们还是不信。我倒想知道，你拿什么让我们相信？你现在不但是薰子的人，还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凭你一句话，我就应该相信你吗？
1: 我也不想变成日本人，一切都怪命运弄人。
0: 我现在正在改变，难道连回头做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吗？
1: 可以，只要你愿意脱离他们，我马上就会送你离开上海。
0: 我不能离开。
1: 为什么？
0: 我要救我的兄弟，我不可能一个人逃走，你知道吗？
1: 好，我现在暂时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
0: 那你今天约小静见面的理由是什么？
1: 一是我有很多话没找。

0: 说完。二是，我现在有一个情报给你们。
1: 什么情报？
0: 东阳药铺被我关门以后，藤原薰子不得不另寻网点。我现在负责的姚家酒庄，就是一个重要的红丸转运基地。今天晚上会有一批货送出上海，9点从酒庄出发，10点在码头交易。这算是一个情报吗？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我说了，我想改变。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想看着他们在祸害中国人。
2: 红姐，我师兄都已经这么说了，你怎么还不相信他？
0: 师妹，别着急，我相信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相信我的。我先走
2: 了。啊，师兄，
1: 小青。
2: 红姐，
1: 走。
2: 哎呀。

0: 红姐，已经9:30了，我们要是再不去，真的来不及了。
1: 小青，红姐不都说了吗？今天晚上不宜抛头露面，你怎么不听劝呢？
0: 你们也相信她说的话，你们也不愿意相信我师兄。
2: 喂，他是你师兄，又不是我们师兄，我们又不了解他，凭什么相信他呀？
0: 那你们总该相信我吧？你们总该相信我的眼光吧？阿黑，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信不信阿黑？所以我用人格担保，我师兄是不会骗我们的。
3: 阿黑没有认贼作父，你师兄可不一定。
0: 那是他小时候，他是被日本人拐去的，又不是自己愿意去。你们想想，要是方俊雅没有救出来，是不是也会跟他一样？
4: 你扯远了，现在不是讨论你师兄值不值得信任的时候，而是他提供的这则情报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我们暂且相信他是实心实意想要帮我们，但是他能保证他自己提供的这则情报就一定是真的吗？
2: 就是，日本人等级森严，像你那个什么浪人师兄啊，也就在下面打打杂啊，跑跑腿啊什么的，他得到的情报还未必准确呢。
0: 就算不准确，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要不然就浪费一次大好机会了。红姐，你至少派一两个人去那个码头上打探打探消息吧。
4: 好，我问你，如果我们去了，中了薰子的奸计怎么办？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你说那天你跟你师兄在药铺相遇，他故意放了你，如果是真的，薰子他未必会不知道，那他知道了，他会放过你师兄吗？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试探我师兄？
4: 另外，我从李飞白那得知，他们最近截获了大量的情报。由于红丸的原料输送和出口同时受到打击，日本人正在紧密联系新的供应商，并且加快加大力度生产。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大批的红丸储藏在酒庄里。没有货，何来的交易？你师兄提供的这则情报非常突然，而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用意是想把我们引出来。

0: 红姐，我托了道上的兄弟留意今天晚上码头的动静。
1: 好，千万别打草惊蛇。
0: 放心。青姐怎么样？
1: 情绪不是很好，她觉得我们不相信她师兄。
0: 真相会证明一切的。
1: 会的，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0: 红姐，别这么说，应该的。

0: 有消息了，
1: 道上的兄弟传话过来，昨天晚上码头支走了一批酒，没什么了。啊！果然是假情报。
0: 还有，他们还说昨天晚上码头上埋伏了一批人，船走了以后他们才撤。
2: 幸好我们没有过去。
0: 是，还好你们没去，看来果然是他们使的一计，幸亏洪姐你神机妙算。
3: 黑哥，
0: 进来。
3: 黑哥，啊。
0: 黑哥，洪姐，门口有个姓海的过来找你，说有要事。
4: 他现在在哪儿？啊，
3: 洪姐，我给他安排在大堂呢。
0: 走吧。哎，青姐，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4: 你也觉得我师兄在骗我？
0: 事实就是这样的，假的就是假的，的确不得不防啊！
4: 情报是假的，但是我师兄不可能骗我，他肯定是被那个同学薰子给设计陷害了。
0: 那好吧，希望是这样。
4: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排探长，
1: 哦，你来了。昨天是不是熬夜了？你看眼圈黑黑的。熬夜对身体不好，男人熬夜就算了，这女人熬夜，日积月累，对身体不好。你来找我是不是有图纸的消息了？
0: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一见你就把事给忘了。我找了公用局的朋友，那图纸。

0: 真是太好了，海探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1: 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能捣毁红丸制毒窝点，他就再也不会出来害人了。啊，是。
2: 报告，求山求剑。
3: 进来。

0: 君子小姐，进屋进屋。这是出什么事儿了？藤原薰子开始怀疑我了，要不是安田报喜，恐怕再也见不到你。
1: 他怎么会怀疑到你？

0: 说来话长，我慢慢跟你说吧。反正我现在武道馆是回不去了。出来也好，这样吧，我先帮你找个住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商量。
1: 怎么？你不相信我？你说什么呢？是啊，说到底，谁都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
0: 我哪有不信你嘛，师妹，分开那么多年了，你还和以前一样，撒个谎都不会。
1: 师兄，你别多心，这个事儿我们队里有规矩，不由我说了算，你多体谅我吧。
0: 师妹，这条路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就不会再回去。
1: 死，我也不会回去。哎呀，你别死啊，胡阿的！走吧，我先给你找个地方避避风头。走啊！
0: 你走吧，我自己找地方。
1: 师兄，这个时候你跟我赌什么气啊？
0: 我不是赌气，我是怕连累你。那就跟我走啊！不能因为我坏了你们的规矩。等地方找好了，我会告诉你。
1: 哎。
2: 哎呀！走吧，走啊，走啊！哎，借过，借过。
1: 就是这儿，这地方比较隐蔽，日本人不容易发现。来，师兄。

0: 兄，我跟阿黑要些旧衣服来给你换上。
1: 阿黑。
0: 哦，我的一个朋友。
1: 朋友，朋友，好久没听到这两个字了。不用了，帮我谢谢他。
0: 师兄。
1: 师兄这两个字恐怕就更久了。
0: 日本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人待的，你早就应该出来了。
1: 人最怕的就是颠簸流离的生活，我厌倦了。
0: 你待哪儿不好啊，非得待在日本人那儿。
1: 我说师妹，你不懂，这跟咱们小时候练把式一样，练不好就要挨师傅的板子，时间长了脸皮也厚了，脾气也没了。其实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兄，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妹，如果你什么都能明白，恐怕就活不下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连累我的兄弟。我这一走，腾云逊子一定会查出是谁走漏的风声，到时候我怕安田会……
0: 不会的，大不了我们连安田一块儿救。
1: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们这么赤手空拳的怎么救人呢？
0: 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
1: 你们的人会不会……
0: 不会的，红姐我了解她，她不会见死不救的。
1: 我总觉得还是别麻烦别人。
0: 哎呀，你放心吧，只要藤原薰子还没有怀疑安田，我们就有机会。这样吧，我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尽早动手，省得夜长梦多。
2: 嗯，你好，站住！你跑，看你往哪跑！看你往哪跑！
3: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1: 安琪，
2: 给我追，抓活的，
3: 追。

0: 师兄，师兄，
1: 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安田也不会死。
2: 我早就知道，逼日本人做事，早晚要有报应。我哥为什么不报应在我身上？为什么要报应在安田身上？
0: 师兄，师兄，你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安田的仇，我们一定帮他报。
1: 再连累你，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兄弟，我不能再连累你。安田的仇，我自己会报。
0: 不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件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现在你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一个人根本斗不过他们的。
1: 师妹。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有你的人，我也习惯了独来独往。况且你们的人容不下一个帮过日本人做事的浪人。
0: 不会的，师兄，你的情况我会跟红姐说明，她人很好，她一定会接受你的。以后我们一块儿对付日本人。而且现在红姐正缺人手，尤其是像你这样从武馆出来的人，你就放心吧。

0: 你看，这些是毒气通道。
1: 毒气？
0: 嗯。早些年，我调查一个民间的偷盗组织，他们的藏宝室就有这样的设施。这设计像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1: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这儿、这儿还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还真是轻易不能动。唯一可以破开的只有这个地方，炸开这个口子就可以进入红武道馆地下的制毒工厂。
0: 那你的人手够吗？要不然我去巡捕房调几个人给你用。
1: 不用了，租界高层肯定不愿意公开和日本人开战。
0: 那就你那几个人？
1: 洋人不敢和日本人开战，但是中国人敢。放心吧，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着我们干的。
0: 什么人？
2: 啊，他们人呢？阿黑，怎么回事啊？
3: 青姐，你今天出去的急，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就让红姐他们找你去了。
2: 谁让你跟红姐他们说的？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
4: 那是因为她担心你。
2: 阿黑，以后别大惊小怪的，吓到一片人了。
3: 不是，青姐，你最近老去找你那个师兄，说实话，我是担心你。
2: 哎呀，有什么可担心的？那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兄，还能害我不成啊？
3: 可他现在是个日本浪人。
2: 浪人怎么了？只要能迷途知返，他还是我的师兄。
3: 青姐，你不觉得他是在故意接近你吗？
2: 阿黑，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故意接近啊？我和我师兄的感情用不着你们这些外人掺和。

0: 行行行，我是外人，我不掺和你的事儿，我不管了，我也不敢管。
1: 别走，阿黑。
2: 你今天去哪儿了？阿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我现在是在问你，不是问阿黑。
3: 去找我师兄了。
2: 药馆还是武道馆？
3: 我师兄被藤原薰子怀疑了，他费了老大劲儿才跑出来的。本来我打算帮他一起去救他的兄弟安田的，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师兄是昨天晚上逃出来的，今天早上我们想一块去救人的。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人救着了？
3: 没有，眼睁睁看着被日本人打死了。
2: 你们俩就这么逃了出来，也没被他们发现？ 当然被他们发现了。
1: 我们俩差点被日本人抓走了。哎，红
2: 姐，你这么问我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啊？你们俩就这么撞上去，又被他们追杀，还成功的逃了出来。你不觉得这一环扣一环太顺利了吗？安田死在日本人刀下，是我亲眼所见，这怎么可能有假？那
1: 你师兄呢？你为什么没把他领到这儿来？
2: 红姐，你同意了，早知道你会同意的话，我就直接把我师兄带回来了。
1: 你糊涂，亏你还是个特工。
2: 我知道你生气，但是我师兄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吧？
1: 我再警告你一次。
2: 这是我们唯一的藏身之处，你是不是想把所有人都害死，你才甘心呢？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师兄又被日本人抓回去吧？你怎么还不明白？他能这么轻易从薰子那里跑出来，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被他们给抓回去。红姐，我没想到你现在越来越冷血了。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日本人对待逃跑的浪人是怎么样的。
1: 在我眼前，你怎么还不相信呢？你师兄身上疑点太多了，这叫引狼入室。我不管，
2: 红姐，我只要你一句话。好，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带回任何人，别说是你师兄，就是你亲爹亲妈都不行。 都不相信我，红姐，我原来以为你是这个队里面最热心、最仗义、最让我佩服的人，没想到你这么铁石心肠，我真是看错你了。
3: 青姐，你别这么说，红姐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2: 闭嘴！我师兄怎么了？他做过浪人又怎么了？ 人这一辈子还不行犯个错了，犯了错，这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是吧？你们以为他想做浪人吗？要不是小的时候戏班子被冲散了，无家可归，他至于沦落到这一步吗？阿黑，还有我，我们还混过黑道呢，是不是一辈子也要烙上这个烙印了？
0: 青姐，你说的全都是胡话，我越来越听不明白了。

小青，我不想和你吵架，吵架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冷静一点，在没有分辨出他是好人坏人之前，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

0: 但是不能暴露队里的任何信息，这点你是应该明白的。
1: 那我怎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可以向他去打听武道馆的消息，甚至可以跟他一块去武道馆探听情况，然后在里头发展几个内应，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一块攻打武道馆。
0: 我没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哎，你不是一直在安排打武道馆的事？
2: 小青，你跟你师兄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我没有细说。
2: 说不好听的，如果你师兄是熏子的人，那么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奸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师兄是跟我一块长大的，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不相信
0: 呢？你师兄如果真的是坏人，我们自然有办法对付他，如果他是好人，我们也有办法保护他。这样吧，这段时间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我希望你自己留个心眼，这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你自己。
1: 哦，
3: 事情办得怎么样？
4: 薰子小姐真是了不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3: 安田的事情了结了？
4: 是，到死他也没有说出秋山的去向。
3: 安田当然不知道秋山的去向，这个黑锅只能让他来背。坐实了安田，才能为秋山更好的铺路。那个女人亲眼看见了我们杀了安田吗？
4: 是的。
3: 好，这样会增加她更多的内疚，而这种内疚又转化成为他对秋山更多的信任。
4: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女人好骗，可是要想让秋山顺利地进入他们的小队，也许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3: 一个人身处绝境，遭人追杀，往往是最容易得到同情的。这一次我们的筹码是那个小师妹，只要得到她的信任，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
4: 那岂不是要等很长的时间？薰子小姐，依我看，我们现在不如有一个就先抓一个，只要抓住她的小师妹，就不怕他们不露面。
3: 三浦君，抓人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我们要的不光是抓人那么简单，我们要知道这些中国女人手上究竟有我们多少情报，有多少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会产生威胁的事情。所以请三浦君不要说出这么不分轻重的话了。
4: 知道了，薰子小姐。

0: 小青，你怎么了？过来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他们难为你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又见面了，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师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块离开这个是非江湖，一起回老家去？回老家？ 反正我也已经厌倦了，以前在黑道混，现在跟日本人斗，这本来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你也是，这些年经历这一番变故，都差点成了日本人。我真的不想你再有任何危险，我们一块回去吧。
1: 不。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上海？

0: 小七，我不笨，我看出来你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对吗？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再拐弯抹角的试探我了。我今天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你呢，还是跟着你的人继续干，我不连累你。
0: 你说什么呢？我本来就是直肠子，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是在日本人那里吃了很多苦。 但是我也受了不少的训练，我看得出来你不信任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你们的事我不再过问，也绝不打听。我们互不牵连，你走。

大丫头，这次匆忙去信是件急事。老家的一位朋友生意上出了岔子，这个朋友你见过一次，务必要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他，九叔会跟你联系。

0: 你来了，海探长，坐。好。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你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1: 应该说，他是一个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他是个赤共分子，他怎么犯的事？
0: 搞地下电台，正好被几个巡夜的兄弟给抓了。这个人虽然是共产党，但他干的事跟我们一样，都是抗日杀鬼子。
1: 海某也是这样想的，大敌当前，自己人先打起来，不白白送死吗？
0: 有没有什么办法救他？这样的爱国之士，应该救。不过现在想要救他麻烦。什么意思？人刚刚到手，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完了。76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
2: 海底小纵队与隐环。哇，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3: 我们要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2: 真了不起！
3: 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4: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5: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3: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
4: 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哎，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嗯，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啊，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3: 他说的对，
5: 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4: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患从这儿飞过。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5: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4: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5: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

0: 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3: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条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2: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4: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1: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1: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5: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6: 谁需要帮助啊？
5: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4: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6: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啦，飞鸟嘞！
5: 听我说，
1: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5: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7: 真的，真的好冷啊！
4: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6: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0: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1: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4: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8: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6: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8: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6: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0: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也是最晕的。
1: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4: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8: 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嘞！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1: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0: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8: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大功告成，突突突，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1: 达西西，你和突突突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9: 好的，队长。
1: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0: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原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

0: 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他试试看吧。
1: 宝贝儿，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2: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0: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3: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4: 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5: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4: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0: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5: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4: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5: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6: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0: 我们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1: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0: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7: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2: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8: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哇，
2: 不好，队长。
6: 哦，糟了。
1: 原来它根本就不是隐环，
0: 它骗了我们。
1: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9: 哦，我觉得是这边。
3: 我不知道，
6: 也许是这边。
3: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8: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1: 不，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对不起。
8: 坚持住。
0: 我们
1: 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啊。
2: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7: 约翰内斯。
0: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4: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1: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4: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7: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4: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1: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0: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2: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6: 哦，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1: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环的基因呢。
10: 海底小纵队与黄石公园的狼。
11: 这里有张照片，拍的是黄石公园地区几年前的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哦哦哦
3: 哦呀！你好，从现在起我是派里克警官，而你就是妈妈治安官。
11: 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们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12: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13: 换我
1: 来吧，我抓，别跑。
2: 这些狼真讨厌，
14: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15: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3: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11: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我是珍珠，最近怎么样？
12: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16: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11: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12: 我食物，
11: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
16: 哦，这食物
12: 真棒。

0: 哦，那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1: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2: 谁想来格斗啊？你想跟我比试吗？
3: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4: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3: 他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5: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
2: 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好多了。
4: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1: 那些马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5: 啊哼，他们会毁掉这片草地的。
0: 我来看看能做点什么。打扰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你们马路的首领说一说。
6: 大艾迪，有人说想跟你聊一聊。
7: 谁呀？你想说什么？
0: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7: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鹿生活了。
0: 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鹿，我是一只海獭。
7: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2: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0: 如果不希望马路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9: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10: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11: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
12: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
10: 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
8: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
5: 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跳绳呢？
11: 做得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这肯定是新绳子。
13: 哦，那是什么声音啊？
0: 哦，是那群马鹿。队长，他们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
8: 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
14: 你们好啊。
7: 怎么，你想干嘛？
14: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10: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的变换生活环境，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
7: 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
11: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7: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11: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7: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2: 我想。
15: 还有我。
13: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0: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13: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1: 注意脚下，救命啊。
8: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13: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5: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10: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3: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10: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0: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10: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站

0: 和草地，
1: 接着马路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0: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它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2: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喽？
1: 是的，帕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3: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路离开这里。
0: 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3: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4: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
5: 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战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路的。
3: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0: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1: 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0: 路太窄，弹涂鱼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
3: 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1: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
6: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0: 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6: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1: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7: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啊？哦，
6: 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我来吃了。嘿，他们两个跑掉了。
8: 是吗？
6: 那追吧。
3: 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
0: 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
4: 有点难度啊。
6: 来，你看那边有什么？
8: 食物。
9: 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
10: 狼，狼来了！
11: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5: 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11: 谢谢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4: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
1: 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3: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6: 抓你！
3: 海底小纵队与咸水湖。
12: 水文日志，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我很想跳下湖游泳，但水温太高，盐分也很高，这些火烈鸟怎么受得了？
1: 我们每次只用一只脚站立。
13: 巴克呼叫帕尼，湖水测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它的面积正在缩小。
14: 这点我可以证明，队长，无人侦察机从空中拍下了湖的照片，与地图对比后发现面积确实小了很多。
12: 没错，大西西，因为湖水正在蒸发。
15: 蒸发就是地面的水在太阳的照射下转化为气体，上升到云层的一种现象。
16: 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12: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1: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16: 没错，往这边
5: 走了。
13: 你那边还好吗，帕尼？
12: 我不确定，队长。
15: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12: 打扰一下，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6: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1: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0: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1: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12: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14: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12: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0: 你们是不是把我忘记了？
1: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

0: 过去，而且你腿上都是盐，
1: 这点盐还伤不到我。你看我的皮肤很硬，腿上还有坚韧的鳞片保护。
0: 没错，盐虽然伤不到你，但会拖慢你的速度。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4: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1: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2: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5: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地。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他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2: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6: 我知道火烈鸟群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2: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你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
8: 你好，我的午餐。
2: 小心点，大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7: 不，速度也很快。
0: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你好啊。
8: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
0: 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8: 你这么确定吗？我可是秃鹳，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气味。
0: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他们早走了。
8: 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0: 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8: 哦，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1: 可是帕尼，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0: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吗？
9: 帕尼一定是丢下他的桨板去帮助弗雷亚了。
4: 队长，岩浆现在已经牢牢包裹在甲壳虫艇的腿上，加重了它的负担。
9: 如果岩浆能让甲壳虫艇行动不便，那么对小火烈鸟来说肯定也是个负担。
1: 我们快到了吗？
8: 我等食物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你就让我看一眼好吗？
0: 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别看了，你还是赶紧乖乖离开，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吧。
8: 别这样，我去看看伞下有什么，我一闻就知道有食物了。现在我的眼睛看到风暴就要来了。再见。
1: 他走了吗？
0: 不确定，我查看一下。沙尘暴里不仅有沙子，还有盐。打在身上还挺疼的。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完美的盾牌。
7: 你速度很快，但你的脚不像弹涂鱼，挺适合走泥地。
8: 这不公平，你快给我回来。
7: 队长，那只猎狗被我引开了，幼鸟们也都平安抵达，他们确实走了很远的路。
2: 辛苦了，达西西，我们接上帕尼和弗雷亚之后就去河边跟你会合。
7: 我可能晚一点，因为我还得引开另一只饥饿的猎狗。
10: 真好吃，
7: 我这儿还有更多的好吃的，想吃的话就快点追上我。
10: 让你见识下我的速度。
1: 快点，帕尼，我们就快要到了。
0: 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
1: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后。
0: 队长和平医生，
9: 我们来帮忙了。
0: 谢谢你们从岩尘暴中救了我们，
4: 不用客气，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帮你把腿上的盐弄下来。
1: 哦，

0: 好，让麻烦了皮医生。
1: 坐好，不要动哦，可能会有一点痒。
0: 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1: 在清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把剩下的盐都洗掉了。好了。
2: 看来甲壳虫艇也需要在清水里稍微浸泡一下了。
3: 一定是包裹在甲壳虫艇腿部关节上的盐变硬了，我们被困住了。
2: 不过至少听起来风暴就要结束了。
1: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4: 我能像这样开一整天？
5: 跑不动了，这样也太费劲了。我还是去抓几只火烈鸟吧。
4: 火烈鸟吗？不，等等，快回来！
1: 我的小乖乖呀，有东西想要进来。
6: 这位大家伙，打扰一下，我名叫埃利瓦，我正在寻找淡水。但这场沙尘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2: 很高兴认识你，埃利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1: 我们可以帮你寻找淡水，但是我们被卡住了，需要推一下。
6: 好，交给我了。
2: 真是太感谢你了，埃利瓦，现在请跟我们走吧。
4: 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7: 没有，不过我相信其他火烈鸟的孩子味道也一样美味可口。
5: 嘿，这不公平，捉火烈鸟怎么能不叫上我？
4: 不好了，两只猎狗在那里，希望我可以及时赶过去。
7: 什么声音？
5: 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着看的。
6: 终于喝到新鲜的淡水了，谢谢你们了。
4: 队长，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弗雷亚，
0: 妈妈，
4: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0: 汉尼，你也一起到水里来吧。
2: 河水看起来是挺凉爽的，海底小纵队，我们也来凉快一下吧。
8: 你好啊，凉爽的水。

我是上个世纪68年的秋天来到咱们波尔多斯查迪罗湖的，当时大家的愿望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啊，真是这样的，都是热血青年。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总结当时最震撼我们的就是我们在草原找到了做人的尊严，我们遇到了好人啊，那时候我们最需求的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只要你认可我，我就为你去死都可以。老乡真是多少年都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

0: 我那时候17周岁，那时候也懂事了。记得刚到公示的当天啊，这个当地的领导和农民，敞开了胸怀，热情地拥抱我们，欢迎我们。我记得一个细节，一个场景，有一个牧民老大娘，她摸着那个我这个同学啊，剃了光头嘛，摸他光头，嘴巴里面一边唠叨一边哭了，流泪了。当时我就奇怪，我就问公审的秘书，我说这个老大娘怎么了，他就给我翻译。
1: 原来大娘看到那名同学的年龄好像很小的样子，说他的儿子就在内蒙古当兵，他都舍不得。

0: 而这个小伙子比他儿子还要小，很难想象他的父母是怎么舍得孩子来到这里的。大娘的话让吴家铎等人备受感动，几个小伙子当时就决定要留在这里。在极度寒冷的冬天，他们想通过洗冷水澡的方式来展现他们努力适应北方环境以及要留在这里生活的决心。
1: 这个到大理没几天，冬天了嘛，十一月份了，晚上冲那个冷水澡，一冲人就麻掉了，然后你一边擦身上，那个头上就哗啦哗啦就响冰凌子了，那就把头发刮掉，剃光头，剃光头以后头上没有冰凌子了，但身上有毛巾一擦，一道红印子，一擦一道红印子，还是受不了。后来就不在外边，就在家里边，下雪天弄脸盆，弄一盆雪回来，再弄雪擦，还是不行，反正温度相差太大，零下20多度嘛，后来就算了。
0: 大队给吴家铎安排了放牛的工作，并让他住进了一户牧民家里。
1: 他们兄弟三个住在他们家，吃喝都他们安排，对我非常关照啊。像那时候我也想自己干点事儿，有一点自尊心，但是呢，人家明显的，他是呵护你，关照你啊。这个灌牛灌羊啊，就是要预防治病啊，啊，剪羊毛呀，招羊绒啊。都在他们家学到了很多这个农牧业管理的知识。
0: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不少知青陆续被分配了工作。吴家铎因为年龄较小，身材又显瘦弱，屡屡落选。
1: 我是觉得自尊受到挫伤的，伤了我的自尊心的啊。当时就下决心，我就不信干不出个样。队里边有一次安排我去100华里之外的一片土地上去种饲料，当时就我一个人嘛，有24头耕牛。
0: 说干就干，吴家铎来到荒地里，挖了个地窝子，困了就钻进去休息，醒了就继续干活，夜以继日，换牛不换人的节奏。谁也没有想到，连续40多天，这小子独自一人竟开出了近1000亩耕地。
1: 反正那段时间就是其他什么想法没有，我要干个给你们看。大概在坡子上一个人待了大概40多天。后来大队长来看我的时候，他认不出我了。当我来的时候是102斤，下去的时候87斤啊，但是我把活干出来了，所以当时给当地的大队的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嘛，我在大队首先搞起了工副业，就是除了农牧业之外，搞煤厂，大的这个单位搞过，剩下的里面还有边边角角有煤，我就把它租下来。然后呢，因为有了煤，我就在大队建了砖厂，还搞这个建筑队，就盖房啊。那么集体经济起来以后呢，大家有个文化需求，特别蒙古族牧民中间，他有自己的自给自足的方式。我们是通过当地的民族的运动，就摔跤赛马，然后我们增加了一个篮球啊，乒乓球也有。后来这个篮球呢一下子带火了，早上起来打一场球，中午回来吃完饭打一场。这个运动看起来是仅仅是个体育运动，但是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啊。老乡到现在都还怀念那段时间的集体生活，和老乡们在一起学了很多东西，自己呢也是想做点事儿。
0: 不知不觉13年过去了，吴家铎成了家，娶了漂亮的蒙古族姑娘。
1: 那个年代啊，爱情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怜悯，一种相互怜悯。那么和我现在这个爱人呢相识呢，应该就是在集体的这么一个生产生活中间啊。他家呢在牧区，他是一大早骑着毛驴来上班，黄昏时候呢又骑着毛驴回家。当时很奇怪，不，他年龄那么小嘛，他不住在这儿，他要回家帮父母亲帮衬，缝缝补补啊，干些家务活啊。所以当时我就很感动啊，我觉得不容易。慢慢的就是产生了一种叫关心他，要呵护他。慢慢接触时间长了，觉得他这个不但人漂亮，人很实在，也很勤劳，年龄不大，懂得关心他人，所以心里面确实产生这种感情。

0: 吴家铎在草原上一步步成长起来。他深知是草原给了他想要的一切，是内蒙古人民培养了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吴家铎带妻子回了南京，安顿下来后，便联系朋友们一起，着手一系列回报第二故乡的计划，组织成立南京内蒙古商会，促进南京与鄂尔多斯两地交流与合作，建起了汉蒙民族团结友谊的桥梁，并最终使两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
1: 文化的传递，旅游的传递，我们讲这叫传承，它可以带来很多东西，很多效果。我们常回来是为了感恩，大家共同的心声，特别是2008年，我们印象特别深，就是南京之行返乡省亲，我们要了几节车厢票，那个欧付票全部拿下来了。当地的铁路工人听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一听40年前我们的经历啊，把两面的门全部打开，让我们60多岁老人能上车。媒体报道，大家非常感动，一下把两地就更拉近。然后内蒙人去南京呢，喜欢找我们执行，不管什么事儿，孩子看病啊，甚至找对象，我们都热情热情帮。一个人的青春在哪儿，爱情在哪儿，家乡就在哪儿。所以你讲南京之行的故事，讲我们的经历，我们共同的回答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最好的人，千万的句话最后还落在一个人情，人的真情。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8日至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方面关于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并赴呼和浩特市、通辽市和兴安盟调研。7月9日至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来到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就现代能源经济、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16运7残运筹备等工作开展调研。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7月11号9时，内蒙古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与气象灾害防御管理指挥部联合启动自治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暴雨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重点针对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五盟市部署防汛避险、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受台风影响，7月12号，上海浦东和虹桥、南京禄口等约45个机场发布了雷雨天气预报。7月12号8点，华东、华南地区多个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冈、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从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7月12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开赛，来自全区1069支参赛队伍，近2000名师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比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太空探测竞技两大竞赛单元，涵盖逐梦太空火箭设计制作比赛、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等9个赛项，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3个组别。获奖队伍中的优秀参赛者将被择优推荐参加全国决赛。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给出行带来的影响。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受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此前呢已经相继发布了客票的处理通知。7月11号到12号期间，福州、厦门、杭州等东南沿海多个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目前呢，大部分受影响的航班已经直飞完毕，但是呢，各航司的退改签通道仍然在开放当中。如果您手中的客票符合条件，但是还没来得及处理，建议尽快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线上渠道来办理。台风过境考验的不仅是城市的应急能力，也在考验着网络信息的真实与边界。据人民日报报道，就在巴威影响的期间，有一些博主呢借助 AI 气象大模型自行的推演台风路径和降雨预测，有的甚至还推出了付费预测的服务。对此，法律有着清晰的红线。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的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的发布制度，任何个人无权向社会发布气象信息，尤其是灾害预警，一旦被当作蹭流量甚至是牟利的工具，就有可能误导公众，干扰防御工作，后果可以说不堪设想。那 AI 技术的使用同样要守住法律的边界，这既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说完了台风天的严肃话题，我们再来轻松一下，看一趟光听名字就让人开心的列车。据新华社的消息，中国铁路哈尔滨区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呢正式开行了环线高铁列车。这趟列车从哈尔滨出发，绕行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地，最终呢又回到了哈尔滨。有网友亲切地称它为哈哈高铁。那动车组跑上一圈大约是6个多小时，沿线城市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那从哈尔滨出发又抵达哈尔滨，这样的奇妙旅程专治各种不开心，也让我们看到了铁路部门在完善区域交通网、便利大家出行上面的持续努力。出行的方式越来越多，那出行的成本也传来了好消息。据新闻夜航的报道，新一轮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于7月17号24时开启，统计周期呢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受国际油价变动的影响，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为-2.26%，预计下调油价是85元每吨，折合到咱们经常用的升价，那汽柴油每升大概会下跌6分到8分钱。不着急加油的话，不妨等到调价之后再去。最后呢，再来看一个医保的好消息。据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发布的消息，所有纳入 B 级结算的定点零售药店已经正式开通了职工门诊统筹结算服务。这意味着参保职工在定点药店购买常见病、慢性病等

0: 规定范围内的药品可以直接报销了。那具体来说，在职人员的年度起付线是200元，报销比例是60%；退休人员的起付线呢仅50元，报销比例是70%。年度最高报销额度与医院门诊统筹共用2000元。此外，药店呢还提供药品比价、刷脸支付等便捷服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我们先来看看上千匹蒙古马在草原上的奔腾场面，那气势哈，光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
1: 就在7月11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在太仆寺旗马文化旅游区拉开大幕。那草原上到底有多热闹？咱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2: 蒙古马超级联赛经典团体赛事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总决赛为期3天，还将举行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项目。
3: 这儿的草原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就是特别自由、特别洒脱的感觉。今天看到这个真的这个赛马，然后都是小姑娘、小伙子在马背上，那种洒脱、那种感觉，真的是让我这个心情特别好。
2: 文艺展演同步上演，实景马术歌舞《骏马归来》表演中，骑手展示精湛马背艺术，演员伴着草原牧歌起舞。
4: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给我们带来的这场马术的表演，还有这个观众的这种热情，也会让我身临其境。去品尝了咱们这边的火锅，然后吃到了当地特别好吃的那个牛羊肉，确实不一样，特别新鲜。
2: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群众性马文化标杆赛事，历经3届培育，蒙古马超级联赛已成为拉动全蒙夏季文旅消费、传承非遗文化、深化文体旅融合的核心 IP。赛事期间，同步配套非遗文创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等多元文旅业态，形成赛事竞技加文化展演加草原观光加民俗体验的一站式夏季文旅产品体系。
5: 依托赛事联动非遗展销、草原美食，激活太仆寺旗夏季文旅市场。我们会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擦亮御马文化之乡的名片，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长效发展动能。
0: 马蹄踏草，尘土飞扬，既有速度与耐力的较量，也有文化的鲜活传承。那说到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最近呢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国家直接规定永久禁止出境展览。
1: 没错，就是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厚度仅仅0.02厘米，比一张纸还薄。跟它一起亮相的还有金沙和三星堆的一批宝贝。那这件国宝到底有多精美？咱们得仔细瞧一瞧。
0: 外径12.53厘米，差不多一张光盘大小，内径5.29厘米，刚好放下一枚鸡蛋，厚度只有1毫米的1/5，含金量94.2%，几乎接近今天24K 金的标准。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它的年代是晚商至西周，整体造型是一个圆形，分内外两层。内层是12道光芒在顺时针旋转，像太阳洒下的12道金光，也可能象征着12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四只飞鸟在逆时针飞翔，或许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3000年前的古蜀工匠用金箔刻下了光阴，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它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太震撼了，薄如蝉翼却纹理清晰，四鸟绕日的图案穿越3000多年依然金光灿灿，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果然名不虚传。展览呢会持续到8月18号，趁着暑假可以带家人孩子去国博亲眼看看。
1: 说到出行呢，不管是飞去北京看国宝，还是飞去哪儿度假，有个小东西您可千万留意，那就是充电宝。民航局有明确规定，没有3C 标识、标识不清或者属于召回批次的充电宝，统统禁止带上飞机。那问题来了，万一到了安检口才发现自己的充电宝不合规，该怎么办呢？

0: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带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代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1: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七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0: 最后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下次呢，我们遇到这事儿不用慌了，照着方案选一个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出发前花一分钟检查一下充电宝的标识和规格，才是最省事儿的办法。
2: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咱们总说别中暑了，可您知道中暑里最凶险的类型是什么吗？那就是热射病，俗称高温头号杀手。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0: 误区一，体温不超过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3: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0: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3: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我们来看一幕让人肃然起敬的瞬间。你见过人形移动基站吗？最近在广西横州就有这样一个身影，他背着几十斤重的通讯设备，徒步进山，翻山越岭，步履不停，只为搭建起稳定的通讯网络。
4: 这个包是做什么用的？
5: 这个是卫星基站，
4: 有多重？
5: 30斤了。
4: 我看你背着这个满头大汗了。
5: 还行还行，我先搬了，谢谢，我先上去忙了。

正是因为有无数普通人的坚守，生活才处处藏着惊喜。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纯粹的手作艺术更显珍贵。在 AI 绘画普及的当下，还有老艺术家坚持手搓创作，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独特的体验呢？一位户外博主深耕创意隐形化创作，全程纯手工绘制，画面虚实结合，创意十足。

除了平凡人日常里的闪光瞬间，危难时刻的双向奔赴更让人心生感动。前段时间广西贵港遭遇汛情，各地消防救援队伍火速驰援，全力守护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今险情退去，风雨中晴，驰援贵港的消防英雄们圆满完成救援任务，踏上返程之路。当地百姓自发走上街头，向逆行守护的消防员表达最真挚的感谢。

0: 人间自有温情在，锦绣山河更有万丈磅礴。看完细腻动人的人间百态，我们再去领略祖国山河的壮阔风光。古人笔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景象，如今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完美复刻。
1: 李白没骗我，黄河之水真的从天上来。

看过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阔草原。在壮阔风光之中，邂逅治愈人心的自然温柔，谁能拒绝草原上软萌可爱的野生小精灵呢？在内蒙古的山野坡地，藏着治愈所有疲惫的小可爱。看完静谧温柔的草原生灵，我们再来感受草原独有的豪情万丈。万马奔腾究竟有多震撼？7月11号，恰逢第二个世界马日，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盛大启幕。现场没有特效加持，没有影视滤镜，只有真实的万马奔腾策马逐风。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大家好，来看奔腾说天气。近期受持续降雨的影响，目前赤峰市的敖汉旗、呼伦贝尔市的额尔古纳市和鄂伦春自治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大家要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需要高度警惕的是黄色预警区域，包括赤峰市的喀拉沁旗和宁城县这些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黄色区域内的朋友，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确保人身安全。那接下来看今天的天气，预计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东部偏东南和偏北地区会出现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南部，还有通辽市的东南部雨量较大，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达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门请务必携带雨具，遇到强对流及时躲避。风力方面，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和东部偏北地区将刮起4到5级，局地可达8级的风，大家外出要远离临时搭建物。那高温也不甘示弱，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地区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以上，热浪滚滚，注意防暑。天气炎热，在这里呢，要给大家送上防暑小贴士，要多喝水，多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注意不要让空调和风扇直吹身体。随时关注自身的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如果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若症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重，要立即就医。对于开车的朋友，出车前请记得检查胎压和油液，车内切勿放置香水、酒精、打火机和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呼和浩特多云，31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中雨，31到16度。乌海多云转小雨，34到22度。临河多云，33到21度。

0: 包头多云转阴，30到19度。康巴石多云转阴，31到18度。吉宁多云，27到14度。二连浩特晴，31到17度。锡林浩特晴，29到15度。松山晴转多云，29到1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0到20度。乌兰浩特晴，28到16度。海拉尔晴，24到13度。满洲里晴，24到10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遇见》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洗洗小手讲卫生，水龙头要关好，莫让清水白流掉。洗完脸，泡完脚，不要把水随便倒，冲马桶，洗拖布，还能用来浇花草。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7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何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内蒙古开展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专题调研；
1: 王伟忠、包刚深入呼包鄂调研；
0: 内蒙古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1: 赤峰市智能化监测平台和防汛一张图智慧指挥系统赋能防汛防灾。
0: 今年上半年，自治区依托三北工程等项目实施以工代赈，带动2.1万农牧民增收。
1: 蒙超联赛第9轮精彩纷呈，两场比赛先后上演帽子戏法和一场进8球。
0: 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开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8日至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方面关于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并赴呼和浩特市、通辽市和兴安盟调研。调研期间还召开了部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等参加的侨务立法工作座谈会，深入听取意见建议。
2: 何伟对内蒙古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侨务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立足新征程新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将区位优势转化为侨务工作实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副主任委员黄志贤，全国人大华侨委委员严晓明、李国强，全国人大代表许忠等参加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艾丽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参加相关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9日至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来到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就现代能源经济、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16运7残运筹备等工作开展调研。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2: 王伟忠首先来到准格尔旗中科合成油内蒙古有限公司，仔细查看项目进展和产品展示，详细了解市场行情、技术工艺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鼓励企业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国能准格尔能源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智能矿山建设指挥中心，王伟忠认真听取矿山智能化运行、生态修复和安全生产情况介绍，并实时查看无人驾驶重卡运行情况。他说，要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依托我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快研发制造推广无人驾驶卡车等智能装备，提升矿山作业生产效能和安全水平。要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积极发展矿区循环经济，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今年8月，自治区将在包头市举办16运和7残运。王伟忠、包刚来到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员村和包头市奥体中心，实地查看设施和保障情况。随后，王伟忠主持座谈会，听取赛事组织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贯彻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把16运和7残运办成凝心聚气、团结奋进、非常精彩的体育盛会。要精心打造开闭幕式，周密做好竞赛组织，用心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策划打造特色文体活动、消费场景和文创产品，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组织做好宣传报道，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全区掀起全民体育运动热潮。要抓好工程安全、赛事组织安全和赛风赛纪，坚持节俭廉洁办赛。要指导做好训练和准备工作，发现人才，培养苗子，促进全区竞技体育水平提升。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防汛备汛工作。王伟忠和包刚专门来到哈素海周边，实地查看防洪水利设施建设进度，仔细询问各项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伟忠指出，近期各种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密切关注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事前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出险之前要果断转移涉险群众，做到应转。

0: 转、早转、阴转、近转，不落一人。要紧盯河道堤防、并险报废水库、山洪沟口、矿区以及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及时除患排险，系统性解决问题。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救援演练，做好救灾物资储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包宪华、于慧文、陈之长、于立新、苏和分别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治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把2026年作为全区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以法治护航、政策滴灌、产业突围、政务服务为主抓手，优化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环境。
2: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天新招聘的高端科研人才已经上岗，解决了新材料研发的燃眉之急。针对企业自主引才渠道受限等难点，包头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动上门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配套引才方案。
3: 选择天河呢，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也比较吸引，在研究所、它的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研究方向和发展路径是什么啊，去运用我们的本地的资源啊，发挥最大的优势，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是我想希望未来做到的。
4: 包头对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就这两年的时间吧，有将近30名的这个高校的来自于985、211一些优秀学子加入到公司。
2: 今年包头市全面迭代人才政策，推出60条全周期惠才举措，同时升级3.0版惠企政策指引，推行立项及推送、政策免审即享机制，组建营商环境观察员队伍，常态化排查整治企业发展堵点难点。
5: 我们今年出台了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通过法治手段筑牢营商环境根基，同步设立了包头企业家日，持续营造亲亲政商关系。今年1到5月，全市民间投资同比增长达19.7%，占全部投资比重达73.4%。
2: 内蒙古坚持把法治化建设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抓手。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1月1号起施行，明确民营企业平等市场地位，建立政府守信建诺、政企常态化沟通、涉企纠纷化解等刚性机制。2月，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明确建立营商环境无感监测体系、扫码助企、综合查一次等创新服务监管举措，
6: 打出了一套加减法务实组合拳，在监管上做减法。今年行政检查同比大幅下降90.03%，在服务上做加法，针对融资难、融资贵这一核心痛点，统筹了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设立1亿元信用融资风险分担资金，推广442营单风险分担机制。
2: 各地也打出多项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呼和浩特市依托跨部门联动优势，统筹建立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从源头破解行业审批堵点；通辽市实现4级政务服务体系全域覆盖，探索打造了60个本土特色一件事一次办场景，围绕肉牛、荞麦、铝加工等6大主导产业定制产业集成服务。今年自治区先后组织2场走出去专项对接活动，带动区内外超100家企业洽谈。今年前5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52.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9.4%，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
6: 今年以来，自治区民营经济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护航。下一步，自治区将持续深化法治化建设，把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制度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让民营企业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
2: 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11号，赤峰市南部出现降雨过程，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高。当地依托智能化监测平台和防汛一张图

0: 智慧指挥系统以数字化手段抓实监测预警、巡查防守、群众转移全链条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现在位于赤峰市洪山区的英津河北大桥上，您可以看到我右手边的是非接触式雷达波测流系统，它能实时传输水位流量、流速，将水情信息直接传输到赤峰。

0: 源依托平台，实时跟踪辖区雨情水情变化，研判水位数据，为防汛决策提供可靠支撑。
1: 依托赤峰水源综合管理平台，实时获取上游暴雨实况信息，雨量、水位的数据每五分钟更新一次。一旦出现超警、超保水情，我们会立即上报水文中心，请示发布洪水预警。我们还特别加密了自动检测设备的巡查频次。
0: 今年，赤峰市持续强化智慧平台应用，打造了市级防汛一张图智慧指挥系统，归集应急队伍、物资储备、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等11大类6502条基础数据，防汛、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实时监测各地降雨及河道水位情况。当地建立1+N 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警信息发布后第一时间点对点校应相关旗县区。汛期以来，已累计校应各级防汛责任人3795人次，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7人。
2: 目前，全市防汛一张图已覆盖12个旗县区，纵向贯通市、旗、乡、村4级，横向连通应急、水利、气象、住建、自然资源等成员部门。这意味着，一旦发生险情，从预警发出到应急响应启动，再到队伍调度、物资调配，形成闭环操作。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记者从7月10号召开的鄂蒙同心协作共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民委、湖北省民综委签订共同深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战略合作协议。15/5期间，两地将加强学术研究、文艺演出、创意产品等交流活动力度，多角度研究传承昭君文化，推进文化交流。合作策划一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优秀民族文化精品，组织两地中小学生开展研学互动及两地青少年手拉手结对体验式交流活动，让昭君出塞、3000孤儿入内蒙等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广为传播，家喻户晓。两地还将共同建设民族地区特色产品销全国平台，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助力共同繁荣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4: 阿拉善盟依托独特资源，把沙生作物特色养殖做成富民产业和特色农牧产业，夯实乡村实体经济根基，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
5: 沙葱是阿拉善地区的特色野菜，我身后这片沙葱种植地坐落于阿拉善左旗宗别利镇奥东格日勒嘎查，当地依托沙葱资源发展种植与深加工一体化集体经济，有效吸纳本地牧民就近就业，稳定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6: 眼下是沙地沙葱的集中采收季，工人们正在分工协作采收沙葱，新鲜沙葱第一时间转运至嘎查集体加工车间进行深加工，
7: 每天还能挣个200多块钱，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大家多一份收入，日子就越有盼头。
6: 沙葱腌制是阿拉善的特色农品。今年，敖敦格日勒嘎查整合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蒙集扶持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资金135万元，建成标准化沙葱深加工车间，配套专业保鲜冷库。车间研发生产的沙葱酱菜，保质期可达6个月。
8: 每年可为嘎查带来3万元稳定租金收益，后续我们会继续抓好生产监管、渠道拓展、规范集体资产管理，不断把沙葱特色产业做精做优，让集体产业持续带动牧民增收致富。
6: 近年来，阿拉善盟统筹项目资金、技术与市场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目前已培育兽从容、锁羊、驼绒、驼乳等7大类特色产业，
9: 聚焦骆驼、肉从容、锁羊等特色种养等优势产业，深化与龙头企业合作，推广标准化生产，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构建多元化、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体系，带动农牧民稳定就业增收。
4: 内蒙古台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自治区依托三北工程等项目实施以工代赈，引导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上半年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超2.1万人，实现生态工程建设与群众增收双向发力。
3: 这段时间，在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区，治沙工人正在

0: 开展梭梭苗木补植工作。项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吸纳周边农牧民参与治沙造林。家住磴口县的杨秀梅已经连续三年在农闲期参与治沙。
1: 开春啊，就是地好忙完了，我们就来这个沙漠里头栽树，一天200块钱，一个月能赚个6000左右啊。我们也愿意投入到这个植树造林中，让我们家园更美更绿。
0: 磴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北边缘，境内沙漠面积近426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近70%。今年以来，当地实施以工代赈治理模式，全民参与防沙治沙，让农牧民成为防沙治沙最大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 今年累计雇佣1130人左右，发放劳动报酬1100万元左右，持续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0: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以工代赈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21687人，务工人员人均增收9437元。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村支部加农牧民、合作社加农牧民运营模式，引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投入项目建设，构建起网格化管护体系。全区年均续聘生态护林员50000余名，管护林草面积11.5亿亩。内蒙古台报道。
3: 昨晚蒙超联赛第九轮的两场比赛在赤峰、通辽两地打响。
4: 昨晚3万多名观众冒雨观看了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的比赛。开场仅5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闪电破门先拔头筹。下半场第74分钟和第80分钟，王敏杰再进2球，上演本届蒙超联赛第二个个人帽子戏法。赤峰队最终以3-0拿下这场比赛。
5: 非常感谢队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这个进球，所以这场比赛还是送给今天冒雨来观看我们比赛的3万多名球迷，也感谢你们。
6: 尽管今天下了一些小雨，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赤峰的球员以及球迷们的发挥和热情。相信我们球员们一起相互合作之下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场比赛当中会再创佳绩的。
4: 当晚，通辽队主场迎战新安盟队，上半场通辽队就连续破门3次，以3-0领先。下半场，通辽队保持进攻，10分钟内连进2球，比分拉至5-0。面对巨大劣势，新安盟队敢打敢拼，也先后3次破门，最终通辽队5-3取得胜利。
7: 每一场比赛都特别盼望的，就是感觉就像一个盛大节日一样，为了同一件事儿，然后大家就是能那种激情，然后释放在球场上，每次也都是特别激动。
4: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开幕。开幕式设置了城市彩虹跑和主题文艺演出两大特色板块。本次系列活动打造生态赏花加文体体验加美食休闲的多元化文旅场景，让游客尽赏草原生态美景，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9: 今天拍到了很漂亮的金莲花，也是圆了我一个梦吧。我一般发在抖音上啊，如果说有朋友就是想来的话，我肯定会推荐给他的。
10: 这里的草原非常美，非常辽阔，然后那个在这里吃的能吃到天然的那种牛羊肉，住的也好。
8: 本次旅游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26号，后续还将陆续推出浑善达克沙地牛肉美食季、茶干伊德奶酪品鉴会、浑善达克越野赛等1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文体赛事、非遗品鉴、学术研讨等领域。
11: 我们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串联各类文体、商贸、非遗活动，一方面是为广大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夏日文旅体验，另一方面推动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文体产业深度融合。
8: 内蒙古台报道。
1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今年自治区财政厅统筹投入超12.5亿元，全方位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其中下达养老服务能力提升补助资金1.5亿元，用于支持20个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累计拨付近10亿元补贴和补助资金，覆盖失能、高龄、困难老人及机构入住老人，同步投保老年意外险，减轻群众养老开支。呼和浩特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日前启用，作为内蒙古首家专门面向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服务中心，配备专兼职创业导师、求职能力实训师。

0: 等20人，常态化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对接、资源链接等服务。目前已有一个青年创业新媒体工作室、6个青年创业项目、5家初创公司落地。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9期《粤山海至比邻》，今天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节目以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旅，探寻文明互鉴的千年回响，感受对外开放与合作共赢的时代脉动，见证大国担当与和平发展的中国力量。3位文化特派员分别走进敦煌、厦门与长沙，发掘古老智慧与当代实践的内在联系，破解从讲信修睦、亲人善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7月11号，第4届中国飞盘联赛乌兰浩特展开赛，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8支代表队、165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2天，同步设置飞盘体验营、主题市集等配套活动，以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为新安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31度；乌海晴转多云34度；临河晴转多云33度；包头晴转多云30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1度；吉宁晴转多云27度；二连浩特晴31度；锡林浩特晴29度；松山晴29度；科尔沁晴30度；乌兰浩特晴28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4度；满洲里阵雨转晴24度；额济纳旗晴转阴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9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30度；固阳县晴转多云30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7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6度；临西县晴27度；巴林右旗晴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7度。
1: 哪个买的？
2: 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3: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